0: 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假日期间呢，很多市民朋友都有出行安排。京津冀之声提示您，请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切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以及未开发野景点旅游。上述地点防护设施不足，汛期险情多发，救援困难。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三地文博场馆推出丰富多彩的端午活动，传统节日注入文化新体验；
1: 京津冀正处汛期，多地防汛风险升级；
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运营满一年，助力首都都市圈港产城融合发展；
1: 异域风情体验，手工特色好物、热门文学读物轮番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面向公众开放打卡。
0: 各电商平台相继发布618收官战报，中国电商正加速出海。
1: 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

0: 拓印，感受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精妙。端午假期，不管是在古典园林的北海，还是在西城区的市井街巷，都有着端午的特色活动。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孙丽丽说，
1: 西城区以北海公园为主会场，多点联动，全区的各大公园、展馆、街区、商圈联动发力，近50余场特色的活动缤纷启幕。我们希望能够探索非遗文旅家的这种融合发展模式，激活区域文化消费的新活力。
2: 来关注天津，端午假期，天津多家文博场馆围绕津味端午、文博有约主题，推出特色展览、社教活动以及国风市集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并延长开放时间，吸引市民游客在博物馆中

0: 往前走呢，是邯郸的叶菜、廊坊的蔬菜衍生品，15家企业来自全省各地，130多款拿手好菜摆满了整个展台。
1: 这些都是精品小吊瓜嘛，我们带来了4种，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西瓜，又沙又甜又脆，
2: 吃起来很脆很甜，汁水很浓吧，很多啊。我从这边西红柿吃过来，吃到西瓜，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吃，
0: 品种非常多，
2: 对，很多。
3: 我们是主要做脱水蔬菜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呢，带了有20多种产品，那主要的就是大蒜、洋葱和辣椒啊，这也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0: 产品多，这些蔬菜呢也各有各的特色。就像我手边的这袋鲜切净菜，从采摘到塑封，不过7个小时，保证绝对的新鲜。再看廊坊这边，不光卖鲜菜，还做出了发酵乳、果干这些衍生产品。一颗菜的花样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菜在市场上卖的怎么样？答案可能超出您的想象。
2: 我们的这个菜，在北京新发地占有率在37%以上了，也是借助这个廊洽会，来把我们净菜推向全国嘛。
4: 我们的主要订单量首先是这个国际类的一些这个食品企业，包括咱们京津地区的一个餐饮连锁，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客户。目前我们的整体的生产产能基本上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
5: 我们公司有152辆的冷链车，并且有自己的这个集聚的这个调配的系统。在下个月7月底的时候，我们将在我们的海淀区开我们的实体店，让大家在线下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河北净菜的魅力。
6: 净菜进京，锁住的是鲜，打通的是链，折射出的是一张覆盖全省的绿色物流网络。目前我省持续推进净菜产销运一体化，布局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净菜统配中心等4大枢纽，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依托高效物流网络

0: 让咱们的消费者呢明明白白消费。
1: 这两款奶瓶的酸奶加上这两款茶饮料都是我们 AI 开发的。
2: 有了这个超市的自有品牌以后呢，相当于超市先帮我们消费者把了一关。那如果我们对于这个超市比较信任，那我们就省去了这种选择的时间成本，然后我们可以就直接选择超市的这种自有品牌。这对于消费者跨越这种信息不对称也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带来超市这种销售额的提高。
3: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服务。截至本周末，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运营已满一年。作为京津冀地区首个依托国铁建设的城市航站楼，西站城市航站楼累计服务旅客超 2.2 万人次，助力首都都市圈港产城融合发展与经济产业要素畅通流动。请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4: 在天津西站二层高架候车厅的北侧位置，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的标志牌格外醒目。邢同学是天津仁爱学院的在读学生，这个端午假期他打算从大兴机场飞至海口回家过节。在他看来，这座建在高铁站里的航站楼带来了便捷与安心。
5: 因为去那边的话，你想要值机，然后过安检大概也要排队半个小时这样子。我在这边就值机之后行李托运，我觉得去那边就是可以支配我自己的时间，我能够节省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样子。
4: 依托京兴城际铁路，天津西站与大兴国际机场打造精细化的空铁联运体系，实现京津异地直机行李托运服务。投用一年来，两地相关单位持续发挥释放综合交通枢纽优势，提升空铁联运服务效能。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

0: 完成后呢，候车面积增加4500平方米。五行站呢，改造完成之后，候车面积将增加1700平方米，有效提升客流集散效率与通勤服务品质。
1: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异域风情体验、手工特色好物、热门文学读物轮番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1期热闹举办。20号和21号两天呢是公众日，面向公众开放打卡，市民可以感受沉浸式的多元的世界文化，淘好书，逛特色文创。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上午11点，在阿联酋之家展区，随着咖啡师摇响铃铛，观众陈女士捧起刚刚做好的

0: 品尝阿拉伯咖啡，编制羊毛萨杜，观赏阿拉伯传统金饰、艺术绘画和书法作品。在世界礼物市集，清脆的果壳铃声一下吸引了不少观众围观。摊主赵女士介绍，果壳铃源自印度尼西亚，是一种用天然果壳手工制作的风铃或手摇铃，主打自然治愈和装饰功能，摇晃时能发出清脆柔和的声响。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买来当做包挂。
1: 我做的这款是用手搓棉线编的，声音非常灵动，它模拟的声音就是大

0: 瓷砖，它每一张里面都是真实的邮票，也可以当做冰箱贴去使用。重点在背面有一个信息卡，这张邮票的发行国家、发行日期还有发行主题。比较火的有2008年的、1993年的这种小动物系列，还有12星座系列，所有邮票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图博会也少不了发布新书，眼下正值世界杯火热举行，作家出版社在展区内重点展示了他们刚刚出版上市的梅西传，这是由梅西好友、阿根廷知名足球记者塞尔吉奥·莱文斯基执笔的著作，里面还有许多梅西足球生涯经典瞬间的图片。作家出版社营销宣传部主任刘强介绍，
2: 梅西代表了足球精神，大家比较喜欢。这个世界杯刚刚进了3个球，上了热搜。这本书里边有很多梅西的故事，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也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
1: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带动了原著小说的热销。刘强说，他们还响应部分读者的要求，推出了口袋书版本。

0: 推动兼具中华底蕴、河北特色的精品图书扬帆出海，实现多语种多元化的国际出版合作。
1: 徒步会上，波兰亚当马尔沙维克出版集团国际合作总监对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此刻这么近那么美》一书赞口不绝。他说，翻开这本书，我醉心于河北自然景观中纯净自然的美。这本书会成为波兰读者了解中国、了解河北的一个窗口。我们选择引进这本书，是因为书中有精美的风景插图，还有对河北古建筑和传统文化的详细介绍，非常适合帮助读者认识河北。
0: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发布绿道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推出绿道打卡民宿会享主题活动，将京郊绿道资源与特色民宿有机融合，为市民游客提供集运动健身、自然观光、乡野住宿于一体的夏日微度假体验。本次优惠地图覆盖门头沟、延庆、房山、昌平、怀柔、密云、通州、顺义、大兴、平谷、

0: 八号。
1: 日前，河北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办法确定，2026年22所军队院校在河北省招生1206人，其中包含女生84人。填报军队院校专业志愿时间为6月26号10时至6月27号10时。完成军队院校专业志愿填报的学生仍可填报本科提前批 A 段。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3: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4: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3: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5: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6: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5: 听见国粹魅力，
6: 听见韵味曲艺，
5: 听见戏剧人生。
7: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上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6: 听见经典交响，
5: 听见歌舞悠扬，
6: 文化之都换北京，
5: 演艺之都看京城。
8: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故事。为了沉浸式的感受京郊乡村的崭新活力和烟火的魅力，2026年6月18日京华乡韵唐大庄村烘焙加红酒文化主题活动在通州区百千工程环影素游示范片区唐大庄村精彩启幕。依托着北京市百千工程深度落地的推进，唐大庄村村容村貌全面焕新，人居环境持续升级，从曾经的薄弱乡村蜕变为宜居宜游的城市微度假后花园。相较于往届的活动，本次的文化节创新突破，全面的升级，以乡村窑烤烘焙加本土匠心红酒为全新的核心主题，打破了传统乡村文旅业态的壁垒， 汇聚京郊数十家乡村的新农人企业，百余款原生态的乡土好物，以潮流新业态赋能乡村产业，以特色新文化激活乡土活力，真正的让城市游客走进了乡野，体验农耕，品味匠心，全方位的解锁新时代首都乡村振兴的全新发展图景。接下来就让我们带您走进活动的现场，聆听每一位乡村创业者的深耕故事，品鉴每一份源自沃土的匠心美味。这次唐大庄烘焙加红酒文化节是百钱工程村落地乡村赋能产业升级的重要实践。

0: 业农村局宣传中心的主任滕红琴为我们解读了本次活动的意义和发展的价值。
1: 本次活动呢是在百千工程环应溯游示范片区唐大庄村举办。那通过百千工程建设呢，我们北京乡村风貌提升了，村居环境呢也进一步优美了。那么需要更多的文化内容、新的产业形态来赋能乡村的发展。那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以乡村烘焙家红酒为主题，搭建了烘焙主理人交流展箱、市民休闲体验，还有呢乡村文化传播的一个平台，进一步呢培育打造乡村烘焙的品牌 IP， 更多的呢来吸引市民走进乡村，体验乡村，感受乡村。
0: 以文化赋能乡村，以业态激活发展，全新的活动模式，清晰的产业思路，为唐大庄村的乡村振兴筑牢了发展的根基。这次创新的新业态升级活动全程策划落地，离不开核心的组织者的深耕和用心。暖唐民宿的主理人就是这次活动的负责人梁小娟，为我们解锁了这届烘焙节的创新亮点和初衷。
2: 这几年当中，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民宿在乡村，客人们来了以后可能真的会住下来，那他们只是喝一杯咖啡，我觉得还少一点什么。我们觉得就是微醺的状态是人生最

0: 做了烘焙节，今年我们又在做烘焙节。我们烘焙节在唐大庄落户，已经逐渐的成为了一个品牌了。那么我们唐大庄为什么要让烘焙作为我们的一个 IP 符号呢？
1: 唐大庄村它有一个特色，它呢距离环球影城直线1.9公里，那也就是说其实它可能更有一些喜欢比如说我们影城一些 IP 的年轻人。那么乡下呢，我们又希望能够融入更多的城市的文化内容，就是乡村要振兴，那城市的文化要融入乡村去。烘焙呢是一个所有人都喜欢的品，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这也是为什么唐大庄村会以烘焙为主。尤其我们是用窑烤的，所以您看城市到乡村走几步。

0: 绿色健康，用我们的原材料制成了我们那个面包这个产品。因为我们北房镇地处科学城区域内，
1: 对，
0: 定位就是渔阳北房科学田园，得到了一些这个科研人员的一个高度认可。今天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面包来参加这个比赛。
1: 刚才您说到了，您是第一书记啊，您是来自哪个单位的第一书记啊？
0: 我是来自我们怀柔区人大常委会的，想着就是帮助我们村里边这个产业更好的发展。乡村的烘焙呢，主要是以我们当地的一些农场自加工产品，以果木窑烤为主，用柴火狼去烤出来的面包呢，会带着一种果木香，它就是区别于了这种城市的这种烘焙的同样的这种面包产品。
1: 我们从种植，然后到收获，然后再做成面包，您是全产业链的。
0: 对对，我们就是一个自产自销的一种模式。这是我们的面包师，
2: 我是怀柔区渔阳北房博士农场面包师孟秋彤。
1: 这些面包都是您烤的吗？
2: 对，我和我的团队，我们一起小伙伴一起烤的。
1: 那这次烘焙节咱们带来了多少个产品呢？
2: 差不多有十来种吧。我们这个参赛的这个是蓝靛果星空面包，它里边的那个蓝靛果是我们农场自种的，蓝靛果的它这个品种已经是改良了的，它的营养更丰富。还有一款是玫瑰果园，然后里边的这个玫瑰花酱也是我们自己熬的，其实是我们农场自种的可食用玫瑰花，然后我们自己熬制，然后熬完了之后经过一个月就可以用了。玫瑰花配着里边的橙皮丁，它的味道就是特别的甜，特别的香，它是外边酥，然后里边是软糯的。
1: 我们平常可以在哪儿买得到呢？
2: 我们有自己的面包群，可以在群里

现在考虑的老人现在慢慢的都糖高，然后用我们的全麦制作，好吸收，比较好消化的。像我们这一款，就是让孩子们都认识各种各样的蔬菜。你看这个土豆，这个茄子。

0: 选来的。
1: 我们乡村主要以窑烤为主，为什么呢？
0: 窑炉它就一砖一渣，有一土一泥，它就这组合起来的。然后我们那个披萨，它在窑炉里面，它的窑炉里面用火木，它不就是火做的木头，它不能是普通的像那些树木，它烧出来的香味是不一样的。然后火木它一个是辣椒，第二个是它有那个会有一点点火香的味。我们的披萨进入到400度的窑炉里面90秒就出炉了，出炉之后我们那个披萨它是外焦。

0: 每一个品种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是什么品种的？这个青色的，
0: 这个叫瑞都香芋，它是属于脆甜，而且葡萄的口感特别浓郁，就是葡萄的香味比较浓。这个是旭旺，也是比较甜的，而且它没有籽儿。我们都管它叫可以撸串吃的葡萄，因为好多小朋友去我们这采摘，就直接拿整串的，可以撸串吃，连皮儿直接吃了，因为它没有籽。
1: 创新的品牌吗？
0: 对。
1: 那这个紫色的呢？
0: 紫色的叫扎娜，扎娜的特点是属于香甜的这种。
1: 这都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吗？
0: 是我们和这个农科院也会去我们园区指导工作，加上我们自主研发一些，和那个农科院合作研发一些。
2: 一亩良田育鲜果，一棵佳果酿醇香。天璞庄园就以生态种植、匠心酿造，诠释了京郊田园产业的深耕与坚守。除了经典的酒庄红酒，京郊乡村还有多款依托于本土鲜果酿造出的特色果酒，同样是独具风味的。在密云区的布老屯镇，特色的水土孕育出了独特的鲜果，也造就了风味绝佳的匠心果酒。
3: 我来自密云区

0: 这个村积极的响应咱们市委的号召，大力的发展精品民宿，分解什么？分解环球影城的外溢。今天呢，咱们彻底实现了转型。那么咱唐德庄村呢，也走上了我们叫新时代的新的产业路径。
1: 您不光是民宿是新产业，您现在还做起了烘焙节哈、还是咱们2026精华相韵的烘焙加红酒活动。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烘焙节？为什么要让烘焙成为您唐大庄的品牌？
0: 烘焙节呀、这个是咱们的第二届了，是咱们市农业农村局专门对咱们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特别是刚咱们提到的百千工程、那么在农业产业的一个新的规划和提升，能不能让咱们新的农村呀、走上一种新的产业路径、产业道路，
1: 对，
0: 让百姓能够什么在新的道路上更开阔自己的视野，更转变自己的思想，实现自己的什么华丽的转身。

0: 们的身边流走。青春，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

0: FM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1: 在北京广袤的大地上，一场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正在徐徐地拉开。这里是希望的田野，也是梦想起

施完以后呢，一个是呢，咱们这个花卉品种技术进行了一个提高，再有一个呢，也是节约了咱们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呢，也扩大了对社会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引进了农业高科技企业，像丰度高科呀等几家企业，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北凉村域里边的经济那个发展呢更加多元化，村民增收呢更加稳定。为了村域发展吧，咱们现在是成立了北凉农贸集团，同时呢，我们还有北凉农村村委会，村委会是负责村务的，我们集团呢是负责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咱们村呢。

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模式，但是时代模式的话，这种年轻人的话做起来可能会更加得心应手一点。我们基地呢是北当中甄选回蓝基地，这个基地已经有养了30多年的一个回蓝品种。我们像这样的一个智能温室的大棚有6个，然后有800亩地，所以呢我们的品种也非常多，60-70种，有我们进口的花，也有我们山东这边培育出来的花，本土培育的也有，然后弯弯培育出来的品种都有，所以将近70余种的花像我们双节备战期间，中秋节国庆节，我们的大组盆8株的、10株的、12株、16株也是我们花艺师给大家做好造型，然后带着瓷盆去发货，这种我们都是在基地直发，价格上面呢也非常的有优势，品质上来说也是对北方的花友会更加好养一些些。其实很推荐我们北方的花友来养我们北当中甄选培养出

0: 比如说直播的时候会直接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个根系，这一点是有一个信任度。第二就是我们下播之后会再去挑花，也是这么多花肯定有好的有不好的，所以会挑甄选出来的就是品质好的去发货。然后第三就是我们打包发货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都是很年轻的啊小姐妹，然后很年轻，都是住在咱们村周围嘛，他们去包装的时候，如果发现了叶子有叶损等等的，我们也是会马上过来去换。所以说我们最大的优点就是第一是好养，第二就是我们的品质是能够得保障的，有一个三重保障。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住在附近，要么就是北洋中村的人，从小都是花农的孩子，所以等长大之后，第一是对花了解，你有一些花友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养护也好，或者叶子上有什么斑斑点点等等等等，这些我们是能够回答的。就是说有一些专业的问题我们能懂，这一点主要还是自己是北洋中村的人，就是有一个骄傲的情怀在。
1: 为了咱们三角梅更适合咱们北京地区的气候呢，我们是跟北京农林科学院专家进行合作，通过各种这个科技手段。

0: 建议每一个阶段村里都要进行跟我们请人来培训我们各种技能什么的，比如说各种花什么的，养殖方法什么的。以前的话，您比如说我们冬天了需要把花从外面掰到屋里面，那现在呢我们全自动控制，需要加温了 OK 我加温，需要加湿了我加湿需要阳光的话那么我们照阳光，不需要需要遮阳的时候我们遮阳，完全自动化控制。那么相比这样我们又省人力，让我们所有的劳动力的真正的劳动量减轻了很多很多，大幅度降低了劳动量。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养出更美的花。你只有把花养好了才能收入提高，如果我们天天养出的花不开花的话，那么您想我们能收入好得了吗？所以这就是说您所付出了必然有回报。卖花这一块的话，其实涉及到每一种花的话，这确实也不是特别一样，也是它的周期不一样，它花期不一样，也跟它的喜好各方面的话，比如说我们来一个顾客的话，在我们这消费一盆花，我们需要告诉他这盆花需要怎么养，需要什么条件。比如说他这个家庭是没有阳光的，那么我们就不推荐他喜阳的绿植这一块花卉这一块。那么他们家的环境适合养什么花，我们会给他推荐什么花。这样的话呢，保证我们所有的从北廊中出去的花成活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等于就是我们在变样帮助所有人把我们的花养好，让我们祖国变得大花篮，这是我们也是很希望能做到的。销售方式现在很多，我们比如我们现在有直播销售，比如我们有这个现场，这现场就是说现在我们展厅这块基本就是零售销售，有我们批量销售方面销售的话，这种销售模式的改变的话，那么肯定是提高我们的鲜花的销售量。那以前的话我们只能去摆一个地摊，推一个车在路边上去卖花，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把我们的花走上全国各地。
1: 我是北廊中村的村民，我名叫李开芳，在这里边工作，特别喜欢咱这个三角梅。从三角梅引进北京，我一直都在这里边工作，将近都4年了。对，平时工作就是控制它的温度，平时修剪它的花瓣，修剪它的造型，看它的盆土或者是干湿。每天工作就是循环的，每天就是这工作。新的就是有的嫁接改一个品种，比如说那个云南小芥子，它不是情花，大家不太喜欢它，我就也改别一个品种，嫁接别的大家喜欢的那种品种。比如说有的大家喜欢那个品种，搞的预插，就是插下苗，现在只是扦插给嫁接，或者是咱这个三角梅，原本就是扦插给嫁接多嘛。我来自北京盛宇区赵泉镇北廊中村放牧中心。
2: 首先呢，咱们这个百间工程这个项目，这个实施呢非常适

0: 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走共同发展的之路。我们现在这个通过智能化温室的这个技术提升呢，可以做到呢，一个是呢是精确的控制到它这个作物的生长这个过程当中所需要的各种像那个光啊啊像温度啊这种精准这个进行这个调控。再一个呢，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这个生长过程呢和这个趋势预测，可能将来发生的一些这个植物，比如说花卉，可能有发生一些虫害啊病害啊，我们会提前进行防控。这个智能化这个设备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智能化设备以后，对于花卉的生长环境调控非常到位。以前呢，我们的运用智慧化设备用的少的话呢，就是会花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浪费很多资源，比如说像冬季的一些取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花卉在这个时期呢不需要那么多高的温度，但是呢没有这个智能化调控呢，我们排斥可能没法控制。有了这些智能化设备以后呢，我们可以精准调控，这样节约了大量的能源。我觉得花卉主要面临的困境之一呢，一个是呢生产规模的目前呢还是不够大，那还需要进行扩大生产规模。再有一个呢，我们还是要需要引进的专业的技术人才，这样的话呢能够让这个我们新的一些品种新技术得到应用。我们北郎中农工贸集团呢成立了北郎中甄选这个品牌，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实际上利用这个我们的北郎中这个甄选这个品牌呢进行这个扩大销售啊，这样进行这个影响。目前我们现在这个通过线上的销售呢，应该说呢取得非常好的成效，同时呢这个线上销售呢也扩大了线下这个市民到我们北郎中基地进行采购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应该说呢是一举两得。
1: 在深耕花卉产业的同时，北郎中村也积极地拓展销售新渠道。北郎中甄选直播平台应运而生，成为连接村庄与市场的重要桥梁。通过镜头，村里的蝴蝶兰、鲜切菊、特色的农产品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不仅提升了产品的销量，更是塑造了北郎中品牌，推动了农业从生产端到营销端的全面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数字活力。
2: 北京北郎中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植瑞轩。
3: 我们北郎中甄选呢是一个就是想把这个我们自产的农产品，而且是我们所有农产品优选出来的这么的一个产品，然后直接带到餐桌上啊，这样呢就省去了中间的环节，我们从原材料就开始甄选，包括原材料的这个品种啊包括到养殖过程中的这些我们采用都是智能的温室，这样呢从田间到手上我们只是全部都包揽了啊，没有中间商，然后我们自己还有自己的这个配送，这样呢线上我们采用的是与这个顺丰合作直接送到家，然后呢线下呢我们是采用的这个自配啊。我们为什么要做线上和线下的结合呢？一呢我们线上呢是扩大整体的品牌宣传，二呢线下是为了我们整体的这个大家能看得到，能实地的来到我们这儿，或者说来到市集去看到我们的产品的好。然后还有线下市集，我们从四五月份到现在一共是参加了大概30场市集左右，其中包括中国的服务贸易交易会，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能更尝到我们这个优质的农产品。我们每场的场观人次基本上在10万左右，然后呢每场的销售额呢也是可以，最好的是可以破万的。然后我们的就互动率呢，互动条数吧，基本上在9000左右，每场2个小时。像我们这些面粉呀，包括花卉呀，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我们的花卉也是我们自己种植的，然后自己的配送，然后就是保证您不会在快递过程中它会有这种损失，也不会有这种特别多的溢价。然后面粉呢，是我们这么多年的品牌，一直都是特别深受大家喜爱。然后我们现在采用这种快递线上的方式呢，就减少了这些您这因为面粉比较重，它需要您去拎，

0: 那个集团产生创收啊，也带动了整体村民的这个收益问题。从我们的优中选优，就是为了这个更好的农产品呢能带给到大家。我们的定位就是选择这个市场里边拿不到的这些产品，我们会把这个最新鲜的东西直接送到用户的手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品牌呢？我们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直接把这个所有的产品划齐啊，就是所有的产品的这个质量要通通的过关啊，不像有差有优的。我们现在呢，就是从原材料开始就开始优选，然后包括咱们的种植环境啊，包括咱们的这些所有的智能化的温室啊，到这些运输啊、温度啊、湿度啊，都是有这些固定的标准的，应该算是。面粉呢，就是从原粮开始就是优选的，包括我们会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整体的线下运营的经验，我们有一个大的数据库，从这里边去挑选这些，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面粉的种类啊，大家适合大多数人的这个口味的这个种类啊，包括这个蔬菜啊，我们从选种子啊、育种到最后的这个种植啊，到最后产出产品以后的测量啊，包括农残呀、包括这个有机的种植啊这种的，我们是有一个非常系列的标准。线下展会呢，基本上每场都是在10000元左右的啊，线上呢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也是都可以破两个小时就可以破万的。其实两个方面都很大，因为一呢，我们线上是扩大了整体的宣传，线下呢是让大家真的能摸得到看得到，增加这种信任度。我们现在有这个甄选公司，我们甄选公司就是为了把这些好的产品挑出来啊，这样呢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标准，能让严格的要求大家，比如说从种植啊，从运输啊，从送到客户的这个物流问题啊，都是有严格的标准啊，这样呢就能更好的有这个品质的把控。我们目前就是在线上呢销售，然后包括我们种植的产品呢是采用全自动化的智能温室，包括湿度啊、温度啊以及这个进风量啊，我们都是有数据控制的，然后就精准到每一株花、每一颗菜啊、每一袋面，我们都是有编号的，这样呢就能更精准的把握这个产品的质量。我们的这个北郎中甄选还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我们每次市集啊，大家都会从远处到我们这儿来去找我们这个品牌，包括我们的面粉啊，包括我们的花卉啊，包括我们的蔬菜，大家都是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非常喜欢。
1: 从花田到云端，从生产到传播，北郎中村以花卉种植夯实了产业根基，以直播电商拓宽了发展空间，展现出百千工程背景下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多元路径。一花一网相辅相成，北郎中村正以扎实的步伐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绿色发展的振兴之路。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

0: 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经济。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宏阔，求稳，中和。

0: 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

0: 吸引更多的年轻的消费者来认识我们这个162岁的百年老字号。
1: 非遗各显神通，老字号伊德格带来的艾草墨配套墨香包，韵味悠长。伊德格非遗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徐世南说，
2: 参加这种活动呢，能更好的展示技艺，而且传承我们这个文化。
1: 活动中，市民既能近距离地观赏传统工艺，又能亲手体验非遗互动。在木板年画钟馗刻板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带着外国游客刷墨、铺纸、拓印，感受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精妙。端午假期，不管是在古典园林的北海，还是在西城区的市井街巷，都有着端午的特色活动。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孙丽丽说，
3: 西城区以北海公园为主会场，多点联动，全区的各大公园、展馆、街区、商圈联动发力，近50余场特色的活动缤纷起幕。我们希望能够探索非遗文旅家的这种融合发展模式，激活区域文化消费的新活力。
4: 来关注天津，端午假期，天津多家文博场馆围绕津味端午、文博有约主题，推出特色展览、社教活动以及国风市集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并延长开放时间，吸引市民游客在博物馆中度过传统佳节。
5: 天津戏剧博物馆广东会馆的活动，6月初就

部位一处一遇案，对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下沉地道、低洼易积水地区等重点部位和山区景区、民宿农家院、露营

0: 我们将在我们的海淀区开我们的实体店，让大家在线下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河北净菜的魅力。
1: 净菜进京，锁住的是鲜，打通的是链，折射出的是一张覆盖全省的绿色物流网络。目前我省持续推进净菜产销运一体化，布局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净菜统配中心等四大枢纽，构建起环京津 1.5 小时鲜活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依托高效物流网络，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过40%。
2: 如今超市货架上印着门店专属标志的商品越来越多，粮油、生鲜、零食、日用百货一应俱全，以往占据主流的传统大牌商品正逐渐被商超自有商品取代。那么为何各大商超纷纷发力自有品牌赛道，这些专属产品能否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呢？继续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3: 如今实体商超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传统靠品牌铺货赚取进销差价的经营模式增长乏力，与此同时消费者消费愈发理性，不再盲目追捧大牌，更加看重品质与性价比。

0: 也可以当做冰箱贴去使用，重点在背面有一个信息卡，而这张邮票的发行国家、发行日期还有发行主题。比较火的有2008年的、1993年的这种小动物系列，还有12星座系列，所有邮票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图博会也少不了发布新书，眼下正值世界杯火热举行，作家出版社在展区内重点展示了他们刚刚出版上市的《梅西传》，这是由梅西好友、阿根廷知名足球记者塞尔吉奥·莱文斯基执笔的著作，里面还有许多梅西足球生涯经典瞬间的图片。作家出版社营销宣传部主任刘强介绍，
2: 梅西代表了足球精神，大家比较喜欢。这个世界杯刚刚进了3个球，上了热搜。这本书里边有很多梅西的故事，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也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
1: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带动了原著小说的热销。刘强说，他们还响应部分读者的要求，推出了口袋书版本，
2: 4本口袋本，每一本其实也就手机的巴掌大。大家在旅行中，在通勤的过程中，闲暇的时间随便拿一本就可以读一段，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是可以长读的，而且里边有一些内容和电视剧是有不同的。
1: 本届图博会将持续到6月21号，多数展区都可以免费参观，部分展区需要通过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官方微信账号预约购票。
3: 在本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出版传媒集团7家直属出版单位与10家海外出版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多语种版权输出合作协议，推动兼具中华底蕴、河北特色的精品图书扬帆出海，实现多语种多元化的国际出版合作。
4: 图博会上，波兰亚当马尔沙维克出版集团国际合作总监对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此刻这么近那么美》一书赞口不绝。他说，翻开这本书，我醉心于河北自然景观中纯净自然的美。这本书会成为波兰读者了解中国、了解河北的一个窗口。我们选择引进这本书，是因为书中有精美的风景插图，还有对河北古建筑和传统文化的详细介绍。

55%关税。21号起，商务部依法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根据相关政策，各主要出口国在年度配额内的出口将适用现行税率，待各国出口数量达到年度配额后的第三日起，将对自该国进口的牛肉加征 55% 关税。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已经于6月18号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

0: 初中生的老师，当地的初中他们周一到周五是统一住宿管理，是不让使用手机的。但是这个孩子一旦回到家之后，我们去家访的，然后他的家长就跟我们反映，这个孩子周末两天基本上就成天从一醒就抱着手机啊，一直用到他睡觉。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家里边呢，然后我的这个父母啊，年纪接近60岁了，然后他们也是啊，平时在这个没受事情的时候也喜欢抱着手机，哎，比如刷短视频呐、啊，或者是听一些这个播音的一些这种节目啊等等的啊，所以手机的这种使用几乎已经广泛的存在于咱们的各个年龄阶层中
1: 间。嗯，那一会儿您就帮大家分析分析，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这个现象，但可能它的成因和心理的因素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刚才您反映的说是在内蒙支教的时候，家长会反映自己的孩子们会出现这个情况，您感觉到家长在反馈的时候内心有焦虑和不安吗？
0: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他们对于这种现象还是挺担心的，因为据我家访的这个情况了解，有部分学生他们整个周末就都

0: 对于这个死亡恐惧没有什么太大，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他明显感觉出哎，需要别人陪伴和支持的社会支持的时候，没有这个社会陪伴和支持，他对于死亡的恐惧就会明显上升。那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对抗这种死亡恐惧，所以老人他很多去买这些保健品，并不说真的是相信它的一些功效，而是一种类似于心理安慰啊，我们觉得哎，这个东西可能存在一些效果，那这个效果能够缓解我对于这个死亡的这个焦虑啊，死亡的这种恐惧，所以呢他们愿意去花大笔的钱啊，投入在这个上面。
1: 甚至于有的时候可能他吃了或者是用了，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但是内心就感觉它起作用了，我身体变好了，这个病感觉没那么难受了。
0: 是的是的，主要可以通过一些心理，我们说类似于安慰剂啊，或者是缓解对于他这个，他认为哎，我做了这件事了，我的这个身体变好了，我离死亡就更远了啊，一种自我的一种实现。
1: 那这种情况下作为子女或者作为家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0: 这个其实我们了解了他背后的这个原因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老人他去购买这些东西本质上是因为害怕。那

0: 这来源于可能是我们心理学中后这个行为能够得到一些正向的激励，或者是帮助我去消除一些负面的一些感受，那么我下一次还会乐意去做这种行为。比如我上滑一下，哎，我刷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的朋友圈，我了解了他的一个动态，哎，我很感兴趣。或者是我看视频往上一滑，滑到了一个新的视频，哎，这个视频很有趣。那为什么我们会频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滑一次会不会出现新的东西。那这种强化我们称之为辨比强化，它的内在逻辑其实和我们的赌是一样的，就是我不知道我具体做几次之后就能够得到我想要的强化，那我就认为我下一次可能就能够刷到一个新的内容，或者是刷到一个我感兴趣的东西。
1: 嗯，而且您看他也没有绝对的说我就想看什么我就感兴趣什么，我就期待是我刷到的是我想看的。
0: 是的，而且刷的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旦出现新的这种内容，我感兴趣的内容，我们的大脑就会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多巴胺本身它不是让您产生

0: 如果我们的注意资源主要都集中在了刺激的选择，或者是我把它拆分成不同的模块，哎，这个任务我分配一些注意，那个任务也分配一些注意，那我们的注意资源可能就没有办法拿来足够的去进行持续了。啊，所以有些人可能他已经他的注意模式受到手机使用的影响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以前他可能能够把注意主要集中在单一任务上，但现在他可能像您提到的，我把手机开着，我就听个声，那他就把它进行了一个分配，那我能够调用的单一任务上的这个注意资源，总的注意资源就减少了，那么我这种持续时间可能也相应就会减少。
1: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会抱怨，可能一个短视频十几秒钟、二十几秒钟，时间很短，但刷着刷着，这个时间过去很长，几个小时就没了。这几个小时其实完全可以看一部电影，或者是看一点这个书籍哈。但是现在却完全发现自己静不下心来看完一本书，甚至于看电影都会使用倍速。您觉得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来恢复我对这个事情的注意力吗？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注意的恢复，它是一个相对来说需要花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
1: 但是还是有希望的。
0: 还是有希望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您提到了，受到手机的影响啊，我们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会分心啊，或者是不知不觉间时间就过去了。那么首先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儿，可能就是需要做到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离。就是比如我们的手机，当我们不是必须使用它的时候，尽量不要放在我们随手可以看到或者拿到的这个地方，避免这个刺激影响到我们。那当我们注意力中没有这个工具的时候，可能它对我们的影响就会降低。
1: 但您知道现在有些人出门或者是手头没有钱包没有钥匙可以，
0: 对，
1: 没有手机真的是太难受了。
0: 对，所以第二点就是，如果当这个手机我不得不携带，或者说我一定把它放在周围的时候，那排除比如说确实手机响了啊，有电话了，有信息了，那我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哎，我突然我想用一下我的手机了，那出现这种冲动的时候，不要立刻去使用它，而是可以先在心里边简单的默数几秒啊，一般可以默数五秒，然后再想一下我是不是现在真的是要使用手机，然后感受一下为什么我现在是要使用手机，是不是心里边有一种焦虑感，这个焦虑感产生的原因啊，是我由于别的事情产生了焦虑情绪，还是因为我担心错失一些，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错失焦虑，啊，是由于我害怕错失信息所引起的。

0: 有一个正当的使用需要。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会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
1: 嗯，听起来就跟买东西一样。
0: 对，
1: 你拿不准主意的时候把它放在购物车里放两天，可能有的时候这个热情或者是冲动就下去了，就觉得这东西可有可无了。
0: 对，
1: 我们就给自己一点这个冷静期哈。还有一个现象，我发现现在的人其实不是大家不愿意学习了，而是可能不想花时间去学习了。会发现有一些短视频的内容其实挺有营养的，会把一个电影、一本书甚至于一个知识浓缩到短短的十几秒、半分钟之内给你讲清楚讲透彻。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手机就给大家起到了一个学习的搜索引擎的功能，帮大家把这些东西浓缩起来，甚至于改换用一些比较趣味的方式来教给你。但您看，同样是学知识，这些视频我就愿意看，但你让我花点时间自己去查这些内容，我就不愿意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其实这个是我们人的相当于是一种天性，我们的这个认知其实它用通俗话讲说非常的懒，如果能用最少的力去达到最大的效果，那我们一定会去尝试使用这种方式。那短视频实际上正好切入到了我们的这个认知需求，它满足了我们这个认知需求，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获取尽量多的认知信息，这么一个需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愿意去看这些短视频或者是一些浓缩的这些信息，而不愿意自己去查找，是因为我们觉得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在同样的单位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但是这个情况本身它也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就是第一，信息的获取本身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认知能力的一种锻炼。如果我们长时间的不去进行这种信息搜索，甚至心理学上有专门有一个名字叫信息的采择，就是到底哪些信息对我是有益的、有用的，哪些信息是无效的，甚至哪些信息是有害的。这种能力本身是我们需要通过长期的这种锻炼所获取的。那如果我们一直都看别人选取好的那些信息，我们可能就会丧失掉锻炼我们这种信息采择能力的这么一个基础。另外一个，别人的编辑好的这种视频或者说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文章、这种观点，它到底和我们自己真

0: 慢慢就会习惯了去接受别人的这种观点啊，习惯了去接受这种高浓度的这种信息观点，因为这种高浓度信息它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思考，
1: 嗯，
0: 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就丧失了一个自我思考自我思辨的这么一个能力啊。
1: 嗯，所以说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是快捷的，能够把很多有用的知识或者你现在急切需要的一些东西给您送到眼前，直接就能拿来用，确实很方便。另一方面可能我们自己这个学习的能力会丧失一点啊，比如说同样是查路线，有些朋友只会用导航，你拿一个纸质的地图，手机没电了，看地图都不会看了，这个其实能力就丧失了。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其实我们在自己去查询资料去整理资料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会发现

0: 哎，不是那么回事，我看了一遍好像觉得我记住了，结果真的实操的时候发现没记住，哎，还要反过来一遍一遍一遍的去做。所以这种短视频它的信息因为密度很高，让我们会以为说，哎，这个事情我全了解全掌握，
1: 而且感觉所有事情都很简单。
0: 哎，是的，结果在真的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才会发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自己学过系统的学过的那些工程师，可能不看短视频也能够简单的操作这个事情。这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如果真的对这个知识感兴趣，我们可以自己扎实的把它学一遍哈。
0: 是的，
1: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视频里介绍的那么简单。
0: 嗯，
1: 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就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请孟老师接着介绍，如果对于青少年的朋友来讲，我们的手机

0: 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6: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感谢大家的收听。那首先呢，我们请回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副教授孟泽龙老师。孟老师您好。
7: 哎，月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6: 那我们继续带着听众朋友一起来感受指尖之外的生活，重拾生活的本真。您看上半时段您介绍了青年人和这个老年朋友在手机上面的一些利和弊，我们接下来说说小朋友了。从小到大来说啊，很多家长会认为不给孩子看手机就会哭闹，感觉非常的头疼，甚至于有的时候确实如此，你给孩子一部手机一个平板，这个家长就能够从中解脱出来干点自己的事情了。那从心理发育的角度来讲，过度的和过早的使用手机会对孩子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7: 首先从这个孩子的神经发育上讲，因为我们说人类个体他的一个大脑包括我们脊柱脊髓中有神经细胞，神经细胞它的完全发展成熟一直是需要18岁左右。
6: 18岁，
7: 对，18岁，儿童期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神经系统发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但如果长时间的使用这个手机呢，有一项研究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这种神经发育指标进行了一个探究，发现长期

0: 刺激。那孩子之所以能够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这个手机上，是因为他总是受到不同的信息刺激的影响啊，被这些信息刺激抓住了他的注意力。但是在我们的课堂上，包括在考试过程中，不可能这么高强度高频率去提供这种信息刺激，那孩子很容易就走神儿啊，他的注意力就会移到别的信息刺激上。另外一个，他也会想要去在课堂上玩手机，因为他觉得无聊，他需要这种不停的这种高频率的信息刺激来帮助他维持注意力。那么从这两个方面都有可能影响孩子在学业上的表现。
1: 嗯，我还会发现有的这个报道中会说，这个少年儿童啊，家长如果不给他玩游戏的时候，孩子表现非常的暴躁，非常的易怒，脾气特别的大，可能成年人都控制不住的这种，家长就会担心了，这样会引发我孩子比如出现一些心理上的这种躁狂的表现吗？会把他的性格甚至于是人格给他走偏轨道吗？
0: 实际上我们说儿童禁止他去玩手机之后出现这种过激的或者高强度的这种情绪反应，从一个方面可以反映出说确实手机带给他很强的一种新快感，那剥夺这种带给他快乐的带给他高兴的这种事物之后，他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情绪反应啊，那这种是一种我们来看是一种相对来说正常的一种现象，这个咱们首先一定要明确，并不是说不让孩子玩手机孩子非常生气他就不正常了。
1: 嗯，
0: 而且这种情绪化的这些问题，他情绪我们说它是不稳定的，就是它的持续时间不会很长，
1: 尤其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
0: 对他的情绪敏感性很强，所以呢他的情绪烈度也会很高，所以容易因为一些事情导致他发生很大的脾气，这个是我们说在青春期也好或者是更小一点孩子也好，他可能是相对正常的一种现象。那家长应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让孩子玩手机，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然后家长又认为说孩子出现那种负面情绪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孩子受到手机的影响已经出现心理问题了，慢慢的形成一种负面的循环，孩子和家长之间这种对立的情绪越来越严重。

很焦虑。那我怎么办？我去玩手机啊，玩手机的时候就不焦虑，结果玩完之后发现，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时间就更短了，那我就更焦虑了，甚至还有可能像刚才您提到的，因为玩手机和家长发生了冲突，产生冲突之后，让我产生了新的负面情绪。啊，让我更不高兴了，那么进而诱发了更严重的情绪问题。

0: 内啡肽或者是催产素等等，同样能够使我们产生新快感啊。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式来进行。
1: 那如果说一位朋友的手机使用已经严重到了比如影响他的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甚至是影响睡眠了，

0: 常态。我们今天特别来看清楚手机使用问题的本质，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您找到理性使用手机的答案，摆脱精神的内耗，才能重拾专注，拥抱充实的生活。今天特别感谢孟老师的专业解读和分享，谢谢您。
1: 最后也谢谢各位听众能够耐心的听我们分享。最后祝各位听众以及月月啊，生活快乐，生活越来越充实。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啊，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的时候家里边买点枣儿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还得给那个枣剥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过一下牙，这牙疼不说，有时候把这个牙硌松了。这吃个枣再换颗牙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剥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人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
0: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
0: 哎，
1: 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
0: 把这个

0: 糊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他把这个糊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
1: 嗯、
0: 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嗯、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10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
0: 嗯、
1: 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
0: 嗯、
1: 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哎、
1: 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嗯，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芪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1: 哎，
0: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有5-6颗枣，4-5颗枣，这样呢每天，哎，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99%的黄芪蒸枣，一共是11大袋，1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0: 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九次蒸，九次晾，晾完了以后呢，能够让这个枣肉里边的纤维彻底的软化，所以说咱们嚼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入口以后有这种清甜感，同时加上黄芪淡淡的草本清香，醇厚绵长，越嚼越香。这个是久蒸久制让它更加的好吃，同时更加的好消化。另外呢，给它做熟了以后，告别生枣的寒，干枣的燥，日常多吃几颗，
1: 对，
0: 不会担心不消化。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啊。
0: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1: 对，
0: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那果脯了，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1: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1: 主品是给到您十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29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1: 哎，
0: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芪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

0: 给大家，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十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5: 外卖也送到其用餐愉快。
6: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7: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8: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6: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7: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8: 对对对，提醒得好。
6: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9: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12: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12: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故事。为了沉浸式的感受京郊乡村的崭新活力和烟火的魅力，2026年6月18日京华乡韵庞大庄村烘焙加红酒文化主题活动在通州区百千工程环影素游示范片区庞大庄村精彩启幕。依托着北京市百千工程深度落地的推进，庞大庄村村容村貌全面换新，人居环境持续升级，从曾经的薄弱乡村蜕变为宜居宜游的城市微度假后花园。相较于往届的活动，本次的文化节创新突破，全面的升级，以乡村窑烤烘焙加本土匠心红酒为全新的核心主题，打破了传统乡村文旅业态的壁垒，汇聚京郊数十家乡村的新农人企业，百余款原生态的乡土好物，以潮流新业态赋能乡村产业，以特色新文化激活乡土活力，真正的让城市游客走进了乡野，体验农耕，品味匠心，全方位的解锁新时代首都乡村振兴的全新发展图景。接下来就让我们带您走进活动。这次庞大庄烘焙加红酒文化节是百千工程村落地乡村赋能产业升级的重要实践，全新的业态创新，多元化的场景打造，让乡村文旅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首先呢，我们就请到了农业农村局宣传中心的主任滕红琴，为我们解读了本次活动的意义和发展的价值。
2: 本次活动呢，是在百千工程环影素游示范片区庞大庄村举办。那通过百千工程建设呢，我们北京乡村风貌提升了，村居环境呢也进一步优美了，那么需要更多的文化内容，新的产业形态来赋能乡村的发展。那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以乡村烘焙加红酒为主题，搭建了烘焙主理人交流展箱，市民休闲体验，还有呢乡村文化传播的一个平台，进一步呢培育打造乡村烘焙的品牌 IP， 更多的呢来吸引市民走进乡村，体验乡村，感受乡村。
1: 以文化赋能乡村，以业态激活发展，全新的活动模式，清晰的产业思路，为庞大庄村的乡村振兴筑牢了发展的根基。这次创新的新业态升级活动全程策划落地，离不开核心的组织者的深耕和用心。暖塘民宿的主理人就是这次活动的负责人梁小娟，为我们解锁了这届烘焙节的创新亮点和初衷。
3: 这几年当中，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民宿在乡村，客人们来了以后可能真的会住下来，那他们只是喝一杯咖啡，我觉得还少一点什么。
4: 对，
3: 我们觉得就是微醺的状态是人生最美妙的时刻，所以我希望将来能把烘焙加红酒的文化引入到乡村来，希望乡村的这些自然的美好资源能够被利用，被火化起来。那么我们希望全方位打造成为乡村是一个可以游可以逛可以品可以吃的这样一个城市的微度假的目的地。
4: 我们去年做了烘焙节，今年我们又在做烘焙节。我们烘焙节在庞大庄落户，已经逐渐的成为了一个品牌了。那么我们庞大庄为什么要让烘焙作为我们的一个 IP 符号呢？
3: 庞大庄村它有一个特色，它呢距离环球影城直线1.9公里，那也就是说其实它可能更有一些喜欢比如说我们影城一些 IP 的年轻人。那么乡下呢，我们又希望能够融入更多的城市的文化内容， 容，就是乡村要振兴，那城市的文化要融入乡村去。烘焙呢是一个所有人都喜欢的品，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这也是为什么唐大庄村会以烘焙为主。尤其我们是用窑烤的，所以您看城市到乡村走几步，你就可以吃得到原始的窑烤面包。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来到乡村尝一尝我们不同口味的窑烤面包。
4: 你一直在说窑烤，其实我们也想了解啊，为什么我们乡村它主推的是窑烤，它和我们城市吃的这样的面包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咱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它可能受热跟自己的烤箱是不一样，它更有那种原生的味道。二一个呢，它更有一个情感和故事情节在里面，我们觉得它很有趣，像我们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4: 对，
3: 所以我们更喜欢窑烤这个状态。这就像我们吃电烤串跟炭火烟火气的烧烤一样，它有着自然的味道，所以一定是窑烤的更香一点。
4: 这次我们一共有多少家商户来参加这个活动呢？
3: 这次差不多有150家左右吧，
4: 150家
3: 、也非常感谢我们这商户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跟他们长期的合作下去，把更美好的品带到乡村来。
1: 这次的烘焙节不只有潮流的文旅新体验，更有从种植培育到加工烘焙的全链条的原生态匠心好物。各个区的乡村新农人也携带着特色的产品聚集到了唐大庄，用优质的产品彰显了乡村产业的实力。在怀柔区的北房镇小新庄村，就有着运用科学田园孕育出的特色窑烤面包。
5: 我是怀柔区北房镇小新庄村的第一书记，我叫彭云露。今天呢，是带领我们村的余光北房博士农场特色窑烤面包来到了我们那个乡村烘焙大赛。今天我们是受邀来参加比赛，也推广一下我们的产品。

渔阳北方播种场是跟中国科学大学共同建设的，是以土壤改良和生物防治技术为主，进行改善地力，提升土壤的品质。种出的这种农作物呢，它那个口感更佳，营养更丰富，坚持不打化肥，不施农药的，非常的天然、绿色、健康。用我们的原材料制成了我们那个面包这个产品。因为我们北房镇地处科学城区域内，定位就是渔阳北房科学田园，得到了一些这个科研人员。

0: 单位的李书记。
1: 我是来自我们怀柔区人大常委会的，想着就是帮助我们村里边这个产业更好的发展。乡村的烘焙呢，主要是以我们当地的一些农场自加工产品，以果木窑烤为主，用柴火狼去烤出来的面包呢，会带着一种果木香，它就是区别于了这种城市的这种烘焙的同样的这种面包产品。
0: 我们从种植，然后到收获，然后再做成面包，您是全产业链的？
1: 对对，我们就是一个自产自销的一种模式。这是我们的面包师。
2: 我是怀柔区益阳北房博士农场面包师孟秋彤。
0: 这些面包都是您烤的吗？
2: 对，我和我的团队，我们一起小伙伴一起烤的。
0: 那这次烘焙节咱们带来了多少个产品呢？
2: 差不多有10来种吧。我们这个参赛的这个是蓝靛果星空面包，它里边的那个蓝靛果是我们农场自种的蓝靛果的，它这个品种已经是改良了的，它的营养更丰富。还有一款是玫瑰果园，然后里边的这个玫瑰花酱也是我们自己熬的，其实是我们农场自种的可食用玫瑰花，然后我们自己熬制，然后熬完了之后经过一个月就可以用了。玫瑰花配着里边的橙皮丁，它的味道就是特别的甜，特别的香，它是外边酥然后里边是软糯的。
0: 我们平常可以在哪儿买得到呢？
2: 我们有自己的面包群，可以在群里，然后我们后边呢，我们也像推出一个小程序一样的，大家可以自由下单，随烤随卖。我们只卖今天还有昨天的面包，虽然说是。

0: 同样的惊艳了时光。一边是潮流烟火的窑烤面包，一边是底蕴深厚的非遗美食，为乡村的文旅增添了多元的色彩。
1: 我们是大兴区

0: 藻类的，
1: 对，
0: 没想到把我们传统的中国的
1: 非遗，
0: 对，非遗花嬷嬷也给带来了，
1: 是我们这是属于一个非遗，今年推广了一个药膳的，对咱们身体特别好的一个花嬷嬷，五谷丰登，就是用各种，你看有南瓜、紫薯、山药这个。

仗创业者夫妇深耕着烘焙的甜品行业已经有十多年了，他们极致匠心，严格选材，打磨着每一款的乡野美味，用烟火烘焙温暖着

0: 里面还有咖啡甜品，咖啡也有特调的。
1: 嗯，
0: 然后目前甜品主要就这两个主打，后续我们还会根据不同的产品。我爱人是大学毕业，他大学毕业就做了餐饮，就接触餐饮做。

0: 它里边就有三个品种，旭旺、有绿都香芋，还有扎娜，它们每一个品种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是什么品种的？这个青色的，
0: 这个叫绿都香芋，它是属于脆甜，而且葡萄的口感特别浓郁，就是葡萄的香味比较浓。这个是旭旺，也是比较甜的，而且它没有籽儿。我们都管它叫可以撸串吃的葡萄，因为好多小朋友去我们这采摘，就直接拿整串的，可以撸串吃，连皮儿直接吃了，因为它没有籽。
1: 创新的品牌吗？
0: 对。
1: 那这个紫色的呢？
0: 紫色的叫扎娜，扎娜的特点是属于香甜的这种。
1: 这都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吗？
0: 是我们和这个农科院也会去我们园区指导工作，加上我们自主研发一些，和那个农科院合作研发一些。
2: 一亩良田育鲜果，一颗佳果酿醇香。天璞庄园就以生态种植、匠心酿造，诠释了京郊田园产业的深耕与坚守。除了经典的酒庄红酒，京郊乡村还有多款依托于本土鲜果酿造出的特色果酒，同样是独具风味的。在密云区的不老屯镇，

0: 真正鲜果发酵的和那个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那么在这个品种上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达到30余种，都是成熟的技术。这个技术来源于天津农科院国酒研究中心这个学科将近30年了。那么我们这个公司作为天津农科院一个成果转化平台将近19年了，所以我们有这个各种果酒的很多的品种。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种果酒？因为咱们的果酒是从鲜果来作为原料来进行发酵和陈酿的，那么它首先要保证一个咱们营养成分不会那么多的损失，所以我们从营养角度要从低温的工艺来完成这个技术。比如说蓝莓是吧，大家比较熟悉的蓝莓，我们为什么要做蓝莓果酒或者蓝莓酒？因为蓝莓储存并不容易，包括一些个樱桃也是不太容易储存的。那么我们把它转化为果酒呢，我们可以延长它的销售周期，因为咱们的果酒在10度以上咱们可以不设保质期，所以说口感上它非常的纯正和新鲜。那么就在这个角度呢，就能够为果农为一产能够延展它的品牌，能够增加它的附加值。所以我们初衷包括咱们技术的科研院所的初衷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做果酒的。
1: 一众乡村的新业态、新产业的蓬勃发展，也离不开村庄的精准赋能和政策支撑。从曾经的产业薄弱、资源匮乏的乡村薄弱村，到如今声名在外的环球影城民宿第一村，唐大庄村的华丽蜕变，是北京市百千工程落地见效、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态缩影。
2: 我是通州区台务镇唐大庄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民。咱们唐大庄村啊，在头几年啊，应该说呀，要钱没钱是吧，还是个弱村。那么这几年咱们得益于什么？得益于咱们的北京市的百千工程，得益于咱们领导的大力的支持和关心啊，让这个村呢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呢，享受到了咱们百千工程巨大的给老百姓创造的幸福的成果。
3: 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环球民宿第一村呢？
2: 有了环球影城啊，其实啊，这都得益于刚我说，得益于咱们市政府啊，咱们这些领导们的很好的规划。咱们一个乡村呢，过去还是以种养啊这。

0: 美。
1: 对，
0: 哎，那么咱们这个村积极的响应咱们市委的号召，大力的发展精品民宿，分解什么？分解环球影城的外溢。今天呢，咱们彻底实现了转型。那么咱唐德庄村呢，也走上了我们叫新时代的新的产业路径。
1: 您不光是民宿是新产业，您现在还做起了烘焙节哈、啊，还是咱们2026精华香韵的烘焙加红酒活动。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烘焙节？为什么要让烘焙成为您唐大庄的品牌？
0: 烘焙节呀、啊，这个是咱们的第二届了，是咱们。

0: 能让咱们新的农村呀走上一种新的产业路径、产业道路，
1: 对，
0: 让百姓啊能够什么在新的道路上更开阔自己的视野，更转变自己的思想，实现自己的什么华丽的转身。现在什么是新时代的农村？
1: 对，
0: 这样他的生活，这个对生活的品味，对于咱们党给予的关心，
1: 嗯，
0: 领导们给予的厚爱，
1: 嗯，
0: 会有更好的亲切感。咱们呀、啊，没想到这个咱们的民宿发展的这么快，
1: 嗯，
0: 那么民宿就是旅游的一部分，
1: 对，
0: 只是满足了住，那么更多的游客，更多的消费者还要吃好喝好玩好，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咱们的烘焙节啊，给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产业或者消费环境，吸引了更多的市区的消费者们都上咱们这儿来，感受咱们的百天工程的成果，
1: 对，
0: 感知咱们的各级政府给予咱们大力的支持，让咱们的乡村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嗯，特别好。那我们的烘焙节还会延续做下去吗？
0: 必须要做下去，咱们新的产业都来之不易，我们会更好的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举办，总结好咱们的经验，把咱们的烘焙节啊一如既往的持续的开展下去。
2: 一场盛会激活了一方乡土，一次创新点亮了乡村的未来。这次烘焙加红酒文化节的成功举办，不仅让市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京郊乡村的生态之美、匠心之美、产业之美，更探索出了乡土美食加特色果酒加文旅体验的乡村振兴全新的路径。未来，这种特色的乡村品牌活动还将持续迭代升级，常态化的开展，用特色活动聚人气，以产业创新促发展，助力首都乡村文旅高质量的发展，让更多的乡村好物、乡村魅力被看见、被喜爱。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会。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地方。北京百千工程村正是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书写着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篇章。北京乡村振兴故事特别推出百千振兴之旅系列专题报道，感受这里的变化与发展，聆听村民的心声与愿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征程中，百千工程涌现出一批产业鲜明、发展有力的示范村庄。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北京顺义区的北郎中村，一个在百千工程引领下实现从传统种养村到现代化花木名村华丽转身的

0: 呢，也扩大了对社会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引进了农业高科技企业，像丰都高科呀等几家企业。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北凉村域里边的经济那个发展呢更加多元化，村民增收呢更加稳定。为了村域发展吧，咱们现在是成立了北凉农管集团，同时呢，我们还有北凉农村委会，村委会是负责村务的，我们集团呢是负责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咱们村呢，首先在咱们党建引领下，我们北凉农村呢，目前咱们党员呢是109名。2019年，因为党员比较多，为了这个更方便这个党员活动呢，咱们成立了北凉中党总支部，下设三个支部，一支部、二支部和离队优党员支部。这样的话呢，咱们通过党员带动呢，进行这个增收。产业发展这块呢，咱们是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化的发展。一产这个种猪产业呢，咱们发展的应该说是咱们北凉中企业的一个支柱产业之一。但是咱们2019年以后呢，咱们就是通过这个到内蒙去算异地发展吧，把这个种猪产业就已经完全迁移到内蒙了。而且咱们现在已经一期已经完全投产，目前咱们市场上就是能够稳年为市场提供了3.5万头的优质种猪。效益这块呢，应该说呢，虽然近几年这个咱们养殖业不太景气，但是咱们通过提高种猪的品质，另外一个我们通过这个直播，这样的话呢，咱们目前种猪产业销售的这个还是比较旺的，效益也比较好。重点是东北三省全国销售，咱们这个规模不是最大，但是咱们品质是最好的。
1: 品质
0: 啊，就是一产这块，还有一部分就是咱们花卉产业，花卉产业咱们发展的也比较早，咱们98年就开始发展花卉，但是那个当初呢规模比较小，咱们也是逐年的提升这个咱们这些设施啊，另外在专家上级领导支持下呢，规模不断扩大，也正好赶上这个当时那个花卉产业迅猛发展的阶段，那么抓住这个时机，还有一个地理优势，咱们这块基地离市区比较近，不管是通过这个高速啊，还是其他的方式啊，这花卉销售比较好。然后咱们全村人均收入的话，就去年到6万块钱。现在我们屠宰线不做了，咱们做的是这个猪肉分割、小包装进行这个配送。咱们这花卉产业这几年推重点发展的这个胡电兰和这个三角梅，在咱们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特别是就是说像那个三角梅的话，咱们23年开始一推出就参与了咱们这个国庆花篮的摆放。对，现在咱们是北京市最大的一个基地了，而且品种非常全，由这个家庭园艺啊到园林工程啊，去涵盖很多。
2: 北凉中村的花卉产业不仅是村庄的经济支柱，更是一张亮丽的生态名片。这里建有规模达1000亩的花木中心，年产蝴蝶兰的数量达到10万株，供应北京市场1/3的份额。从传统的种养业到现代化的花卉育种、观光农业，北凉中村逐步地构建起了以绿生金、以花兴产的绿色发展路径，真正地实现了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的转化。
3: 刚开始来的时候，咱们也是第一是喜欢花，第二是也想把北凉中的花都给推出去，因为之前一直都是线下成批量的去批发，然后咱们线上呢，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模式，但是时代模式的话，这种年轻人的话做起来可能会更加得心应手一点。我们基地呢是北凉中甄选蝴蝶兰基地，这个基地已经有养了30多年的一个蝴蝶兰品种。我们像这样的一个智能温室的大棚有6个，然后有800亩地，所以呢，我们的品种也非常多，60-70种，有我们进口的花，也有我们山东这边培育出来的花，本土培育的也有，然后弯弯培育出来的品种都有，所以将近70余种的花。像我们双节备战期间、中秋节、国庆节，我们的大组盆8株的、10株的、12株。16株也是我们花艺师给大家做好造型，然后带着瓷盆去发货，这种我们都是在基地直发，价格上面呢也非常的有优势，品质上来说也是对北方的花友会更加好养一些些。其实很推荐我们北方的花友来养我们北凉中甄选培养出来的花卉，因为北方咱们气温高，然后温差大，我们培养出来的花呢是从组培苗到开花都是在北京顺义，所以北方的花友来养我们的花会更加好养一点点。然后对于

0: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养护也好，或者叶子上有什么斑斑点点等等等等，这些我们是能够回答的。就是说有一些专业的问题我们能懂，这一点主要还是自己是北塘中村的人，就是有一个骄傲的情怀在。
1: 为了咱们三角梅更适合咱们北京地区的气候呢，我们是跟北京农林科学院及专家进行合作，通过各种这个科技手段，让它这些三角梅呢更适合咱们北京地区的气候。可以根据咱们市场或消费者对花期的需求进行花期调控。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更加适合咱们北京地区的市场，而且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商这种直播这种方式呢，让咱们市民呢能够快速的，就是说把这花卉呢搬到咱们这个居家的环境里面去。我们现在大宗的品种比较受市场欢迎的品种呢，一个是这个三角梅，再一个是咱们的蝴蝶兰，这个两大类。销售的渠道呢，一个是现有的固定的老客户，再一个呢增长比较快的就是咱们这个电商直播，通这个手段进行销售的。目前咱们花卉销售呢主要还是在咱们围绕咱们京津冀地区，但是呢咱们花卉呢也是销售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2: 我是北塘中花卉中心的徐全才。任何一个行业如果说你重新进入的话，那么风险是非常大的。换一个行业的话，我们确实有很多很多很多顾虑。以前做的行业的话，我们是直接能见到钱的，而现在做花的话，这种产业的话，大家以前也没有碰过，涉及到我们怎么养、怎么种、怎么销售、怎么能把这些花变成钱，这是提高人民生活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经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也是，比如说价格设定啊、品种的选择呀、等等等等这各种方面的话。但是事实选择我们成功了，因为我们人民生活水平变好了以后的话，人民的精神生活的话是需要提升的，我们的生活环境是需要提升的，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我们做对了。开始我们的有很多方面，因为技术不成熟嘛，比如说该开的花不开，您看我们现在开的满布是花的话，但是有很多花的话它不是说开就开的，有些东西这就需要一些技术的支持。咱们比如说光照吧，比如这个三角梅的话，我们每天必须要增加6小时光照的，这是强光照的，而且温度必须得保持在一定的温度的话，这里都要进行跟我们请人来培训我们各种技能什么的，比如各种花什么的养殖方法什么的。以前的话您比如说我们冬天了需要把花从外面掰到屋里面，那现在呢我们全自动控制，需要加温了 OK 我加温，需要加湿了我加湿需要阳光的话那么我们照阳光，不需要需要遮阳的时候我们遮阳，完全自动化控制。那么相比这样我们又省人力，让我们所有的劳动力真正的劳动量减轻了很多很多，大幅度降低了劳动量，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养出更美的花。你只有把花养好了才能收入提高，如果我们天天养出的花不开花的话，那么您想我们能收入好得了吗？所以这就是说您所付出了必然有回报。卖花这一块的话，其实涉及到每一种花的话确实也不是特别一样，也是它的周期不一样，它花期不一样，也因为它的喜好各方面的话，比如我们来一个顾客的话，在我们消费一盆花，我们需要告诉他这盆花需要怎么养，需要什么条件。比如说他这个家庭是没有阳光的，那么我们就不推荐他喜阳的绿植这一块花卉这一块，那么他们家的环境适合养什么花，我们会给他推荐什么花，这样的话呢保证我们所有的从北塘中出去的花成活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等于就是我们在变相帮助所有人把我们的花养好，让我们祖国变得大花篮，这是我们也是很希望能做到的。销售方式现在很多，我们比如我们现在有直播销售，比如我们有这个现场，这现场就是说现在我们展厅这块基本就是零售销售，有我们批量销售方面销售的话，这种销售模式的改变的话，那么肯定是提高我们的鲜花的销售量。那以前的话我们只能去摆一个地摊推一个车在路边

0: 现在这个通过线上的销售呢，应该说呢取得非常好的成效。同时呢，这个线上销售呢也扩大了线下这个市民到我们北兰中基地进行采购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应该说呢是一举两得。
1: 在深耕花卉产业的同时，北郎中村也积极地拓展销售新渠道。北郎中甄选直播平台应运而生，成为连接村庄与市场的重要桥梁。通过镜头，村里的蝴蝶兰、鲜

送，然后就是保证您不会在快递过程中它会有这种损失，也不会有这种特别多的溢价。然后面粉呢，是我们这么多年的品牌，一直都是特别深受大家喜爱。然后我们现在采用这种快递线上的方式呢，就减少了这些您这因为面粉比较重，它需要您去拎，然后我们现在使快递就可以送到家门口。我们这个北郎中甄选的品牌呢，现在目前的员工呢，大部分都是咱们本村的村民。一呢是带动了整体这个村庄的这个就业问题，二呢也为那个集团产生创收啊，也带动了整体村民的这个收益问题。从我们的优中选优，就是为了这个更好的农产品呢能带给到大家。我们的定位就是选择这个市场里边拿不到的这些产品，我们会把这个最新鲜的东西直接送到用户的手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品牌呢？我们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直接把这个所有的产品划齐啊，就是所有的产品的这个质量要通通的过关啊，不像有差有优。

0: 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0: 知识开讲今天播出中与饮食文化，以唇齿为舟楫，徜徉于千年文脉与人间至味的星河之间。从杜甫怀夜冷淘的碧玉寒霜，到东坡洗净称少注水的烟火禅机，文人笔下的一丹一瓢，皆是山河岁月的注脚。礼记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原来文明的火种早在炊烟起处悄然燎原。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主讲人崔岱远，作家、文化学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中华民族啊是一个农耕民族，我们先秦的很多典籍啊都跟饮食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朋友一提起吃啊，就觉得你看吃这件事怎么那么俗啊。其实呢，吃这件事儿阐释了中华文明的来源啊，也揭示了中华文明最深刻的内涵。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听说过四书五经吧？哎，四书五经里头有一部叫《礼记》，听说过吧？《礼记》里头有一篇叫《学记》。那么《学记》一开始写的什么呢？《学记》一开始啊，写的是“虽有佳肴啊，服食不知其止也”。哎，这句话怎么翻译啊？就是虽然有好吃的啊，比如说麻辣香锅啊，如果你不去吃啊，你就不知道它为什么好吃，是不是？哎。那么

且响儿，哎，当结果呢就端上了这么一盘菜。刘姥姥哪见过这个一乡下人是吧？哎，这王熙凤该给他讲，哎呀，说这个菜呀，啊，这个菜是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哎，就不重复了啊，大伙儿都知道了啊。问题来了，《红楼梦》成书200年，北京。

菜叫鸡瓜子儿。鸡瓜是瓜子儿，既不是西瓜子儿，也不是葵花子儿，它是什么呢？它是雉鸡胸脯的肉。什么叫雉鸡？就是野鸡。各位可能没有吃过雉鸡，你有没有吃过小柴鸡儿？吃过吧？你没觉得小柴鸡儿那鸡腿上的那个肉特别瓷实，特别骨脸，那个肉特别像瓜子儿吧？哎，一个一个精肉，就那个，那叫鸡瓜子儿。其实是什么呀？就是茄子干儿炒鸡腿肉，就这么回事儿。那么茄鲞儿，茄鲞儿，你注意这个鲞儿啊，那个字儿，大家脑子里有吧？它是一个鱼，这个字儿代表鱼干儿。你凡是到过浙江宁波的人都知道，那儿的人把什么都叫鲞儿，比如说白鱼干叫白鱼鲞儿，黄鱼干叫黄鱼鲞儿，因为它都是晾干了以后就叫鲞儿。曹雪芹哪儿人啊？东北人，当然他是旗人啊，他是东北来的，从龙入关啊，是吧？你们知道这个东北人把什么都晾成干吗？东北因为他有菜的时间很短啊，东北人有茄子干，知道这件事吧？扁豆干，哎，那茄子干跟大家分享，茄子干比嫩茄子好吃。哎，你东北那火锅里头弄点茄子干可棒了。哎，茄子干就叫茄鲞，把茄子晾成干叫茄鲞。哎，咕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鸡腿肉，因为在清朝的时候有一制度叫京官外放，比如说你在北京当了官，哎，你要到福建去上任，不能在当地上任，你这一路鞍马劳顿，那时候也没有高铁，得走多长时间啊？大概齐吧，你得走上个一个月俩月的，走一个月俩月，大家都听说过那阵有一个词叫水土不服吗？最近这几年很少听说过这件事了，大伙儿好像都服了啊。然后那会儿大伙儿水土不服啊，是吧？我小的时候我记着，哎呀，说水土不服怎么办？带点家乡的土，然后搓到那杯里头当茶叶喝，是吧？哎，也听说过这。

就这么简单。咱今天不讲水浒传，咱们讲臊子。就是说这里头这臊子是什么呀？陕西朋友知道，他是把这连皮带肥带瘦的五花肉搁在大铁锅里，基本不搁油，因为它肥肉会出油，就这么干巴了啊。单门有一个字叫蓝，哎，陕西话啊叫蓝。然后呢，做成这叫肉臊子。吃的时候呢，不是一块吃，因为陕西它干旱，它一般不会坏，它得吃个个把礼拜。吃的时候呢，里头搁上什么呀？搁上什么豆腐干丁啊、芹菜丁啊、胡萝卜丁啊，明白了吧？哎，这么着就是各位都听说过的臊子面。相对来说，《三国演义》写吃的少，就是三。

南方的那摘下来那青梅一咬酸，哎呀，所以才有望梅止渴吗？是吧？哎，它代替醋的盐，大家知道海水一晒就有了盐了，咸味是盐里得来的，酸味是梅里得来的，所以耳为盐梅，是最重要的调味品，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顺便说一句，乌梅不是树上长的啊，乌梅啊是中药铺卖的，同仁堂卖的，它是那青梅摘下来要拿那个炕烘焙，不见明火烘焙，烘焙完了以后变成那黑炭球的才叫乌梅呢。后来啊，这大家都觉得说这吃梅子呀，它就容易分泌唾液，哎，容易分泌唾液以后呢，它这说话的时候就比较。

0: 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0: 用眼过度。
1: 这个事儿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0: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哎，没错。
1: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0: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起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骂，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

0: 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1: 哎，没错，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哎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加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

0: 515-1515-0001。
1: 另外得夸一下他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0: 是的，
1: 这样呢您带出

0: 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

0: 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刘巡啊，每到长安城一家饭铺买过烧饼之后，这一家的生意啊，一准的大火。于是京城饮食行业都把这个刘巡供奉为面案的厨神，请他来保佑自己生意火爆，财源滚滚。当然了，做了皇帝的刘巡后来不可能再亲手烹制什么名菜佳肴，不过正是在他的提议和关注下，一道新的宫廷菜诞生了，这就是今天火锅的前身砂锅养生汤。火锅在古代叫做古董羹，因为头料进入沸水的时候发出咕咚声而得这个名字。鼎呢，是古代一种烹制食物的容器，下面加上火来烧，鼎内煮着切成块的肉，佐以调料。据《韩诗外传》记载，古代祭祀或者是庆典要列鼎而食，也就是众人围着鼎在四周，将牛羊肉等放入鼎中煮熟分食，这个应该就是火锅的雏形了。那曾经爱吃大饼的刘巡怎么突然成为火锅达人了呢？其实这道菜啊，与苏武有关。苏武牧羊的故事咱们都很熟悉了。话说苏武回来以后啊，刘巡看到一把年纪的苏老先生虽然是须发洁白，但依然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就询问他平常有什么养生之道。苏武就说呀，当年自己在北海牧羊的时候，生活条件异常的艰苦，天气又冷，也没有更多的食材来做饭，更没有做饭的家伙事。苏武呢，就只能用锅底状的石头化雪来止渴，并且煮肉充饥。这个汉宣帝刘询就认为，苏武老先生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身体还能如此的硬朗，可能与这种饮食习惯

啊、竹笋啊、蘑菇啊，以及麦麸、谷粮这一类的。可是人家梁武帝也是个美食家呀，他要求素食的味道绝对不能低于荤菜，甚至比荤菜还要鲜美。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皇帝美食家梁武帝的推动下，素食除了具有清雅素净的特点之外，在花色、品种、工艺等方面比荤菜更为精良考究。在当时的首都健康城的建业寺，有一位僧厨以制作素食而闻名天下，他仅用一种光

九头狮子帅印。荀国公非常的开心啊，举杯一饮而尽，大声地说道，为了纪念今天的这个大会啊，这个葵花肉不如改为狮子头吧。这也是咱们熟悉的狮子头的来历。后来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把这个菜肴带入到了北京，成为了清宫菜之一，狮子头也就这样红遍大江南北了。要说这隋炀帝啊，虽然正经事儿不干，那却是个非常会吃的人，而且隋代的御厨队伍组织机构一直是后朝学习的榜样，而隋炀帝本人呢，更是会在吃上面仔细钻研，所以呢，下面的臣子们也特别会揣摩他的心思，因此也经常想办法给他献上美食佳肴以讨他的欢心。比如唐代严师古的《大业十一记》中就记载着一道吴郡进献给他的数种美味佳肴，其中一个就叫做鲈鱼钱块。这道菜的做法相当的讲究啊，几乎又是《红楼梦》宴席的翻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要等到农历八九月份霜降的时候，选择三尺以下的鲈鱼，先将鱼肉用料汁腌制，然后用布包裹鱼肉，挤掉水分，放在盘子里，取各种香草花叶切成细丝，或者鱼肉拌匀。它的特点就是鲈鱼的鱼肉啊，白皙细腻如雪花一般，而且没有鱼肉的腥气味道，这可是南方的美味佳肴啊，而且加上了新鲜的花叶，品相也就更加素雅鲜美了。像这般考究的做法，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南方菜系的典型代表。您看啊，选料要严格，这条鱼什么时候要长成到什么样子，那都得要选择呀。另外一个就是刀工要精湛，花色要悦目，还要配上金橙子，再和香柔花叶一起烹制而成，所以这道菜是一炮走红啊。今天的淮扬菜里有一道菜叫做蟹酿成，就是受了隋炀帝鲈鱼钱块的启发。做法呢，就是把螃蟹肉和蟹黄一起酿在一个大的橙子里，然后放在锅里面蒸，这使得菜里面既有蟹肉的鲜香，又有橙子的果香啊。上次我们讲到的美食家都对螃蟹有着浓厚的兴趣，隋炀帝当然不能放过这个了。隋朝的时候，苏州一带产的蜜蟹、糖蟹、糟蟹都非常有名，而且是送到朝廷的贡品，其中蜜蟹的进贡量为3000头。据陶谷的《清异录》记载，隋炀帝收取进贡来的蜜蟹之后，还要细心地把蟹壳擦拭干净，在上面还要贴上金缕龙凤花云这样的图案，当时被人们称之为缕金龙凤蟹。虽说皇帝们对美食都不会拒绝，但是像隋炀帝这样吃饭都吃得这么细致的皇帝在历史上可真是不多，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皇帝，他们多为北方的游牧民族，驰骋沙场，性格豪放，吃饭也要粗犷一些。不过也正是多亏了这吃的粗犷，涮羊肉的吃法才被发明了出来。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刚才我们提到过一个汉宣帝的羊肉养生砂锅，后来在南北朝的北魏时期也出现了用铜锅煮羊肉，最后呢肉和汤一起吃。不过当时的吃法比较简单，当然比不上汉代版本的养生砂锅了。那么今天咱们在冬天的时候啊，都喜欢围坐在一起吃上一顿涮羊肉，热气腾腾的，既方便而且对身体也很有好处。而真正流行的涮羊肉的吃法，也就是把羊肉切成薄片，放在开的锅里面烫一下，然后呢再加上佐料蘸着吃。这种吃法始于元代初期，是由元世祖忽必烈创建的。传说当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军南征途中，很想吃上一口草原美味的清炖羊肉，于是隋军的厨师啊，二话不说赶快宰杀肥羊，支上锅灶，就在水烧开了要开始炖肉的时候，敌情有变，必须尽快的拔营起寨，部队要投入征战。

可是尽管厨师们用尽了全力迅速挥刀整理羊肉，可做炖羊肉显然是来不及了。忽必烈当时真的是非常的饥饿难待啊，于是他跑到了军中的厨房，从那个大汗淋漓的厨师手中抢过刀来，就往这个铁锅的沸水中一抛。等到羊肉随着水花浮起来，忽必烈就用勺子捞上来。可能是饥饿加上紧张的原因吧，他觉得这羊肉真是香气扑鼻啊，于是他也顾不上军情紧急了，连忙在涮好的肉片上撒了一些盐花，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完之后一抹嘴，马上就开始投入战斗了。有趣的是，吃完涮羊肉的忽必烈精神振奋，率军迎敌是大获全胜啊。等到忽必烈登上了元朝开国皇帝的宝座之后，冷不丁有一次他想起了这事儿，或许他当时吃惯了不少珍奇美味吧，反而倒是想着当年的这些粗放的饮食，于是他就下令啊，让御厨如法炮制，并且建议多放些佐料，还请群臣一起分享。于是呢，这些厨师们就把羊肉精心切成薄片，在开水中烫熟之后啊，拌上更多的佐料，以增加其鲜香味道，将热腾腾的涮肉端上了大殿。由于厨师的精心调制，忽必烈觉得味道比以前的涮肉更加鲜美爽口，群臣吃后也是赞不绝口。于是忽必烈就把这道菜叫做涮羊肉。实际上，聊了这么多皇帝的美食，如今这些也都变成了咱们寻常百姓的家中美味了。不过还是有很多精美绝伦的皇家宴席，或许我们只能在饭店才见得到啊。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明天我继续跟大家聊聊皇家宴席的故事，跟您聊聊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宴席，请您务必填饱肚子以后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3: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2: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

0: 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图，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
1: 哎，
0: 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啊，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儿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哎，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您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0: 哎呦，一提胡萝卜那就
1: 抵触，
0: 哎，抵触，
1: 哎，而且呢，这番茄汁里边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哎，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0: 对，
1: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儿。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0: 它选的品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
1: 哎，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1: 哎，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者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首先它的味道就非常出色，这是源于它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0: 对，
1: 这叫什么？
0: 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1: 哎，您说的这个对，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它糖分积累的比较多，首先自己就带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老番茄。这个老番茄呀，您平常炒菜呀，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0: 对，
1: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

0: 它还是熟化过的、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1: 对，
0: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1: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
0: 哎、
1: 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所以说在外边卖挺贵的，十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实惠、
1: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儿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是吧？那么市面上的话呢一盒要10块钱，这得多少钱啊、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

0: 来说重点。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克左右的小番茄，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1: 我天！
0: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1: 没错。
0: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克
1: 小西红柿，玩4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0: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克小番茄，吃了4克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7.5毫克的番茄红素。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0.12毫克，一颗大西红柿当中含有2毫克左右，所以说这都是成比例的，给大家换算过来，那就是您半杯牛奶左右的量，125毫升的番茄汁就相当于吃了62克小西红柿，吃了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1: 这个真足性，
0: 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1: 真是。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

0: 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汁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这样一天一盒下去以后，您营养补充就非常非常全面了。
1: 是，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没错，今天呢咱们分主品、赠品和特别的赠送啊。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30盒。另外呢我们有一个10盒的赠送，这就是40盒。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40盒得小400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0: 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1: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0: 哎，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
0: 哎，
1: 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0: 哎，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0: 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0: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0: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哎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对，
0: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在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

0: 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哎，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对，它从创立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的清洁能力其实要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平常使肥皂啊、香皂、药皂都是要清洁我们的皮肤、清洁我们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日常咱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具有抑菌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的数据，三组测试，它的这块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么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

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

0: 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当中，
1: 化妆品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标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咱们的皮肤。无论是您洗脸也好，洗手也好，洗身上也好，洗床单被褥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您在使用的同时不伤手，在使用的同时真正的能做到清洁加护肤。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芬兰的1927年诞生的这样一个阿萨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啊，就是咱们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
0: 嗯，
1: 每块是100克，
0: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1: 对，
0: 不会互相的粘到，而且呢外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是，而且呢今天您要是买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100克的这个手工精油皂，等于主品加赠品是一样的，总共是四盒，也就是8块，
0: 也就是16块、
1: 啊、对对对，
0: 16块的手工精油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1: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4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0: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1: 对，
0: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嗯，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
1: 是，
0: 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萨这个芬兰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权威数据表明它对于

0: 靠它来强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这种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岭土，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1: 加在这个手工的硫磺道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0: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1: 对，
0: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

0: 一共是20块，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

0: 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啊，身边的人也说，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的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球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真正的五常稻花香。所有人都知道五常大米好啊，不仅是因为名气，同时呢质量好和味道好。有很多的纪录片也给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观念，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
0: 对，
1: 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0: 没错，
1: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呢它吃起来确实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5块钱一斤，稍微好点的大米呢7块多一斤，而五常大米基本上都是8-9块起步，而且呢您还得是大袋的购买，要是有原产地证明的，而且是贴标的，再加上什么有机的这些的，那就更贵了。只要一提到五常，那就别想便宜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假。
0: 对，我们现在能够买到的这个五常大米，其实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其实也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这个供给全国各地呢？是吧？
1: 对。其实呢，刚才小麦说这两点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五常大米，它是掺着卖的。比如说我一半用五常本地的，一半呢用其他地方的，这个米的口感呀，您如果要是吃这个嗅觉味觉不太敏感的话，也感觉哟这米是不是稍微放的有点沉了，但是这香味还不错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啊，其实呢它就是两米混掺着卖的。
0: 对，
1: 今天您放心，在北广生活时间不会有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有的产品我们都经过溯源，而且我们的产品有一部分就是去过原产地的，我们是给大家实时去进行监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的五常稻花香米，首先保证是真五常。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的这个认证。
0: 是、啊、
1: 您在外包装上是可以看到，它是明确标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呢它一个五常的鹰标，这个鹰标是只有在五常当地去进行种植、进行加工的，才能叫做这个五常大米，才有这个鹰标。而且呢，它明确标明了背后有一个产地是黑龙江五常市，那么生产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镇的石庙子村。为什么我敢说这个大米是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呢？是因为石庙子村这个村我是实地去过的、而且呢这个龙凤镇我也是真正到过的。说来呢，那边的环境跟大家就闲扯几句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是两山加一沟，它是两山中间的一个大平原。而且就是您现在如果是去看它那个卫星图，您会看到就是搜索这个龙凤镇石庙子村，您会看到它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那个土地真的是黑色的，就是你从那个卫星图上是能看到它那个土地是有点发黑灰颜色的
0: 黑土地，
1: 所以当地的这个土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我跟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大队的人去聊啊，说这点的黑土它翻起来特别方便
0: 哦，
1: 它是比较松软的那种黑土，而且呢营养物质非常非常高。另外就是这两山加一沟中间这一个小平原，它呢还有一条小河经过，所以说真正能做到黑土地种植，而且是自然天然水灌溉。这个水是哪来的？它这个小河啊是一条支流，叫牻牛河。再往上呢您可以追溯到拉林河，再往上倒其实它这个水是来自于松花江的
0: 一个支流。
1: 松花江的一个小支流，当地的这个气候特别特别好，整个的这一片镇子它是分布着各个小村气候也好，包括

0: 送到家。
1: 嗯，
0: 那如果您要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的商品啊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了您看的满意了，您再付款。
1: 哎，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个大米和其他的商品还不一样啊。
0: 是的，
1: 它比较沉，尤其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斤的这么一个量。
0: 嗯，
1: 那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子女没在身边的一些老年人来说，出去买米啊，拉一小车，即便有小车还是挺费劲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存放这么这个40斤大米的话呢，一下给您送到家门口，其实对于快递也是一个考验
0: 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承诺，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大米都是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无论是您住5楼还是6楼，这个我们的快递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搬到家门口，省得您自己再出去买了。
0: 嗯，
1: 另外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京东快递的小哥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米，它确实是真正的五常米，确实是来自于真正的东北黑土地，而且每一袋都是塑封包装，您去尝尝这稻花香二号，确实是非常非常香。那么今天合下来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啊，
0: 对，
1: 40斤299块钱，您可以拿这个计算器在家里边算一下，7块多钱一斤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给力。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40斤，分8袋，每袋是5斤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今天只需要299，给您包邮送到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而且呢，原产地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啊，我们都是实地去看过的，而且呢，参观了他们的加工车间，他们跟我们说，这个龙源的五常大米还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纯的、真正的手工种植的。
0: 对，因为它是一直恪守着手工种植古法，汇聚了一群专业的稻作专家，采用水稻吸殖技艺、手播插秧收割、传统自然磨法等纯正的稻作技术，让这个稻花香呀在森林汗水的灌溉下粒粒饱满。
1: 嗯，
0: 而且呢，明确写明了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
1: 嗯，
0: 而且呢，它是这种可视化追溯系统、标准化管理，使生米透亮清香。而且煮熟之后啊，您可以看这个大米啊，它是色泽饱满，而且您在屋子里啊，满屋飘香，能闻到那个米的香味儿。
1: 嗯，
0: 您尝一口就能知道它入口绵甜。
1: 嗯，
0: 那么有一个说法呀，是说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
1: 哎，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一点呢，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
0: 嗯，
1: 给我的直观感受啊，其实呢，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0: 老专家
1: 啊，老专家。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种植专家的时候，给我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年轻
0: 哦，
1: 而且所有的包括他的监控，包括他的这个五常大米的实验，他们的工具都非常非常专业，而且呢，应用的科技也是特别专业化，
0: 嗯，先进
1: 啊，整个的一批的专家的年龄都很轻，而且他们跟我介绍说，为什么他们现在更喜欢的是人工插秧，
0: 嗯，
1: 他们没有机器插秧那么快，啊，没有机器去种这个大米那么的规范，
0: 嗯，
1: 但是它有一个吸殖的这么作用，就是我这边的土地没有那么紧迫，我不需要种的那么密啊，但是我需要保持它的量，我的米的质量才好。
0: 是，
1: 但是呢，机器你很难去做到去调控它这个插秧的量，
0: 对，
1: 所以说呢，用人去 进行这个手工的插秧种植，用它这个水稻吸植的技艺，其实一方面是依托于科技，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依托于人力，就是要真正的保证就是咱们吃到的每一粒米能够得到黑土地中的营养，另外能够得到松花江水的灌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证它的质量。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的价格和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麦。
0: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是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也就是500多块钱啊，8袋。那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而且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幺，400015515。

0: 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我们上面呢有一个北广全球购商城，您可以去这个商城里边去直接购买。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是集采用户的话啊，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4000055151，我们有专门的这个集采部的人员帮助您去进行以上的采购，这是我们新的一个福利。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正的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五常稻花香二号二，今天带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055151，40000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055151，40000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啊，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

0: 美元，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圆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圆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城高甜板栗圆。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儿。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儿？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

0: 这个良品绿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4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啊！宽城钢铁的板栗仁，大。

0: 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
1: 嗯，
0: 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

他是孩子们心目中温暖的人生导师，他将母亲的故事写成书，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用众多自己亲历的感人故事解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弘扬主旋律，传导正能量。他常年奔走在全国各地，用一场场饱含深情的讲座传递信仰的力量。从革命传统到家国情怀，他将军人的刚毅与长者的睿智化作滋润青少年心灵的春雨，用质朴的话语点亮成长的方向。六月吴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孙奎的思政课，走遍全国，只为点亮心灵。

0: 孙奎，北京市五老宣讲团成员，海淀区老干部宣讲团成员，军事理论专家，军旅作家，多所院校客座教授，曾任武警甘肃省总队副司令员，武警部队军事政策研究室主任。欢迎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1: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母爱和爱国主义，或者说就像您讲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些内容联系在一起的？
2: 为什么要把这个母爱呀、跟这个爱国主义跟歌颂党和祖国结合在一块儿啊？想起来呢，好像是有一些不怎么太衔接、但是你细琢磨它是融为一体的。母亲是人类之源呢，是不是？没有母亲哪有人类呢？歌颂母亲实际上总是把歌颂党和祖国母亲融为一体的，因为母亲也是这样教我们的，从小怎么样爱党爱社会主义。你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教我们唱的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很小的时候都灌输这些东西，你说我们能够先母亲她怎么能够脱离党和祖国呢？所以说始终是融为一体的。
1: 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您的这本书《母爱伴我行》，
2: 对，
1: 这本书您说是自己情真意切的每天一篇，然后呢日积月累，最后呢集结成册，
2: 对，
1: 完全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2: 对，
1: 那么很多人看了之后呢也是潸然。

0: 努力的去奋斗拼搏，把你母亲对你所有的愿望都化为现实，
1: 嗯，
0: 那就是保家卫国的现实啊，
1: 嗯，
0: 保家卫国的建功立业啊，
1: 嗯，
0: 哎呀，
1: 把悲痛变成力量，
0: 哎，变成力量了，我就奋起重整精神，整装再出发，11年奋斗，最后就到了总队了。在湖北日报发的第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就是母爱暖我心，那我一。

0: 他们作词主创了一首《我爱办公室》主题歌，
1: 对，
0: 就是通过这样一些步骤，以这个歌颂母爱为切入点，带动我们的下一代的培养，使党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落实。
2: 到全国各地进行宣讲，孙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会遇到不同的孩子，他又是如何面对孩子们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孙奎的思政课，走遍全国，只为点亮心灵。

0: 现在调皮了，原来对学习不是很专心。我说你现在转变学习态度了，你就是一时升华，就是在爱国路上在向前跨。
1: 嗯，就变成他身边触手可及的事情。
0: 触手可及，他能够理解，能够感受到的，他就哦，我这也是爱国呀。
1: 嗯，
0: 然后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工作那么忙，他们在本职岗位上干出成绩，为国家的富强繁荣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他们的努力，他们是不是爱国？
1: 嗯，
0: 轮到你们现在还小，那你们把你们该做的事情做好，那就是爱国嘛。这个去年抗日战争纪念馆啊，7月28号我们北京市五老宣讲团成立，他们搞首批宣讲，选了两个人，其中有我一个，
1: 嗯，
0: 搞首场宣讲。
1: 嗯，
0: 我就跟那小朋友们讲了两个红小鬼的故事啊，一个王二小，一个这个小兵张嘎。
1: 嗯，
0: 哎，那孩子们就听得津津有味，那都是跟他们差不多的年纪，他们是什么遭遇，是什么学习状况，你们现在是一种什么优越的条件，他们那个时候既渴望有一个学习的这条件，同时又还要帮助大人去打鬼子，
1: 对，
0: 是不是啊？去参加战斗。我说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生活在天堂，那我们是不是也更要把自己的学习搞

0: 先进典型学习啊，争做合格党员。
1: 嗯，
0: 怎么样树立正确三观啊，走好人生的这个迈好人生第一步啊。
1: 刚才您看您讲了跟幼儿园孩子的爸爸妈妈怎么说教育孩子、
0: 嗯、
1: 跟大学生怎么说，
0: 对，
1: 跟大学毕业生怎么说，那跟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跟他们怎么说呢？
0: 小学生的话呢，这个
1: 他有点懵懂
0: 啊，他有点懵懂、嗯、但是你也不要跟他说的太高大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就是教他们树立正确的行为规范的同时、嗯、要注重提升学习思维，注重提升学习成绩。到了中学呢，主要是要把这个思维转换搞好，因为小学升为初中以后，他这个思维转换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为什么在小学很优秀，到了中学就跟不上趟了呢？他思维转换没有搞好，就是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一个转换，没有搞好。那么在搞好思维转换的同时，一定要的话呢，这个多积累。你比如说我的母亲从小在我们时候，她教给我的几件宝，
1: 嗯，
0: 是吧，随身录，就是随手
1: 随身录，就是一个小本本，
0: 带个小本本、
1: 哦、
0: 带个笔、
1: 哦、
0: 随身录，
1: 想起什么就写
0: 啊，想起什么记下来、
1: 哦、
0: 遇到什么就记下来、
1: 哦、
0: 还有剪贴簿，
1: 剪贴簿
0: 啊，剪、哦、剪贴簿，
1: 剪报，
0: 剪报，
1: 嗯，
0: 再还有记日记，记日记就是每天记也行，你一天记个两三篇也行、嗯，注重是在思想升华上面、哦、在思维提升上面，不是记流水账，
1: 嗯，
0: 母亲就从小给我们强调这个，不是记流水账，就是这样不断地从这些方面去升华，那么你的学习成绩，你的道德品质的培育肯定差不了。
1: 哇，这三件宝真好。
0: 哎，曾经我的母亲还在这个

0: 他们都是你的亲人，都是，所以说你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干好，相信爸妈能够把这个关系事情处理好，你也能够得到健康成长。
1: 妈妈就说到点子上了。
0: 对啊，他就是缺乏像我这样的母亲嘛。
1: 嗯，
0: 母亲呢往把孩子往自己这边拉，要抚养权，还有的父亲呢就撒手不管了，那你要你就要吧。在另外有对着干的父亲，你就说那我也要抚养这个孩子，是吧？这两种极端都有，所以把这个孩子搞得无所适从，孩子搞得郁闷不堪，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你既然是生了孩子，既然结了婚，那你就要有担当。
1: 是的，
0: 不管遇到什么风吹浪打，做父亲你要像一个父亲，做母亲你要像一个母亲。
1: 嗯，您说的真好。
0: 嗯，
1: 所以您看，您这是全人群的这种宣讲，是不是？
0: 是啊。
1: 您有没有统计过，就是您这些年，您是2016年出版的这个书，
0: 出版以后开始在全国讲。
1: 2016年出版同时间，也就在全国开始宣讲了，是吧？
0: 2016年的开学第一课在朝阳新农小学就开始讲开学第一课嘛。
1: 这已经
0: 10年
1: 啊，十年了。
0: 十年。
1: 那么就是有没有统计过，就是刚才咱们说几万人肯定是不止的。
0: 大概讲了有500场次了。
1: 500场次。
0: 大概讲了有500场次。受众的话有大几十万人了。这不敢说有100万人，起码也有70-80万人了。受众。
1: 太好了。
0: 有23个省市自治区。人群基本上除了幼儿园小朋友以外就全覆盖嘛，党政机关啊，是吧，这个部队军营啊，大中小学啊，时政课也好，国防教育课也好，还有央企国企，是吧，这个政法，社会组织，城市的社区，这个农村的乡村，讲到村一级，那都去讲了好多村庄。你像在城市里面，我前一次回来他们联系的那个社区的，这个也去给他们讲。
1: 节目的最后。

子对母亲的思念，是一份将小家之爱化为大家之责的赤子情怀。他用脚步丈量河山，用母爱伴我行的故事，在无数人的心中种下爱的种子。母爱不仅是港湾，更是远航的帆。家国情怀从来不只是宏大的词章，更是母亲灯下的一针一线，是讲给孩子们的一个个睡前故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5: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也是我们端午特别节目银铃端午家国安康的第二期，营养师之招，老年朋友纵享健康，纵是粽子的纵。

邀请北京大学张兆峰教授和您聊聊粽子的吃法。张兆峰，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副教授、医学博士，北京市营养学会秘书长，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营养与慢病控制分会委员，致力于普及营养知识，引导居民合理选择食物和营养品，促进居民身体健康，在慢性病调理和健康宣教。

0: 只有端午节这个特定的时间才能吃到的一种美食，
1: 一年也就吃这一次啊，就这一个阶段。
0: 白米粽也好，其实它第一个是可以让我们享受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味嘛，
1: 改善一下哈。
0: 第二个的话，其实它有非常好的，因为粽子很多粽子都是里面放糯米的，
1: 对，
0: 糯米其实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养胃是有很有帮助的
1: 啊、
0: 同时它也能够改善一个人的这种什么怕冷的感觉，因为里面的很高的热量。
1: 嗯，
0: 如果是你
1: 高热量，
0: 在以前可能各种食物都没有，可能比较匮乏的时候，相对来说这个是很好的能够改善身体体质的一种美食。
1: 所谓的是细粮，对吧？那个时候人们吃的粗粮多，吃细粮就觉得是美味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其实，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其实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包粽子里面更多的是糯米，糯米其实它是一种这种容易升高血糖的一种主食，
1: 那升糖比较高，
0: 所以它很容易。容易升高血糖，这是粽子的一种，就是白米粽，特别我们普通的白米粽，它是容易升高血糖。如果我们偶尔吃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长期吃的话，其实容易升高我们的血糖。
1: 嗯，
0: 然后反过来可能会导致，年轻人也好，会容易长胖。
1: 嗯，
0: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另外呢，其实现在的这个，像糯米里头，其实它不仅是只有我们所说的这个淀粉、碳水化合物，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种蛋白啊。还有维生素 B 族，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营养的一些成分。那么在特别是在以前的这些我们所说的这米也好，不会像现在碾压的这么精细，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其实还是
1: 比较不错的，
0: 比较好的。对，
1: 过去哈，括号过去，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对于粽子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其实对我们以前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1: 嗯，
0: 但是现在来说，其实由于它的容易升高血糖也好，同时它属于一个精细的粮，或者我们说精加工的粮食，它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也好，比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粗杂粮，其实是它营养价值可能是更低的。因为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它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这些其实都在逐渐的通过加工或者通过碾压是越来越少的。
1: 嗯，
0: 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1: 啊。所以呢，应该是一分为二的看粽子，
0: 对对，
1: 是吧？
0: 但是作为我们的一个端午节，这个我们传统的节日，适当的去吃还是没问题的，
1: 不要紧，是吧？
0: 对
1: 啊，对，我觉得听了这话我们就宽心了，因为就怕说是，哎呀，您有什么什么样的身体的问题不能吃，这个就觉得哎呀有点扎风景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但其实适当的少吃一点不要紧。根据粽子的特点，我们在就餐的时候应该如何搭配才能够营养健康？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端午特别节目《引领端午，家国安康》，今天为您带来营养师之招，老年朋友纵享健康。我也想请您给大家来建一下，因为端午节这几天可能吃粽子会多一些哈，老年朋友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那您给我们老年朋友每天的这个饮食建议是什么样的？就在吃粽子的时候
0: 啊，其实吃粽子大家都知道，粽子它是一种主食，
1: 对。
0: 这也是我们除了主食以外，其实我们对老年朋友来说，特别是我们在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老年营养指南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建议。那么除了主食以外，我们希望这个即使你吃了粽子作为一个主食吃也好，那么我是不是要多加一些蔬菜呀？那么蔬菜里面的维生素啊，还有膳食纤维，这些成分是我们人体必须要有的，在老年朋友呢其实吃的不足的。
1: 对，
0: 在我们中国的老年人的蔬菜的摄入量其实可能只有不到300克的一个量，所以当时实际上我们推荐是每个人每天应该吃到300到500克。那么这样一个蔬菜不足，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也好，蔬菜吃的其实相对来说可能独居或者就是孩子都上班去了，这个时候他自己
1: 也懒得做，
0: 就懒得做，他吃的很少，或者吃了之后他可能也做的很单一，就一种蔬菜可能一天，可能其实我们建议大家蔬菜一天应该达到4到6种，我们可以做个大拌菜，当然我们可以多焯一下啊，怕凉的话。那么这是蔬菜，同时的话对于老年朋友也好，除了这个吃这个粽子作为主食以外，也希望老年人有更多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老年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肌肉其实会逐渐的在衰减的，
1: 是的，那么不锻炼的话势必会慢慢的越来越少，
0: 同时它不仅有就导致肌少症，还有衰弱，可能会增加像血糖、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
1: 高血压，
0: 所以那很多老年人又

0: 有功能，活得更加有好。这些以外，其实也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水果也要吃。
1: 嗯，
0: 那么水果也是维生素、矿物质、各种抗氧化、营养素非常丰富的，所以也建议老年人可以多吃一些。然后我们可以达到每天200克。那实际上我们中国老年人平均只有30多克的水果，
1: 太少了。
0: 对，所以这个作为我们吃完正餐之后的点心去吃。也建议老年人可以每天可以吃15到25克的大豆制品。
1: 啊，
0: 大豆制品不仅是优质蛋白，还有钙呀，还有很多的大豆的这种植物营养素。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有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有利于骨质的改善，也有利于动脉硬化的发生的。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各种的豆制品都是没问题的。
1: 所以说。

0: 我们聊到了，那我刚才说到了，不光是端午节，每天都应该这样吃我们的蛋白质，我们的蔬菜，再一个呢，主食也是必不可少的，对吧？
1: 对。
0: 我看身边有一些朋友哈，年轻的小姑娘为了减肥不吃主食，后来我就说不行啊，我看到相关的文章说了，说不吃主食人会变傻的，人会变笨的。然后他们说啊，那好吧，那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吃，就有时候会容易舍本逐末哈。
1: 对，不能走极端，特别是饮食。饮食在这个领域

0: 是非常的高的，可能我们平均我们中国人人均的盐的摄入量是9克多，比我们的推荐摄入量每天五克的盐，现在是5克，
1: 现在是5克，
0: 是高了很多的。那么盐所导致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负担，高血压，甚至导致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最后死亡，都是在所有的不良饮食习惯当中是排第一位的。
1: 反正盐和糖，我每次跟家里小朋友都说，这两个吃多了都不好。
0: 对，但是对于老年人，由于他老年人的这个味觉其实在下降，所以他们对很多的食物其实是可能第一个呢，可能他没有太多的饿的感觉，第二吃不下，他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所以适当的加一点点这个盐，倒是可以促进他们的食欲
1: 啊，
0: 也是可以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我们更加鼓励老年人多吃，而不是说可能由于太多的像刚刚所讲到的
1: 动物性食物，
0: 对，还是鼓励老年人尽可能先吃下去，这才是第一位的，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机能可以更好，更在于的是食物的如何搭配。
1: 对，
0: 因为你吃了这个咸鸭蛋之后，但是你不可能天天去吃。
1: 没错，
0: 我们可以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多吃些别的呀，多吃些蔬菜呀，多吃些水果呀，这些其实可以减少一些这些吃了咸鸭蛋所带来的对身体的这种负担的。
1: 您可以把这咸鸭蛋，比如说剖开再切一下，就分成4块，
0: 对对对，
1: 是吧？一顿吃这么一小块，问题也不是太大。
0: 对，就尽可能让老年人，如果老年人吃的话，可以老年人可以胃口的更好，所以吃的那个不管说那个肉类还是其他的蔬菜。可以吃得更香，那么这也是老年人应该去做的，因为老年现在营养不良的问题是非常的多的。
1: 是的，我觉得您这个说得好，我们先别说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对老年朋友来说，您首先得多吃，然后再说哪些不能吃。
0: 是，
1: 我不知道张老师您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咱们中国的几大传统佳节，比如说元宵节、清明节，接着是端午节，最后是中秋节吧，大概这样的一个顺序哈，好像这个吃的食物都是那种热量比较高的，然后粘性的，比如说用什么糯米做的，清明节南方吃青团，对吧？然后端午节吃粽子就不用说了，中秋节的月饼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元宵节不管是南方的汤圆还是北方的元宵，那都是糯米做的，也都是粘性的，然后热量也比较高。哎，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们都喜欢吃这样的食物呢？
0: 其实不仅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像元宵节节假，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端午节这种食品，不管是说元宵、汤圆还是粽子，其实在北京的这个很多的传统的食品都是粘的，
1: 也是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的更多由米做的嘛，普通的一个白米的话它其实是不粘的，所以你要把它做得很好吃，而且这个口感又好，又能粘在一起，有各种形状，可能就需要它很粘，所以我们更多会选择糯米去做里头最主要的一个原料去做这种食品，
1: 它像一种调和剂一样的。
0: 对，那么我们其实糯米跟我们普通的这个白米是不一样的，糯米里面含的淀粉它的种类是支链淀粉，我们一般的这种大米也好是直链的淀粉，那么支链淀粉它经过糊化之后它就可以粘在一起，那么我们普通的大米它是直链的，经过糊化之后它可能还是散的，所以想做这样的美食一定是需要糯米去做的，所以才有了我们所说到的这种比较粘的这样一个口感，所以也是可以更好的这个就是第一个那个至少说我们的适口性比较好。
1: 对，首先得讲口感，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入口的食物，
0: 对，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不仅是说这个口感好，反过来又有它不好的一方面，因为它很黏，
1: 对，
0: 所以它消化起来就会负担就比较大，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大家想象一下，老年人本来就是他的这个消化能力也好，包括他的消化酶的分泌，他的整个胃酸的分泌都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吃过多的这种粘性的食物的时候，就会加重他的胃肠道的负担，甚至让他消化不良，会引起我们老年人可能比较长期消化不下去嘛，会引起这种便秘啊，增加胃肠道的负担，甚至会让本来一个脆弱的胃肠道，可能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问题，一个现象了，所以对老年人不太建议吃太多的这种粘性的这种食物，虽然说这个很好吃，但是还是是尽可能的做到一定的量就可以，不要过多，甚至如果是有真的是有那种胃肠道负担有比较严重的胃溃疡的人来说，其实不是特别推荐吃这些粘性的食物，所以这也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1: 而且就像这些粘性食物，比如像汤圆啊、元宵啊，还有粽子啊，它们凉了之后，整个的那个口感也完全变化了，就对老年朋友来说就更不友好了。所以首先得热着吃，对吧？当然不是说烫着吃。

0: 觉得要应情应景过节，适当的吃那么一点点，问题也不是太大哈。
1: 对对对，
0: 其实食物它都没有像大家想象的，一说什么什么东西啊，那我不吃了，我一口也不吃了，没有必要。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之前呢就是什么东西都吃，后来自从听说这个肥肉不是说含的这个脂肪嘛，然后呢对身体各种各样的不好，从此之后吃红烧肉只吃瘦肉，肥肉就不吃了。我说你其实就有点太片面了，因为你适当的吃一点点，这个首先肉入口的那个口感是很好的，你又不是说因为嫌弃它味道不好而不吃，你这样的话一方面也丧失了享受美味的这种机会，另外一方面也挺浪费的。而且就像是张老师说的，对咱们老年朋友来说，一定要先吃，吃的量足够再说哪些不能吃。
1: 是
0: 什么是精加工食品，它们对我们的健康又有哪些影响？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端午特别节目，引领端午家国安康，今天为您带来营养师之招，老年朋友纵享健康。刚才说到了这几大传统节日的食物，我们能称它们说是精加工的食品吧？
1: 对的，这些我们传统的这种做法，大米做的也好，糯米做的也好，都是精加工的。现在我们的食物，特别是主食，它已经经过这个，不管是面粉还是我们说大米，它是做的，这都已经经过了这种碾压磨碎。其实它的这种加工会让我们的这个营养素丢失挺多的。可能
0: 加工的越细，
1: 对，
0: 丢失的越多，是吧？
1: 所以可能只能最后85%或者甚至更少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面粉或者大米。所以它很多的营养成分，包括它这个谷物的它的皮，还有糊粉层，还有它的胚芽，都掉了，剩下的更多的属于中间那个白色的，然后可能会甚至我们现在免淘洗的这种，就是它我们叫胚乳。那么胚乳的它的整个的营养成分更多是淀粉为主，只有少量的蛋白质，所以它的能量很高，营养价值很低。所以这些其实我们把它叫做精致的碳水，经过精加工的。而反过来那些没有经过过多的加工，我们把它叫做全谷物或者叫粗杂粮。所以这些。

0: 主食不超过1%，所以是很低的。所以这种精加工食物吃的太多，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这些也可能是导致我们很多慢性疾病增加的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甚至包括肿瘤。而这个在食物吃的过于精细，其实是我们现在除了刚才所说的盐吃的过多以外，在所有的不良饮食习惯当中，在全球来说是排名第二的。
1: 哦，过于精细。那首先我想问您一下，为什么这些食物它要加工的这么精细？就像您说的，它的研磨也好，或者说它的二次加工也好，然后做的这么精细，营养流失的特别多，是为了口感更好吗？
0: 其实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产物，特别是我们
1: 负面的产物是吗？
0: 其实也不是完全是负面的，特别是我们以前吃的确实是过于粗糙，这个确实
1: 太粗糙了，
0: 对，没有什么太多可吃的，只能把尽可能把它保留下来。随着我们的经济的发展，我们可能第一个方面要美味的一个追求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以前可能加工的不可能，以前都是拿那个石磨去磨的，
1: 对对对。
0: 但现在的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就可以把它可以各层都会分得很完整，
1: 对，
0: 所以这也可能是一个技术的发展，但是这个技术的发展也是我们也有以前吃的过于粗糙的一个主食，我们现在需要可能经济越来越好之后有食物之后
1: 补偿一下，
0: 需要补偿，对，所以这个精加工的这个历史其实就几十年的时间，并不会很长，这也是我们经济的发展的一个结果吧，
1: 科技进步了，我们吃东西它可能加工的更方便快捷了，但是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营养的流失，
0: 对，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一个精致谷物的这个摄入之后，发现我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就是慢疾病越来越多。
2: 究竟什么样的饮食习惯是健康的？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端午特别节目引领端午家国安康，今天为您带来营养师之招，老年朋友纵享健康。
1: 特别想听您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哈，什么样的饮食习惯比较健康？刚才在节目前半时段，其实您更多的是从动物性的食物和蔬菜水果的这个角度哈，和大家讲了讲。那接下来可能我们更多的讲的就是这些主食，对吧？
0: 对，
1: 主食。然后刚才您讲的全谷类的，而且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全谷类的食物，也想听您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什么样的食物是健康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些食物，怎么吃这些食物。
0: 好的，其实我们现在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现在是这个主食谷物吃的过于精细了，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吃的相对说能够粗糙一点，
1: 粗糙一点，
0: 特别是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大家的是每天每个人应该有50到150克的，就平均100克的这个全谷物或者杂粮杂豆，同时有40到50克的薯类，
1: 40到50克的薯类，
0: 对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大概每天我们的主食1/3都是全谷物或者杂粮杂豆，就这样一个比例就可以了，也不是建议大家完全不吃细粮。
1: 对，那也不行，
0: 对，
1: 不容易消化，
0: 对，更不建议大家说我把所有的这个细粮都变成这个粗粮。那么这样的不仅说口感不好，而且它的健康效应并没有发现，我超过100克之后，它的健康效应就比这个甚至我200克、300克比100克效果更好或者好很多，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发现。所以我们发现在高血压、高血脂这种降低的风险，甚至包括这种疾病导致的死亡降低的风险，其实都是就是比较好的，而且它之后进入了一个有一个平台期了，所以这样就可以满足我们对于这个健康的追求，也能可以满足我们对于这个口感的一个追求的一个平衡，所以建议大家每天应该有一定的这个粗杂粮的摄入，同时建议大家不要就以这个精白米面这个白面白那个精米白面来作为我们主食，还建议大家每天的主食应该做到至少3种主食，我们可以做成二米饭，做成八宝饭，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白米饭的时候可以加点别的颜色的，或者我们说的
1: 红豆啊、绿豆啊，
0: 红豆啊，对吧，加些黑米啊，或者这种紫米啊，这些都可以加进去，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吃的更加粗糙一点，所以建议大家能够多吃一点这个刚说的这个全谷或者粗粮杂粮杂豆，这样的话从我们的不仅是对健康效应，我们现在发现它可以减少我们的肥胖的发生，如果我们每天能够吃1-2的这个杂粮杂豆或者全谷的话，可以降低14%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也能降低21%的糖尿病的发生。

0: 发生率。
1: 嗯，所以还是得多吃点儿，是吧？
0: 对，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一两就可以了，就能降低这么多的疾病的发生。所以不管是对个人、对家庭，是特别是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就是公共卫生的学的意义的。所以这是一个。第二的话，不仅说对健康有很好的一些帮助，其实也对我们节约粮食特别特别关键。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的这个粮食，然后能够变成100克左右的这个杂粮杂豆或者就是全谷的话，其实最后节省出来的粮食，因为我们说精加工它很多都是浪费掉了嘛，浪费掉了。
1: 嗯，
0: 这可以至少可以说可以减少我们4-5千万人的口粮。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甚至我们现在很热吧，对吧？这天也是个热浪，高温热浪。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节约粮食的话，节约粮食同时多吃点全谷的话，也能够让我们的温度的这个增高，全球温度其实现在在增高，也能减少这个温度的增高。所以它对于既有这个健康效应，又有这个重要的节约粮食的作用，还有对生态、对环境的重要的作用。
1: 哦，反正就是都是好处，对吧？
0: 对，
1: 再次感谢张老师做客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

0: 恶山洪爆发的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半夜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特别邀请到了我们非遗馆的资深讲解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是非遗馆讲解员一卓。
0: 一卓你好，今天我们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到您来为我们大家云游一下我们非遗馆，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0: 尤其我们这座非遗馆呢有一个特别之处啊，这个背景非常的浑厚。
1: 是的那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我们总览厅的一个序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墙板上方呢以一组浮雕的形式整体概括到的是大运河流经八省市的特色非遗项目。这八省市呢我们有一定的顺序，是自北向南的顺序。那最北端是咱的北京，可以来到天津，随后是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一共是八个省市。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的参观顺序也是自北向南的一个参观顺序。那我们
0: 开启我们的云游打卡之路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此次来到的是中国大运河非遗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点题的，刚刚我们也看到非常雄伟浑厚的背景墙，
1: 是的，
0: 其实都是通过石雕的这样一个方式展示了京杭大运河途经的八省市各地。那么现在所打卡到的就是我们的起点北京啊。
1: 对，那面前其实就是我们北京段的重点展品，叫做传承大运。
0: 传承大运、
1: 那这里呢用到的制作工艺叫做景泰蓝，
0: 景泰蓝制作工艺。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提醒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展馆当中啊，除了我们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这些城市之外，他们所呈现的都是各自代表的非遗
1: 物质文化遗产。
0: 对，没错。所以我们现在映入眼帘的是来自于北京的景泰蓝制作工艺，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之一。而且这个名字呢也非常点题啊，
1: 传承大运。
0: 没错啊，我们看到这个花纹以及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精美。
1: 大红唇，那明代预备大红唇是当时皇室家族才可以乘坐到的船只。那其实来到这艘船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有一个疑问，怎么区分船头船尾呢？那这里呢我也问问您，您看到这艘船怎么区分它的船头和船尾呢？
0: 这个船头船尾我一直会比较想当然啊，觉得应该是这个风帆迎面而来的肯定是船头。我是这样想的，但是不知道对不对啊。
1: 那我们看上这艘船啊，首先咱右手边船头这个位置比较矮啊，对吧？那左手边高高的。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来到再左面一点看到这个地方。

0: 注重这个锋利的操作了。哎，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映入眼帘呢，这个展厅非常的丰富啊，五花八门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可以说是井然有序，而特别像咱们北京的那些四合院。哎，
0: 我们这里呢复原到的就是老北京四合院的场景。哦，那面前其实可以看到，咱左手边是当时的书房、厅堂以及卧房啊。那我们书房呢所展示到的便是咱中国的文房四宝。哎，桌面上方中国文房四宝。那我们可以来到厅堂的位置，
1: 就是客厅的位置，
0: 就是咱现在客厅了。对，我们说上方整齐摆放到的多是精作硬木家具。那精作硬木家具体现到的便是皇亲贵胄的审美趣好。他们追求这种厚重大气又不失典雅的器物造型。那其实可以看到咱面前多是明式家具，
1: 没错，
0: 明式家具同样也是井然有序。
1: 而且有八仙桌呀，还有长条案啊，等等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家具的摆放以及它的规格。哎，那么特别想问，那这种一个井然有序的建造规格，也是一种非遗吗？
0: 也是非遗项目。其实我们在参观的过程中呢，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多是通过这种民俗化的场景，来拉近咱们和非遗之间的距离。很多百姓说了，这非遗是什么呀？非遗就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没错。
0: 所以咱北京段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吃的、用的、穿的、玩的，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对，我觉得你说的这句话特别对啊。非遗其实离我们非常的近，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光是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那种缂丝啊，或者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就存在于非遗。那么现在啊，眼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哎呀，可以说是非常五颜六色的一个制作工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点秘密在里面，是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面前所摆放的，这是一种非遗吗？
2: 对，这边是杨柳青的非遗文化，杨柳青木板年画。
1: 哎，这个杨柳青木板年画，我们镜头可以给到啊，可以，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们去博物馆打卡的时候会非常的熟悉，因为很多有拓印的这种制作工艺，是不是？这个还有点像，但其实不太一样，是吗？
2: 对，这个属于是版画，它是直接刻版，然后直接在花纹上涂颜色，印到纸上就完成了。
1: 哦，哎，我们现场能操作一下吗？
3: 可以。啊，
1: 那在您的指导之下，我来制作一下我们这个。
3: 小心别蹭身上。
1: 这个木板是吗？
3: 对。
1: 这个木板这个材质有说法吗？
3: 这个
1: 就是普通的木板。
3: 对，就是普通的木板。然后呢，它现在用的是比较硬质的木质。然后它比较耐用。
1: 耐用是吧？
3: 在以前是用梨木。
1: 梨木，
3: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上面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杨柳青的木板画，年年有余啊，一个胖娃娃抱着一个大鲤鱼，寓意非常的好。我是按照这个把它涂匀是吗？
3: 是的。
1: 让每一个花纹
3: 随意的。
1: 随意是吗？相当于让它们蘸满这个墨汁就行是吧？
3: 对对对。
1: 好，哇，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3: 对。
1: 还用再刷一遍吗？这个年年有余，可以说是我们最经典的一幅画作了。
0: 其实一会儿可以看到成品，成品非常的惊艳，非常好看。
1: 就是说我可以在短时间当中就成为一个大师了吗？好，接下来呢？
3: 接下来咱们
1: 第二步。这是第三步了已经。
3: 对。然后咱们这个是一个套色版画，它要多块板对应多个颜色，印到这一张纸上。所以呢，咱们需要去找一个对准点，以后每个板都这样去对一下，这样就确保颜色花纹印到一起。然后呢，咱们对一下这个角，然后记住以后每块板都去对这个角就行了。
1: 好好好。
3: 然后用这个纸边和它对齐，然后对齐的您的按住，
1: 以它为标准。
3: 对，然后再调整这个纸边和木板边对齐，
1: 这样算是可以了吧？
3: 大的，对齐，
1: 对齐了，
3: 对齐
1: 了，按住，按住是吗？
3: 先别松手。
1: 就是我们一幅画需要这么多的步骤，
3: 这是一个套色的版画，然后咱们用这工具在上面刷一下，
1: 好，
3: 然后可以稍微用一点力气，
1: 反复刷没关系吧？
3: 对，没关系。
1: 好，这样可以了吗？
3: 然后咱们打开检查一下，然后把它压住，一次只看一半。
1: 这样，一次只看一半。
3: 尾巴尖这一块可以再稍微使劲来几下。
1: 好，刚刚我们老师提到了啊，大部分填充的颜色需要手绘，我们接下来去看一看手绘的都有哪些，好吗？也希望在老师的指导下，您来帮我们完成这个创作，好吗？感谢感谢，我们身后就可以看到刚刚老师。

0: 提到的是手绘创作而成的，也非常的精美啊，而且是五颜六色的。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为了对那些没有绘画基础的观众朋友们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体验
1: 啊。其实可以看到面前啊，面前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解夫百年画的一个成品啊，成品展示在面前了啊。
0: 对，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呢，而且其实我是手笨啊，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自来到我们这个展馆来自己打卡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一次成功，
1: 对，可以挑战一下啊。
0: 说实话，我刚开始有点轻敌了，我觉得这很简单嘛，手拿对手拿把掐。但是从第二步的时候，我就浑身都已经冒汗了啊！你看，这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临摹，更别说我们这个
1: 真正的大师，
0: 对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对，在岁月的流转过程当中啊，又有创新啊，又有技艺更迭等等。哎，我发现啊，在我身后这个还是挺吸引我的，所以我拉住你不能错过，
1: 对，
0: 来。大家让大家看一下啊，就看到很多的这种工人，哎，有茶馆的，然后还有这样一个这个建筑物啊，上面就写着泥人张。哎，说到天津的非遗，泥人张可以说是
1: 泥人张肯定是首推，
0: 对，
1: 没错啊。这里就是天津泥人张的作品，叫做《天津三岔河口》。
0: 三岔河口。
1: 三岔河口。

0: 工人和我们的市，
1: 也是我们所复原的天津的古文化街，也再现了当时在古文化街上的一些生活化的场景。
0: 哎，你刚刚说到天津的一个美食狗不理包子，但是我走到这儿闻到了另外一股美食，有点像煎饼果子。
1: 没错，煎饼果子。
0: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煎饼果子。
1: 我先来吧，看看。哦
0: 哦，这是一个煎饼果子的一个
1: 机器
0: DIY 吗？
1: 也不是 DIY， 成品出来的
0: 成品。
1: 对，我们这里专门引进了一个煎饼果子的机器人。
0: 那我特别好奇啊，这煎饼果子也是非遗的一种吗？
1: 没错。哇，您可以开始点餐。所以我们前面说到了，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对对，我们镜头可以细致的看一下啊，我们已经取代了手工制作煎饼果子了。那么现在我刚说了有一点偏差，因为不是 DIY，它纯代替了手工。
1: 纯代替手工，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观众朋友来到这儿，如果饿的话，其实也可以
1: 对
0: 买一套这个煎饼果子啊，既品尝了美食，还感受了我们天津当地的这个非遗文化。
1: 非遗文化，对。其实说来到咱这个沧州的非遗展翅，还可以尝到一些天津的美味啊。这就是非遗展翅馆存在。
0: 一桌，这个非常吸引我，这么长的算盘。
1: 对，咱们镜头可以给到啊，这个算盘全长是3.06米。哇，
0: 3米多。
1: 会问，对，这谁家的算盘呀？天津达人堂。
0: 达人达。

0: 二进行同时的运算，
1: 买的是吗？哎，
0: 这是一个复制品吧，真正原件展示到天津市博物馆。哇，
2: 这也是达人堂是非遗，
0: 达人堂对是非遗。哇，
2: 今天真是学到了很多啊！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总觉得非遗有可能就是，比如说锦星拉花呀，或者是定州缂丝呀，等等，或者是这些瓷器等等，总觉得它好像离我们的生活特别的远，而且觉得它们的形式可能也比较单一。但是今天我发现啊，有这个制作工艺，还有我们的美食，还有煎饼果子也是我们的，煎饼果子也是我们的。非遗一种。好，接下来我都有点晕了，来带领我们
0: 到哪
2: 走
0: 呢？就到河北段了。
2: 河北段
0: 是燕赵图，河北段啊，樊锦燕图。那面前咱应该熟悉了
2: 啊，我们镜头可以给到我们面前啊，非常的恢宏，
0: 沧州的铁狮子。
2: 那河北有三宝嘛，其中沧州铁狮子就是其中
0: 之一。还有呢，
2: 还有我们的武术啊，来到沧州人人都会武术嘛。
0: 对啊，沧州武术。
2: 还有吴桥杂技，上到99下到刚会走，人人都会露一手。
0: 是的啊。
2: 好，
0: 那其实左手边这个位置很多人老问到了，这左手边是做什么用的呢？
2: 这好像是一个窑，
0: 烧窑的，
2: 就是
0: 对烧到的是邯郸的磁州窑啊。邯郸的磁州窑，
2: 我们可以镜头来一起看一下，可以体验一下。
0: 对啊，那在我们头顶上方是以投影的形式，介绍到了咱磁州窑的纹饰。咱通过观察可以看到，这个纹饰多以白地黑花为主，就是黑色和白色两种颜色搭配。在当时呢，借鉴到的是中国的山水墨画，以黑白两色进行呈现。
2: 那我们这个外扩的这个窑呢？
0: 这个窑有个
2: 名字，烤瓷窑呢，
0: 叫做馒头窑。
2: 馒头窑
0: 不是烧馒头的，为啥呢？窑顶上方，不知道咱镜头能不能给到啊？窑顶上方有一个凸起的小馒头的造型，
2: 椭圆状的，
0: 所以呢，因此得名叫做馒头窑。
2: 是不是这个馒头窑也是非遗的一种？
0: 也是非遗的一种。哇，
2: 真是大有学问！我们来到这个展馆当中，不能小看任何一个物件啊，它都有可能是
0: 大有乾坤。
2: 对。好，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就是从这个馒头窑里烧制而成的，
0: 这又是另一个地方的窑了，
2: 磁州窑。
0: 这是邢窑
2: 啊，邢窑。
0: 馒头窑烧的是磁州窑，这个位置是邢窑。
2: 邢窑，
0: 邢台内是一带嘛，邢窑白瓷。
2: 我们这邢窑白瓷应该是最早的是吗？
0: 对，我们说邢窑白瓷创烧于隋唐时期，结束了由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南青北白并驾齐驱的场景。邢窑白瓷，那面前这个位置，一项杂技项目叫做安头屯的中翻。
2: 安头屯的中翻，这个安头屯是。
0: 在廊坊，
2: 是在廊坊
0: 香河县。廊坊香河县，
2: 但是咱们其实沧州也有。
0: 对，沧州吴桥杂技里面也有一个中翻的项目。
2: 对，石家庄正定也有中翻。
0: 对，所以这个中翻也是在运河沿线嘛，广为流传。
2: 好，看我们左手边，
0: 左右手两边，对，也是像河北境内特色的非遗项目。那面前是和燕京八绝同门一脉的制作技艺，主要流传在廊坊大厂这个位置。
2: 廊坊大厂的这个花丝镶嵌的制作技艺，包括还有这个金漆彩绘，
0: 还有咱们前面介绍到的景泰蓝制作工艺。
2: 对，
0: 可以说是和燕京八绝同为一脉嘛。
2: 我们都说这个大运河畔啊，就是可以说是各显神通。
0: 对，
2: 各地的这个代表作的非遗制作技艺都各不相同。我们现在
0: 是不是能听到一些戏曲的声音？面前这个位置呢，介绍到的是河北境内的特色戏曲。然后这里呢，播放到的是永年西调。这里的项目
2: 也是廊坊的。
0: 这个循环播放的都是。
2: 还有我们的盛芳灯会，木板大鼓等等啊，可以说是非遗里的曲艺文化。
0: 是的，那其实呢，刚提到了杂技项目，吴桥比较出名，吴桥还出名一个五彩戏法。
2: 五彩戏法，
0: 对，我们这里呢准备到了演出，来我们这边请。
2: 好，我们现在能看到是吗？
0: 可以看到近距离接触的啊。
2: 好。对，去到这个吴桥大世界当中，不光能够看到杂耍，我们还要看一些魔术。你好，用我们怎么互动参与？来进来是吗？好。

0: 上之后咱们好互动，你离得近呢，看得也清楚啊。
1: 好，我能看一遍真假。
0: 能辨真假，咱看一个中国的古彩戏法叫《三仙归洞》。
1: 三仙归洞，
0: 可以吧？您之前现场看过吗？
1: 现场没看过。
0: 现场这是第一次看是吧？
1: 所以好糊弄了是吧？
0: 这就好办了啊，是不是？
1: 这就好办
0: 了。哎，
1: 好，
0: 两个碗儿。一根筷子，
1: 我猜吗？
0: 对，咱别着急，别着急，我先介绍两个小碗，
1: 迫不及待了。
0: 一根筷子碗啊，不是道具啊，看。
1: 我来辨辨真假啊，真的是碗。
0: 哎，碗前没有三层帮，碗后没有两层底儿，敲敲捅捅啊，没有洞，没有眼儿。一根筷子就叫武术棒用了，简单。为什么叫三仙归洞啊？因为它有三个小球。三个小球代表着三个神仙，哪三个神仙？回答。非常好啊，福禄寿啊，三个神仙啊。有时候我问那个游客嘛，我说你们抢答哪三仙？
1: 我已经意念回答你了，你也接收到了，好，
0: 对，
1: 非常
0: 好，那就可以了啊。对，好，两个小碗叫什么？叫修仙洞府，合起来叫三仙归洞。一个、两个、三个，这演的时候扣一个亮一个，一上一下，阴一阳，中国文化就在里边了。
1: 对，
0: 把球放在我的手中啊，拿着这棍儿去捅，捅就到碗里去，你来回来回的变。啊！但是要交代一下，我手前手后手左手右是漏缝，没有夹带藏污。你看仔细了啊，把球放到我的手中扣碗里，把这个给它盖起来，一个一个拿起这个放到我的手中走过，噗，你看进去了。这两个扣住了，这个不动，一抓呀，过去没了。这样，咱不放碗铃了啊，放你手中行不行？给我一个手，你抓着一个球行，抓住了啊，抓住别动啊！哎，对，盖上去，没毛病吧？
1: 把我手也盖住。
0: 那必须的，这里两个，我勾出来一个球啊，看见吗？这球就在上面待着了，看见了吗？看见了是吧？哎，咱们聪明的人都能看得见啊。这一个球，别到你的手中，还剩一个，打开一看，几个了？
1: 没有。
0: 手打开，谢谢。五秒钟的掌声。好了啊，这个不能掐，必须给他掐掐。好了，这就是三仙归洞
1: 了。太厉害了，谢谢
0: 谢谢
1: 谢
0: 谢谢谢谢谢。
2: 所以我们三仙归洞也是非遗之一，是吗？
3: 是不是特别精彩？
2: 真的让我叹为观止啊！
3: 所以我们张老师可以说也是我们非遗馆镇馆之宝之一。
2: 能收徒吗，张老师？能收。留下来吧。
3: 没问题啊，跟老师练一天立马出师。哇，
2: 哎呀，我到现在我脑子里还是懵的，
3: 真的，对对对，我也是看得非常迷糊，非常精彩啊。那我们继续参观。
2: 好的，
3: 那我们前方请。那这里呢，便是山东段齐鲁钟神社啊。
2: 刚刚我们已经走了京津冀，哎，现在就来到了山东齐鲁大地了啊。
3: 齐鲁大地，
2: 看看我们齐鲁大地上到底有哪些精粹所在。
3: 但其实看到我们右手边是山东当地一些特色习俗和一特色音乐。那这里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个互动体验区，可以现场体验的。
2: 太好了。所以我们来到我们这个非遗馆，不仅能有看头、有玩头，还有体验的，
3: 还有
2: 念头。
3: 对，
2: 好，这个是我们体验的区域，
3: 这个位置啊。
2: 这个是泰山东岳庙会，这个庙会也是非遗，
3: 也是非遗项目。对。那这里呢，我们这个鼓叫做临清架鼓。临清架鼓呢也是战鼓，可以体验一下。
2: 我怎么体验？看怎么开始是吧？
3: 上面有这个说法，敲击鼓面，去敲一下，体验一下，再敲击鼓面。好，然后选中一个你想体验的内容。
2: 还是敲是吧？
3: 对，继续敲，然后连续敲两下。好，然后一会儿根据它那鼓点节奏，像音乐游戏一样，到这儿，哎，一敲。
2: 最后结尾啊，
3: 太棒了！节奏之王，非你莫属。
2: 节奏之王，
3: 鼓鼓掌。
2: 刚刚扳回一局啊，三仙归洞让我输的真是体无完肤。
3: 变魔术不行，敲鼓咱有
2: 劲。敲鼓可以。
3: 但其实右手边还可以看到有山东快书。
2: 山东快书啊，曲艺之乡嘛。
3: 对，
2: 还有山东大鼓。
3: 山东大鼓。
2: 还有这个柳琴戏等等啊，所以我们非遗当中这个曲艺文化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啊。像，哇，好。
3: 那在前方可以看到有泰山皮影戏。
2: 泰山皮影戏。其实说到。

0: 段啊，
1: 嗯，包好，叫他追来。
0: 哦，现在就是两个角色也是同一个人扮演的，
2: 两个角色后面是一个人，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0: 哇，好厉害啊！因为好多我们从这个影视剧当中啊，看到我们农村呐、啊，大家看到那些皮影戏，就是好多人，还有个乐队呀、啊，好几个演员都在那傻逼啊。但是我们这个泰山皮影的全部都有一个人，
2: 一个人，对，所以它是十部线。那其实可以看到咱下面展柜当中，哎，就是相对应的小皮影人。
0: 嗯，
2: 那可以猜一猜，咱这个皮影戏用的是
0: 原材料是吗？
2: 对，
0: 一般皮影都是动物的皮质吧，毕竟皮影皮影嘛。
2: 对对对，嗯，那咱呢？山东的泰山皮影戏用到的是驴皮
0: 啊、哦，驴皮。
2: 其实说到这驴皮呢，唐山也是驴皮
0: 啊、
2: 皮影戏也是皮影，也是驴皮。像沧州河间的皮影戏，它也是驴皮，
0: 也是驴皮。
2: 其实主要呢还是跟咱这个驴的生长环境有关系。
0: 嗯，
2: 咱驴呢生长在华北平原，咱们这边的驴品种叫做渤海驴。
0: 哦，
2: 渤海驴。
0: 哎，我觉得这个衣着跟我讲这个原材料肯定是卖着关子呢，因为他特地来讲一讲我们各种不同地方的这个皮影，其实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是唯一的原材料都是驴皮所制作而成的。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展厅当中还有其他地域的皮影与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原材料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好，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其实都是山东的。
2: 对，
3: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
6: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8: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9: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10: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11: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

0: 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半夜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好，接下来
1: 那在前方其实就是咱的中原地区了，也就是河南段。河南段叫做豫州梦华路。
0: 这是我们这个河南区域的一个主题。
1: 其实河南段呢非常好看。
0: 为什么呢？
1: 河南段呢有三朵牡丹咱可以找一找。这三朵牡丹
0: 洛阳牡丹
1: 在什么位置？
0: 三朵牡丹在什么位置是吗？
1: 可以找到的。
0: 会很难吗？
1: 不太难，你比较明显。
0: 那我们先看看这儿，这应该属于唐三彩吧？
1: 这是唐三彩了。
0: 唐三彩，我这个大眼放过去，
1: 好像
0: 没看到。对，
1: 我说河南段比较亮，肯定有灯啊。
0: 对，但是我这个，等一下，是牡丹的一个造型，算其中一个吗？
1: 算其中一个。再找找。
0: 好样的啊！唐三彩的这个双龙尊，也是我们很多人啊，有灯，
1: 有灯，
0: 有灯，
1: 灯在上头。哇。
0: 大造型机，我们镜头可以给到
1: 上方是牡丹
0: 这个展厅的上方啊，
1: 灯带。
0: 其实幸亏有你提醒，不然我
1: 看不到了。
0: 对，
1: 其实我们
0: 绞尽脑汁也未必。
1: 有点抽象
0: 啊，第三
1: 非常抽象，
0: 抽象。但是我其实刚刚看到这个鼓是不是？
1: 鼓面其实也是一朵牡丹花。
0: 对对对，
1: 是一朵牡丹花。
0: 这算吗？
1: 的话，牡丹可就多了啊，这也算是其中一朵吧。但其中最抽象的那个，咱再找找。
0: 最抽象的，
1: 最抽象那个，
0: 这个好难啊！
1: 咱放眼望过去，咱两边的展柜，有种这种，造型，
0: 展柜的设计，
1: 对，是
0: 它是牡丹花瓣儿，
1: 绽放时候的那种抽象造型，
0: 而且它跟上面的灯是上下呼应，
1: 呼应的，对，所以这河南段的牡丹啊非常多。
0: 我们这个河南展厅的设计还是挺
1: 有巧思的。
0: 对对对，别具匠心。
1: 市花嘛，随着咱们的向前参观，便来到的是安徽段。
0: 安徽段
1: 了，叫晚地多风乐，晚了。
0: 对，晚地多风乐。其实你知道吗？我就感觉来到我们整个非遗馆当中，我就目不暇接，我可左看看右看看，看完这个就忘记那个。这我刚刚特别想跟您说。

0: 中有相近的名字叫边磬、
1: 边磬
0: 对、边磬呢是这个位置，它是石头。
1: 我能摸一下吗？
0: 可以、
1: 是吗？
0: 我们这个位置是石头，用到了什么石呢？安徽灵璧县的灵璧石。
1: 哎，它真的是石头，因为如果不近距离去感受的话，我感觉它像木质所制造而成的，
0: 或者是一些烧制品吧。
1: 对对对，
0: 也是纯天然的石头。那这里可以看到，这石头有不同的大小，
1: 大小不同，
0: 防护也不同。我们这里呢，就是因为它大小的不同呢，敲击的声音音色不同，从而演奏出我们美妙的歌曲。
1: 所以它也是打击乐之一。
0: 打击乐器，对。
1: 它的应用场景是不是也是
0: 宫廷？
1: 宫廷
0: 当中的盛会嘛？
1: 哪个时代的？
0: 最早呢，在殷朝就出现了。
1: 很早了，是吧？啊，你看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彩陶的烧制技艺，
0: 对，安徽界首彩陶啊、
1: 而且非常的形象各异。哇，这个我们得留步一下啊，古井贡酒。我们这有一个大的模型，我估计很多人都能猜到是干嘛的，酿酒
0: 对，这里呢是一个蒸馏酒的装置，
1: 这是我们安徽地区的一些代表性的非遗制作。哎，说到安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叫做《家业》，对，它的这个主题呀、这个主线其实就是制作我们的
0: 徽墨。
1: 对，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安徽的文房四宝。
1: 文房四宝，徽墨制作技艺也是我们非遗项目之一。
0: 是的啊，那其实可以看到它的原材料就在这个位置啊，桌面上方有松油，还有
1: 这些都是它制作的原材料是吗？
0: 制作一些工具还有原材料，主要的就是松油
1: 啊，松油、
0: 松木，
1: 这是松木，
0: 这是松木，对。
1: 松油和松木
0: 对
1: 制作而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徽墨，
0: 文房四宝呢，肯定就是笔墨纸砚吗？
1: 对
0: 对，面前就是安徽的宣纸。
1: 宣纸，
0: 还可以上手摸一下。
1: 真的，这还是挺厚的，并不薄。
0: 有的宣纸呢制作工艺不同，所以呈现的它的薄厚是不同的。
1: 这叫邢大师特制宣纸，这是这款是吗？
0: 这一刀。
1: 我们后这面展示的这些
0: 原材料
1: 啊，
0: 最主要的就是青檀皮还有稻草为主嘛。
1: 都是植物，
0: 都是植物啊，用到多是它的植物纤维。哇，
1: 笛声悠扬，我刚刚就听到了。
0: 我们这里呢，特邀请到的就是竹笛的演奏老师。这里会有很多的现场表演，像咱们之前在戏剧厅的位置会有武术的展演活动。像咱们河南段，您说那个大鼓。我们会有鼓上舞的演出。哇，
1: 真的吗？就河南那块。
0: 对，河南那一块。到了江苏段，就是面前所看到的竹笛演出啊。

0: 以为是背景音乐，没想到是由我们真人的老师来演奏的啊，所以给我们整个的这个互动的感受非常的好，
1: 沉浸式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位置是江苏段，那我们江苏段有一个互动体验，要不要去体验一下？因为咱现在端午节快到了嘛。
0: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我特别喜欢这个互动体验，哇。香囊，
1: 哎，端午
0: 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们所以来到了这个香囊，哎，这个香囊其实尤其是景区啊，或者是我们一些文创店是随处可见啊。
1: 对，
0: 那我们此处的非遗馆当中的香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咱们这个包呢，它既然在，虽然咱们这个是江苏的一个非遗，但是咱们的包是咱们这个馆里这个沧州的一个特色，毕竟咱们这个馆是在沧州嘛，既有这个江苏的特色，也有咱们沧州的特色。对，背面是咱们的铁狮子，正面是咱们的这个馆里的这个图案。
0: 对，
2: 既有了这个江苏的香包，也有了。

0: 来使用的，好吗？
1: 没问题。
0: 来，
1: 咱们这边
0: 我们选一下，
1: 然后咱们做这个驱蚊的呢，现在比较符合这个季节
0: 节气，对，
1: 这个节气蚊虫比较多。
0: 我们可以看了啊，
1: 对，
0: 这个非常的多，有茉莉花、桃花、玫瑰花，然后还有黄精、荷叶等等啊。
1: 对，咱们那个驱蚊的呢，总共是四种药材。
0: 嗯，
1: 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柠檬草。
0: 柠檬草。
1: 对，柠檬草。
0: 我闻一下。
1: 好嘞，可以。
0: 哦，这个是长这样的。
1: 对，它主要是这个。
0: 哇，这个味道非常的。非常的冲啊，非常浓郁，我以为是淡淡的。
1: 一会儿研磨的时候会味道会更加的那个，因为它要起到一个驱虫的作用。

0: 第二个胃比较重要的
1: 胃药材的话，适用人群会有限制吗？比如说孩子呀、或者是老人啊，或者是
0: 这个不会的，因为咱们对都是中药原材料，对咱们的身体啊，不管大人小孩都是可以用的。
1: 好，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倒在这个叫药碾，要倒在这个药碾子里，然后拿这个研磨。
1: 您教我一下。
0: 好嘞，那我先教你
1: 操作一下。
0: 好嘞，
1: 好，
0: 就是力气往下压碾它，就是为了让它的味道出来。
1: 碾成什么样？

0: 图，
1: 真的很像。我刚刚就想说，
0: 因为我们这里呢描绘到的景象是左手边北京城到右手边浙江杭州，
1: 对，
0: 41项非遗项目以及运河呢沿岸著名的地标建筑。
1: 哎，你看啊，我们不光能够看到苏绣是一个非遗项目，除此之外，在这张图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运河沿岸各地的网红打卡地，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是咱们的游览图，
1: 游览图啊，比如说你看这个非常明显啊，这个是白墙黛瓦
0: 徽派建筑，
1: 徽派建筑，而且你看徽派建筑当中还有我们这个安徽当地的这个非遗，
0: 对对对，
1: 还有我们这个
0: 很明显
1: 五
0: 岳独尊的泰山，下面便是咱
1: 孔
0: 圣人，那在前方有武松
1: 河南
0: 嵩山少林寺，
1: 对，
0: 那再来的前方其实可以看到咱沧州的铁狮子
1: 舞狮
0: 沧县舞狮，
1: 没错，
0: 吴桥杂技
1: 啊，整个通过这个一览无余，我们就能够看到各地非常有特色的代表性的这种建筑，或者是我们来到这个沿线各地的话可以去的一些地方，
0: 对，其实也是咱们的一个游玩指南嘛，
1: 非常的有艺术意义，同时呢还有这个功能
0: 现实意义，
1: 对，
0: 那其实可以看到右手边，这里呢是一个南京云锦的织布机。
1: 刚刚我们看到苏绣，现在我们来到南京
0: 云锦我们说这普通的织布机
1: 有点吴侬软语的感觉，
0: 那么说这普通织布机需要一个师傅，
1: 对，
0: 咱可以看到面前有这么大个的织布机
1: 非常的大，
0: 对，那它需要几位师傅呢？我随便猜一猜，
1: 需要，我觉得至少三四位吧，因为它你看它够长够大，而且很高。
0: 其实呢，我们这么大的织布机只需要两位师傅
1: 啊，两位师傅，
0: 对，很明显，咱面前这个位置可以做一个这可以做一个，这个师傅呢叫做织手，他负责编织出纬线上的图案，那么第二个师傅呢，咱往上头看，他有个二楼，对，这个地方。还能看到还有一根被红布包裹的木架上，坐在这个位置，他负责提升竖向的经线，叫做拽花工。下面一个，上面一个，
1: 横竖交替，纵横交织嘛。
0: 纵横交织，对。所以我们说这两位师傅呢，工作效率也不太高，每天天天不太高啊。两位，别看
1: 工出细活，
0: 对对。那两位师傅呢，每天
1: 你看我们这儿就能看到这个
0: 屏幕当中
1: 展示图，所以他这个。珍贵处就在做于我们这个手工匠人一点一滴的，
0: 每天嘛，
1: 对对对，
0: 那每天就是五六厘米，一点一滴，
1: 每天五六厘米，
0: 对，所以咱今天五六厘米，明天五六厘米，才能攒成巨幅的云锦作品。
1: 哇，这个还真不是磨洋工啊，这是我们对制作技艺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把控。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南京的云锦织造技艺，我们都知道这个南京的这个云锦，甚至是宋锦，都非常的珍贵，市场上它的售价也很贵，
0: 很多人。

0: 这里呢也是复原了我们丝绸制品的一个过程，成品过程，也是从蚕宝宝逐渐长成蚕茧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些抽丝剥茧的制作工序。
1: 其实这个说明这个螺啊，包括这个丝啊，在我们的不光是现代，在我们古时候，它的它的地位都非常的高，而且也非常的稀有。哎，在这儿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皮影啊，
0: 另外一个皮影戏啊，叫做海宁皮影戏啊，在咱们浙江段。那南方皮影戏和北方皮影戏最大的不同，就是咱们前面埋下那个伏笔，什么呢？原材料，
1: 原材料不同。
0: 对，
1: 这个是什么而成？
0: 我们说南方皮影戏都是牛皮或者羊皮制作完成。我们刚才也说了，这驴的生长环境多在华北平原，不长在南方地区啊，所以南方朋友呢就用到了更多的牛或者羊。因地制宜嘛。
1: 没错啊。
0: 哇，又有新的曲目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在右手边这个位置，便是鲁迅先生笔下社戏的戏台。哇，那我们这个戏台
1: 静静的可以欣赏一下，
0: 可以欣赏一会儿。

0: 其实也是我们浙江的非遗项目。
1: 其实是戏台，可以说是
0: 戏台是
1: 对
0: 水箱设计。
1: 古装呢是我们融入的一个非遗
0: 互动
1: 活态化的体验，
0: 能够让我们更沉浸的去体验当时，尤其是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西湖桥下白素贞与许仙相遇的那个场景。对对对，哎，我们现在这个眼前这个，对，马上就是赛龙舟了嘛，
1: 端午节了。
0: 这是我们南方的一个
1: 对南派龙舟嘛。
0: 对，
1: 我们说南派龙舟还是以竞技为主，比的是速度，比的是团结。那其实呢北方龙舟呢也有
0: 啊，我们当地也有，
1: 对，当地也有。对，那在今年的运河端午时节嘛，咱们在沧州段运河就有沧州的北派龙舟。哇，那北派龙舟呢相比较南方龙舟来说呢，竞技性少了一点，
0: 趣味性多一些。
1: 趣味性多了一点，对，没错啊。我们北派龙舟呢之前被人戏说是小鸭子，小鸭子也很可爱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会在龙舟上方呢准备一些咱们的活动，像打扮成这个水鬼水怪的样子，进行一些杂技的演出。所以相对来说呢，观赏性趣味性会更强一点。
0: 结合了我们沧州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啊，有我们的这个吴桥杂技，还有武术表演以及民俗特色啊，再加上我们这个端午时节的非常
1: 丰富的活动，对多样化的活动，
0: 文娱活动。
1: 所以呢也希望咱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在端午时节可以选择来到沧州观看一下我们北派龙舟。
0: 好，
1: 很快呢就来到了咱总览厅的尾厅了。其实可以看到脚下，我们可以看到脚下，
0: 脚下，
1: 对，脚下
0: 流光溢彩的，这是大运河
1: 水道。哇，我们说这水道上方飘的是什么呀？咱们
0: 这个是磁州窑。
1: 磁州窑，
0: 这是兔爷，北京兔爷。
1: 所以我们这条运河呢上方是由非遗项目所绘成的运河投影。那我们走在上方也代表着我非遗文化由我们传承，由我们发展，像运河文化一样是由古贯今而绵延不绝的。
0: 对，因为运河是流动的嘛，所以我们这个文化传承还有我们的非遗的创新
1: 的
0: 其实都随着这个运河的流动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及我们的骨髓当中啊。只有我们出来之后呢还能看到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文创产品。而且刚刚您说会邀请到咱们沧州当地的一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我们在非遗展厅之内呢还特别准备了一个庙会市集
0: 啊，庙会市集在这里我们就能揭开我们这个答案的谜底了。
1: 对，我们看看沧州到底有什么非遗老师做客我们非遗馆呢。哇，
0: 非常多啊，有这个非遗扎染，特别感兴趣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啊。你好，咱们这个扎染也是非遗的其中之一啊。有没有适合我的，能帮我们选购一下吧？女孩子来到这种地方就目不暇接了。
2: 你们可以跳一下咱们。
0: 我觉得这个挺漂亮的。
1: 小马驹，
0: 小马驹
1: 色。
0: 这个怎么拿？这样是吧？而且今年不是马年吗？
2: 对，没关系的。
0: 你看，特色的这个
1: 扎染小包。
0: 对，这个也是吗？这是也是扎染工艺吗？
2: 这个上面的是，这个不是。
0: 这个上面的是。我戴这个好不好看？

0: 这怎么样？
1: 哎，非常，今天这个色系也非常大，
0: 可以吗？
1: 今天色系非常好看。嗯，
0: 好，一会儿来给您结账。这个可以带走。
2: 小马，这个小马
0: 啊，这个小马也可以。啊，看，很精美啊。
1: 嗯。
0: 还有莲蓬，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时节，非常应景。嗯，很漂亮啊。

0: 也都属于咱们当地的，是吗？
1: 对，当地的特色飞行项目，可以来到他们面前看一看。
0: 哦，这个是毛线针织。哎，你好哇，这都是您亲手钩织的吗？
2: 什么女儿？
0: 哦，你女儿。哦，好漂亮，这是新鲜人。
1: 新鲜人，对，
0: 新鲜人，好可爱啊！哎呀，真的是有的逛，有的玩，还有的可以带回家，很漂亮。那么今天呢，我们参观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通过这里呢，我们全面的了解到了咱们大运河沿线的这个八省市非常丰富多彩的非遗精粹，可以说是一方水土酝酿了对一方非遗啊，非常的精彩。
1: 是的，
0: 好，也欢迎我们各位啊，能够亲自来到我们沧州，来到我们非遗馆来打卡一下，感受一下我们一河千载非遗风华。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倾心相伴》。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聊手机使用的话题。手机连通了世界，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早已经成为了大家生活的一个必需品了。但是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主要成果结果显示，2005年的时候，我国成年国民的人均手机接触时长就已经达到了109.5分钟，较2024年是有所提升的。同时呢，也有调研发现，超过80%的人群

0: 一个原因呢，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担心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工作、学习中会错失一些重要的信息，这些错失的情况呢，会引起我们的焦虑，所以我们频繁的使用手机呢，也可能是怕错过一些重要的信息啊，引起我们的错失焦虑。第二点呢，就是手机的使用，特别是比如我们现在刷短视频、玩游戏或者利用其他一些这个 APP 来进行娱乐活动，它能够带给我们很强的一种心快感，因为呢，它可以促使我们的大脑进行这种多巴胺的分泌，那么多巴胺呢，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快乐。那因此呢，当我们刷的过程中，我们越刷越快乐，越刷越快乐。那因此这种行为也就不停地在持续下去。另外呢，还有一些个体呢，是通过手机来进行社交，那满足他们的一个社交需要。因此呢，我们说手机的使用，它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1: 那您身边在您接触的人当中，感觉到，哎呀，这个刷手机停不下来的人多吗？
0: 其实还是非常多的，而且几乎是每个年龄段里面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群体。你比如说我之前在这个内蒙古去支教，我是初中生的老师，当地的初中他们周一到周五是统一住宿管理，是不让使用手机的。但是这个孩子一旦回到家之后，我们去家访的，然后他的家长就跟我们反映，这个孩子周末两天基本上就成天从一醒就抱着手机一直用到他睡觉。然后我自己家里边呢，然后我的这个父母年纪接近60岁了，然后他们也是平时在这个没受事情的时候也喜欢抱着手机，比如刷短视频呐，或者是听一些这个播音的一些这种节目啊等等的所以手机的这种使用几乎已经广泛的存在于咱们的各个年龄阶层中的。
1: 那一会儿您就帮大家分析分析，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这个现象，但可能它的成因和心理的因素是不一样的。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刚才您反映的说是在内蒙支教的时候，家长会反映自己的孩子们会出现这个情况，您感觉到家长在反馈的时候内心有焦虑和不安吗？
0: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他们对于这种

0: 后的原因就在于，因为我先比如看直播呀、刷短视频啊等等这个方式来获取这种情绪情感的一个补充。如果是从这个方面呢，它其实是可以替代或者说是帮助我们去补充一些这个情绪情感方面的需求。但是也要注意，就是可能这种线上的这种情绪情感跟我们线下的这种真实的家庭的人际互动，包括社会上的一些人际互动还是不同的。那不能够因为说完全沉浸在线上的这种互动或者情绪情感获取中之后，就完全忽视了啊，或者是甚至降低了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情感互动，那这种可能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嗯，您正好说到了老人刷手机看直播的一个心理了，也确实如此，引得我们深思啊。可能是一些陪伴的人他的错位或者他的缺席他的缺位，导致了老人心里有这种需求，陪伴的需求，所以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那还有一点就是老人，您刚才说到特别对，有些人会发现沉迷看这种直播购物啊，刷短视频呀，甚至于是经常喜欢看那种养生类。

0: 后离世之后，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叫喜丧。
1: 嗯，
0: 那为什么同样都是死亡，说有的人可能他就叫喜丧，有的人他就非常恐惧？原因就在于前者我们是利用这种家庭的温暖，让他的自我的满足帮助他觉得说在面对死亡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什么遗憾。那也就从侧面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我们通过这种家庭的互动给予老人这种家庭的支持，包括社会上的这种支持，那可以让老人缓解他的这种对于死亡的恐惧或者死亡的焦虑。那这样他就不需要去通过买保健品呀，哎，花大量的钱呐，等等这种方式来进行这种焦虑的这个抑制啊。所以我们可以多陪伴老人，或者是如果没有办法线下的陪伴啊，多跟老人进行一些聊天沟通，多给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温暖，可能就能够很有效的帮助到老人。
1: 哎，您看现在那手机就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可能确实距离离得比较远，这个时候手机可以帮您拉近彼此间的物理距离，您经常打一个视频非常的方便，就能够从某些角度来缓解他们内心的这种空虚了。所以我们提示大家的是，责备他为什么不停地刷手机，为什么不停地买东西，不如从自身做起，做点改变，而不是去彻底的去改变他们的行为哈。您的做法改变了，可能慢慢的父母的行为也就会随之而改变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中青年人了。在职场当中，很多朋友会感觉到工作离不开手机，像刚才孟老师介绍的，有些朋友害怕错失信息，确实是这样的。您知道我之前在做记者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同事真的内心非常的焦虑，他们就是

0: 那为什么我们会频繁这样的读是一样的，就是我不知道我具体做几次之后就能够得到我想要的强化，那我就认为我下一次可能就能够刷到一个新的内容，或者是刷到一个我感兴趣的东西。
1: 嗯，而且您看他也没有绝对的说我就想看什么我就感兴趣什么，我就期待是我刷到的是我想看的。
0: 是的，而且刷的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旦出现新的

0: 不停的去切换注意新意刺激的时候，我们自身注意的这种持续时间，因为我们说注意除了选择的一个功能以外，它还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功能，那么这种持续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就很难去把注意力高度的保持或者集中在某一个单一事物上了。那也就是现有研究就发现说，长时间使用这个手机，比如说三小时以上，每天三小时以上使用手机，这些个体他们的这些注意能力就会得到一个显著的降低，特别是对于这种注意维持能力啊，会有显著的降低。
1: 嗯，确实如此。我之前也有朋友和同事反映过，可能这个工作它没有那么的繁忙，或者没有那么的难，就是填一个表格，可能就是持续的时间会长。这个情况之下，你如果要是集中精力去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做完了，但他可能期间就是填两行就要去刷一刷手机，填两行就要去干点别的事儿，注意力就不能集中下来了。或者是我们会发现，现在有些朋友这个手机短视频时不时就看。

0: 出门、嗯、或者是手头没有钱包没有钥匙可以，
1: 对，
0: 没有手机真的是太难受了。
1: 对，所以第二点就是，如果当这个手机我不得不携带，或者说我一定把它放在周围的时候，那排除比如说确实手机响了啊，有电话了，有信息了，那我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哎，我突然我想用一下我的手机了，那出现这种冲动的时候，不要立刻去使用它，而是可以先在心里边简单的默数几秒啊，一般可以默数五秒，然后再想一下我是不是现在真的是要使用手机，然后感受

本身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认知能力的一种锻炼。如果我们长时间的不去进行这种信息搜索，甚至心理学上有专门有一个名字叫信息的采择，就是到底哪些信息对我是有益的、有用的，哪些信息是无效的，甚至哪些信息是有害的，这种能力

0: 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就丧失了一个自我思考自我思辨的这么一个能力啊。
1: 所以说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是快捷的，能够把很多有用的知识或者你现在急切需要的一些东西给您送到眼前，直接就能拿来用，确实很方便。另一方面可能我们自己这个学习的能力会丧失一点啊，比如说同样是查路线，有些朋友只会用导航，你拿一个纸质的地图，手机没电了看地图都不会看了，这个其实能力就丧失了。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其实我们在自己去查询资料去整理资料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会发现可能这个短视频看的我学得很快，学得很多，看了30秒学会了很多东西，但过不了2天就忘了，但我真的是自己去查的时候可能能记好长好长的时间。
0: 是的，我今天其实就有一个小例子啊，因为我之前的那个电脑坏了，我买了一个新的电脑，然后这个新电脑它刚开机需要有一些设置，于是我就查了一个短视频看怎么来设置。然后它很短，1分半钟，然后我说这个1分半我看一遍之后我自己对着电脑直接设置就可以了，结果刚设置了在短视频中相当于10秒钟的内容，
1: 你得一步一步的跟着他做才行。
0: 哎，对，我就发现哎，不是那么回事，我看了一遍好像觉得我记住了，结果真的实操的时候发现没记住，哎，还要反过来一遍一遍一遍的去做。所以这种短视频它的信息因为密度很高，让我们会以为说哎，这个事情我全了解全掌握，
1: 而且感觉所有事情都很简单。
0: 哎，是的，结果在真的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才会发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自己学过系统的学过的那些工程师，可能不看短视频也能够简单的操作这个事情。这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如果真的对这个知识感兴趣，我们可以自己扎实的把它学一遍哈。
0: 是的，
1: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视频里介绍的那么简单。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就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请孟老师接着介绍，如果对于青少年的朋友来讲，我们的手机使用又会带来哪些风险呢？包括我们如果真的是想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感谢大家的收听。那首先呢，我们请回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副教授孟泽龙老师。孟老师您好。
1: 哎，月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我们继续带着听众朋友一起来感受指尖之外的生活，重拾生活的本真。您看上半时段您介绍了青年人和这个老年朋友在手机上面的一些利和弊，我们接下来说说小朋友了。从小到大来说啊，很多家长会认为不给孩子

0: 细胞它的完全发展成熟一直实现到18岁左右。
1: 18岁。
0: 对 ,18 岁。儿童期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神经系统发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如果长时间的使用这个手机呢，有一项研究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这种神经发育指标进行了一个探究，发现长期的使用手机，我们的大脑的整体的这个包括灰质我们的白质大脑的一些皮层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它的整个的体积会减小，它的各个网络功能之间的这个节点的连接会减弱，包括我们大脑中负责记忆的这个海马体这个区域它的体积也会减小，以及像我们在我们认知加工过程中发挥着很重要作用的小脑这个区域它的功能也会减小。以及在我们儿童发展过程中，其实有一个区域很重要，我们称之为前额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额头这个额头这个头骨后面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它控制着我们这个个体的这种执行功能，包括我们的认知灵活性，我们的工作记忆，然后意志控制等等的功能都是由这个负责。长期的过度使用手机会降低我们的前额叶皮层的厚度，从而影响到我们的执行功能，这个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这个是日后是不可恢复的吗？
0: 其实通过这个降低手机使用可以慢慢的恢复，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我们的神经细胞的发育一直持续到18岁所以我们大脑神经是具有比较强的这种可塑性的。那么如果长期以往它可能会受到一个

0: 所以这就导致为什么他们为误诊为多动了。
1: 嗯，那如果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很多手机上的内容是碎片化的内容，这样如果孩子接触这种碎片化的这种内容过多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他日后，比如一节课45分钟我可能就坚持不下来了，我做一张卷子可能要做一个小时我就坚持不下来了，会产生这类的影响吗？
0: 是会的，因为我们说手机它的这种频繁的这种刺激变化，比如说刷不同的短视频或者游戏这种，它会在短时间内给予很高强度很高频率的这种信息刺激。那孩子之所以能够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这个手机上，是因为他总是受到不同的信息刺激的影响啊，被这些信息刺激抓住了他的注意力。但是在我们的课堂上，包括在考试过程中，不可能这么高强度高频率去提供这种信息刺激，那孩子很容易就走神儿啊，他的注意力就会移到别的信息刺激上。另外一个，他也会想要去在课堂上玩手机，因为他觉得无聊，他需要这种不停的这种高频率的信息刺激来帮助他维持注意力。那么从这两个方面都有可能影响孩子在学业上的表现。
1: 嗯，我还会发现有的这个报道中会说这个少年儿童啊，家长如果不给他玩游戏的时候，孩子表现非常的暴躁，非常的易怒，脾气特别的大，可能成年人都控制不住的这种，家长就会担心了，这样会引发我孩子比如出现一些心理上的这种躁狂的表现吗？会把他的性格甚至于是人格给他走偏轨道吗？
0: 实际上我们说儿童禁止他去玩手机之后出现这种过激的或者高强度的这种情绪反应，从一个方面可以反映出说确实手机带给他很强的一种新快感，那剥夺这种带给他快乐的带给他高兴的这种事物之后，他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情绪反应啊，那这种是一种我们来看是一种相对来说正常的一种现象，这个咱们首先一定要明确，并不是说不让孩子玩手机孩子非常生气他就不正常了。而且这种情绪化的这些问题，他情绪我们说它是不稳定的，就是它的持续时间不会很长，
1: 尤其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
0: 对他的情绪敏感性很强，所以呢他的情绪烈度也会很高，所以容易因为一些事情导致他发生很大的脾气，这个是我们说在青春期也好或者是更小一点孩子也好，他可能是相对正常的一种现象。那家长应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让孩子玩手机，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然后家长又认为说孩子出现那种负面情绪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孩子受到手机的影响已经出现心理问题了，慢慢的形成一种负面的循环，孩子和家长之间这种对立的情绪越来越严重，孩子长时间玩不到手机，也没有别的一些可以帮助他去缓解情绪或者是缓解焦虑的这些工具，那么他跟家长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本身我们说青春期孩子他就容易出现逆反心理，然后再叠加这种和家长之间因为手机使用方面出现的这种冲突，就会造成可能未来他在人格形成上形成一种特质化的一种和家长对抗的这么一种关系，导致他们之间的依恋关系或者是亲子关系朝着一种不稳定的负面的这种亲子关系去发展，那这样对于孩子的影响可能就是长久的
1: 啊，
0: 所以我们说家长对于孩子玩手机不让他玩手机之后他出现那种负面情绪，首先不要认为说是一个多么负面多么有问题的一个事情，而是应该尽可能的和孩子去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去了解孩子他玩手机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去这么长时间去使用手机，然后从他的动机角度出发帮助孩子来解决这个问题。
1: 而且是不是有的时候其实孩子的表述能力没有那么强，他是会通过这种肢体啊情绪爆发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而不会像成年人之间可能说觉得可以坐下来好好说一说，哪怕成年人您看孩子呢。那刚才您也介绍了孩子这种因为不让他玩手机产生的这种暴躁的情绪可能并不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引发的啊，那我们手机成瘾它到底有没有一些是因为情绪问题引起的呢，或者是它在后续会引发新的情绪的问题吗？
0: 其实我们说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甚至说手机成瘾，它本质上它的原因里边可能带有一些情绪原因，比如说我有很强的这种焦虑情绪 啊，我希望通过一些事情来转移我的这种焦虑，那刷手机视频实际上可以很快的来压抑我的这种焦虑的这种感受，让我短暂的获得快乐，所以我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愿意去刷手机。还有一些个体，他们可能在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抑郁情绪，那么这种抑郁情绪没有给他很好的这种家庭支持，他也没有足够的朋友给他社会支持来排解他的抑郁情绪，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就可能愿意去刷手机，看一些短视频或者玩一些

让他焦虑让他抑郁的事情依然存在，而且甚至有可能他因为玩手机导致让他焦虑或者抑郁的事情离他更近了。比如说我要考试，或者我有一些任务要完成，哎，这个任务让我很焦虑，那我怎么办？我去玩手机啊，玩手机的时候就不焦虑，结果玩完之后发现

0: 是因，也可以是手机使用之后影响到它的一个结果。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如何来改变。比如说对于一些已经感觉到自己被手机的枷锁所困住的听众朋友，您可不可以给出一些简单的可行的解决的方案？
0: 嗯，如果这些朋友他们已经感受到自己出现这种过度使用手机的情况，
1: 首先好事儿，意识到了、
0: 首先好事儿，对，因为在心理学的角度上讲，助人自助，这个人到来求助的时候，首先他肯定意识到自己是有问题的。那么在心理学层面上讲，这个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微的。那么下一步可能您就要思考，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过度手机的使用，是因为我怕错过，像我们刚才讲了，错过这些关键的信息，还是我本身已经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焦虑的这种情况，我需要通过刷手机来抑制它，还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刷手机就会感到快乐。我们说只有您分析清楚了原因，您才能对症下药。那如果您是第一种啊，我害怕错失这种重要的信息这种情况呢，那我们说您可以相对应的，当接收到信息的时候，看到手机提示的时候，不要着急说每一次看到它它立刻就拿起来，除了一些极特殊的一些工作以外，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的信息是可以放在一起去处理的啊。你比如说我看到几条信息，我一次性处理，这样呢我就可以留出一段时间然后来做完整的一个事情。那比如如果是第二点，我本身已经有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的一些情绪了，我需要通过它来帮我去调节我的情绪，那么这种情况，那我们先要去了解为什么我去焦虑，为什么我抑郁了，除了使用手机外，有没有别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来更好去调节它。那如果是第三

0: 带给我们其他的一些像内啡激素，同样能够使我们产生新快感啊，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式来进行。
1: 那如果说一位朋友的手机使用已经严重到了比如影响他的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甚至是影响睡眠了，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是不是需要及时的来寻求心理帮助来尽快的解决这个状态了呢？他有没有比较好的途径呢？
0: 一般呢我们从短途就是手机使用这一方面，然后以及可以这个比较长时程的这个两个方面来给大家我们说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手机使用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工作学习了，那么第一方面就是尽可能的进行一种物理的这种隔离，
1: 物理隔离，
0: 对，减少这种刺激源对我们的影响。比如我们手机放在旁边，我们就定一个闹钟，比如说哎多长时间，尽量可以慢慢的不去使用手机，
1: 可以开始短一点，
0: 对对对，
1: 慢慢延长。
0: 对，是的，就是一开始可能先短一点的，就5分钟或者是10分钟，慢慢的延长到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然后第二的，我们说可以尝试成的一个方式，可以通过正念的这种方式，因为我们现在讲了前面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导致我们来过度的使用手机，那么正念可以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自身的一个情绪控制能力，以及帮助我们去恢复我们的一个认知资源。那么正念其实它做法也很简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用到，就是在比如说午休或者是您回家睡觉之前，利用大概5到10分钟的时间，然后进行一个深呼吸，然后配合一种轻柔的音乐放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您产生的所有的这些想法，我们不去评价而去感受它，感受自己身体当时的情绪变化，身体感受慢慢的去调整自己，您就会发现说有很多让我们焦虑的紧张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并没有真的那么的紧急。这样的方式可以改善调节我们心理情绪的这种途径的一个方式，也可以调节手机带给我们的这些负面影响。
1: 那如果自己去改善，这些方法都尝试了效果感觉不太理想，还是对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睡眠是有影响的，是不是也可以找我们专业的心理人士来帮助一下？
0: 是的，比如说我的工作生活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而且持续时间比如已经持续一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了，那我们可以寻求专业的比如说像心理咨询，然后我们来剖析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痴迷于使用长时间的过度使用手机。甚至如果我们说手机它上升到了一种成瘾行为，它可能就不单单是手机的这种心理问题的这么一个范畴了，我们可以到专业的一些机构，比如说专科的这些医院。当然这里我们还要澄清一点，不是说我们去了这些专业的神经医院我们就一定是精神出现问题了，有很多人因为讳疾忌医不愿意去医院去就诊或者说是了解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情况，那导致他这个情况越拖越严重。其实尽早的去接受这种专业的检查和一些帮助可能更好的能帮助到您了解自身情况，更好的去制定我们怎么来从这个手机过度使用甚至手机成瘾中走出来。
1: 可能能够更快的摆脱现在这种困扰的现状哈。
0: 是的，
1: 也确实如此。你看手机连通世界，便利生活，拉近彼此之间的社交距离，但同时都在一个饭桌上，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刷着手机，其实反而变相的又拉远了大家的距离。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利用它，才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就如作家刘震云老师曾经感慨到说，手机原本是方便人的，但如今却有不少人被它束缚住了，失去了自由。那当下过度刷手机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我们今天特别希望通过孟老师的介绍，可以带我们来看清楚手机使用问题的本质，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您找到理性使用手机的答案，摆脱精神的内耗，才能重拾专注，拥抱充实的生活。今天特别感谢孟老师的专业解读和分享，谢谢您。
0: 最后也谢谢各位听众能够耐心的听我们分享。最后祝各位听众以及月月生活快乐，生活越来越充实。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

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2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

0: 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呢，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1: 嗯，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0: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啊、
0: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1: 哦，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0: 白菜丝
1: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0: 是，
1: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哎挺优惠的。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热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1: 那可不，
0: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差不多打3-4折。
0: 那当然了，很低了，
1: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0: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啊。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

0: 生合适。所以大家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可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1: 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0: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1: 是吧。
0: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1: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

0: 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1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石头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的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就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
0: 哎，
1: 一盘6块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1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希望您度过了一个快乐平安的假期。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假日期间，很多市民都有出行安排。京津冀之声提示您，请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请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以及未开发野景点旅游。上述地点防护设施不足，汛期险情多发，救援困难，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
0: 那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138项北京社保业务在雄安上线；
1: 链博会开幕在即，记者探访发现 AI 最抢眼；
0: 天津海关出台12条便利措施，助力建设北方会展之都；
1: 端午节，河北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
0: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发展建设方面。6月22号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盛大举行。今年链博会设置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一大亮点。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0: 链博会一直是企业竞相上新的舞台。记者了解到，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各参展企业会集中品、新服务、新场景。链博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中6月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6月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观众均需提前在中国贸促会或链博会官方网站、官方微博注册入场。
1: 日前，天津海关发布促进会会展经贸经济发展12条便利措施，从构建展会服务保障体系、提升展品通关便利水平、深化业态联动等方面，助力天津建设北方会展之都。
0: 据介绍，依据展会类型、主题及办展方需求，天津海关将提供定制化通关指引，派员入驻展览会场，对暂时进境展览品实施现场监管，提供通关咨询服务。依托海关信息化管理系统、视频监控平台，对展会备案、展览品通关等全流程实行数字化、便利化、集约化监管，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展会运营和企业经营的干预。
1: 再来看河北，记者从河北石家庄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5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3: 今年前5个月，我省出口1880亿元，增长27.2%，进口1281.7亿元，增长44.2%，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东盟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对东盟进出口357.2亿元，增长38.7%， 对欧盟进出口 294.5 亿元，增长 22.7%， 对俄罗斯进出口 196.2 亿元，增长 71.6%， 对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进出口 470.9 亿元、406.8 亿元、370.4 亿元，分别增长 32.5%、 99.5%、 33.1%， 合计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 17.3 个百分点。

增长 48.4%， 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65.3%。 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居首，前五个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909.6亿元，增长 24.9%， 占出口总值的 48.4%， 其中汽车出口28.1万辆，增加 33.4%。 此外，新三样产品中，电动汽车出口108.3亿元，增长 11.3%，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7.1%。

0: 矿砂100.5亿元，增长22.8倍。
1: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2: 立足于更好服务疏解人员和往返金雄两地居民办事需要，金雄两地人社部门通过仲裁自助受理一体机，依托北京仲裁数字化平台，真正实现雄安就近办、北京远程审、数据来回跑、群众少跑腿。
3: 据介绍，一体机集成了从流程指引、实名认证、提交申请、证据上传到立案提交

0: 项，逐步拓展至16项，最终实现138项全量社保业务落地。目前，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工伤认定、退休一件事等所有北京社保服务事项均可全程在雄安线上办理。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限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最快当日可办结，服务效率显著提升。
1: 下一步，河北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社保协同合作，逐步扩容同市同标事项，推动跨省通办服务从通五郎地区延伸至环首都通勤圈全域，以更便捷的人社服务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
0: 日前，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场馆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距离雄安站仅400米，投用首日，四楼的剧场迎来开心麻花原创的首部沉浸式乐园儿童剧《安徒生盛会》。
3: 演员们会跟我们互动，会跟孩子互动，我们家孩子看得也特别投入。
2: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是雄安新区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包括水上乐园、专业剧场、图书馆、运动场、四驱车改装体验空间等。
4: 采用垂直立体布局，在3万平米的空间里，我们分楼层打造了戏水、休闲、运动、娱乐、文化等区域。
5: 我们也会把未来研学啊，然后寓教于乐的那种融入进去，开展这个四驱车全国世界杯的这个名额选拔赛。会吸引到全国的这个爱好者来到咱们河北，来到咱们雄安，体验一下雄安的魅力。
1: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今天迎来夏至节气，此时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对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也是一年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
0: 夏至是盛夏的起点，虽然还没有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但是离入伏也不远了。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阵雨是夏至后的天气特点。目前看来，预计22号夜间西部北部还将有雷阵雨天气，23号前后和26号前后有降雨天气过程。夏至时节高温高湿，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璐提醒，养生以饮食清淡，运动应以散步、八段锦等缓和方式为主，避免大汗淋漓损伤阳气。
1: 为规范路侧停车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在天津生态城试点启用无人机设备，在严管路段采集不按规定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经过前期测试，依托北斗定位、 AI 识别等技术和深度学习算法，无人机可以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判定，识别是否存在违法停车行为，同时能迅速完成对车牌号码、车辆位置等现场情况的拍摄和取证，为精准治理违法停车提供动态视角。
0: 无人机采集到的高清图像和视频会回传至交通治理无人机管理平台，经交警复核后，将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实现识别、警示、抓拍、取证、告知全链条闭环，成为移动的空中电子眼。无人机还搭载了喊话模块，可提醒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通行秩序。
1: 再来关注教育领域。今天，首都师范大学在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上发布招生计划和亮点。今年该校新增全国首批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致力于培养具备教育 AI 系统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跨学科人才。
0: 今年，首师大 AI 教育专业将面向全国招收20名本科生。张爽介绍说，学院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实践培养。教学课堂主打自主探究的翻转式学习，鼓励学生在互动讨论、小组协作等过程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对新技术感兴趣、愿意主动钻研的学生更适合报考。
1: 日前，河北省沧州市教育考试院等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国高校公益咨询活动，为考生搭建交流咨询平台，助力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6: 在咨询会现场， 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面对面解读招生细则，学科优势专业，个人

0: 就业前景等招生政策。
1: 今天重点咨询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学校，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能有更多的选择。
2: 今天呢，我了解了兰州大学、河北中药大学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以及未来专业的发展方向。我也会根据今天的了解，优化我的志愿方案。
0: 咨询会上，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等4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普通本科、专科高校向考生纷纷抛出橄榄枝。
3: 今年北京交通大学在河北计划招生是273人，比去年增加7个计划。我们新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保密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3个国家地区专业。我们建议啊，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合理配置志愿，我们拉开志愿梯度。
4: 今年我们学校在我省计划招生4599人，在专业的选择上，建议考生结合自身兴趣、行业发展，考虑国家需要和区域产业结构，选择最合适的专业。
0: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全面优化升级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全省设立了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助力考生科学、合理、高效填报志愿，
5: 是为考生和高校搭建一个零距离交流的平台，也是优化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具体举措。考生可以提前了解高校，提早规划志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的放矢，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6: 再来关注端午假期相关的消息。据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58.04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97%，再创历史新高。假期三天纳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分别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天坛公园、颐和园。
7: 端午假期期间，全市公园推出龙舟赛事、民俗体验、文体展演、自然科普、市集消费、夜游演艺等150多项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文化。龙潭公园举办第五届十传祥杯龙舟大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龙舟嘉年华涵盖赛事与民俗表演，金龙巡游与端阳市集同步上演。
6: 这个端午假期，作为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的主会场，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奉上了多彩的文旅活动，给市民游客带来浓郁的端午风情。同时，世园西夏夜也精彩启幕，超过500场活动打造沉浸式消夏体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8: 拿两片粽叶这么一对折，这窝成一个小漏斗。
9: 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国际馆门前的端午民俗工坊，包粽子等经典传统民俗项目吸引着往来的市民游客，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感受这份端午魅力，
10: 参与了做这个艾草包跟香包的活动，感受了端午节的节日气氛，带孩子来体验也挺好的，
11: 体验了包粽子，还了解了一些端午节的由来的一些故事，让我的知识更加丰富。
9: 民俗体验全天候对外开放，制作艾草香包、艾草花束最受市民欢迎。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张瑞苏介绍，
12: 这个艾草香包里面的材料是由艾叶、薄荷、陈皮、桂花等材料配制而成，闻起来有非常浓郁的草本清香。制作艾草香包也是端午节一种传统习俗，代表着驱邪避秽、祈福纳祥，把这个香包佩戴在身上还有驱蚊的功效。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体验到端午节的浓厚的氛围，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9: 除了传统民俗非遗体验，还有国风科技主题巡游、国风舞蹈专场等精彩活动，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时段多品类文旅体验。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推介官张宏民说，
13: 我们引入了机器人和机器狗与我们的国风演员进行一个奇妙的组合，进行一个巡游，同时呢，我们还引入了老北京的经典小吃，做了一个美食

0: 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活动也从本周末启幕，将持续到8月31号。活动期间，北京世园公园每天下午5点后实行免票政策，并开通自行车入园通道。
1: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连日来，河北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家国情怀。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2: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将端午民俗、民族艺术与大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推出非遗展演、趣味赛事、惠民演出，让观众们感受端午蕴含的家国情怀，传承优秀文化根脉。邯郸峰峰矿区打造的歌舞剧《最美瓷乡》在磁州窑艺术街区首演，该剧融合了国家级非遗苇子灯和磁州窑响藤山石窟等本土文化特色，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3: 不管是造型还是歌词都融入了本土特色，整场表演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演员呢表演得非常的专业。
2: 璀璨夜色搭配动感旋律，在张家口宣化古城，一场为期3天的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倾情上演，演出融星空、露营、音乐、古城风情为一体，为3万多名乐迷和游客奉上沉浸式、高品质的音乐狂欢体验。在秦皇岛天下第一观景区，融合长城历史、非遗技艺与端午民俗的实景演绎火热呈现，真相鱼观纳畔行、长城光影秀、鳌鱼巡游等演出尽显雄关端午烟火古韵。北戴河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的千灯渔火节夜游项目迎来省内外众多游客，夜幕下万盏花灯四地点亮，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渔歌合唱响彻夜空，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生机盎然的画卷。
4: 开着花灯挺好看的，还有打铁花呢，感觉真的来值了。
5: 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20%。
6: 近日，2026年全国河北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7: 夜幕降临，大明古城北广场灯火璀璨，与巍峨城墙交相辉映。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8支乡村舞蹈队伍依次登台，伴着欢快节拍跳起乡土舞步。
8: 心情非常激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向大家展示一下。
9: 我来自四川甘孜，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比赛。这是得嘞，吉桑登珠。
7: 本次活动以律动河北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所有参演节目均取材农耕生活、乡土民俗，江南舞姿柔美，西北舞步粗犷，多彩民俗舞蹈轮番亮相，诉说乡村变迁故事。我省参演队伍以古城文化、运河民俗为主题。

0: 优化补贴标准、创新促销模式、完善监管机制等多措并举，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目前北京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带动新车销售超110亿元，绿色家电数码产品销售破百亿元。这个端午假期，各类促销活动与补贴政策形成合力，进一步点燃市民消费热情。
1: 串联京津冀文旅资源的沉浸式主题旅游专列军旅时光号近日完成了路线升级，正式新增廊坊市广阳站、

0: 指导世拳运动协会主2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1: 3D 热点的最后是一则提示，出游时请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请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及未开发的野景点旅游。上述地点防护设施不足，汛期险情多发，救援困难，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的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

0: VAR 裁判上首次由三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一场比赛，周飞成为首位在世界杯中登场的中国助理裁判，傅明成为世界杯上首位来自中国的 VAR 裁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两支传统强队荷兰与德国分别在世界杯历史上创下纪录，荷兰5-1横扫瑞典，这让他们在世界杯赛场常规时间与加时赛的不败场次达到14场，超越巴西队在1958年至1966年创下的纪录。
0: 今晨两连胜。

0: 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2: 头抬一点，对，笑一下，好。
3: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4: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3: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7: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8: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我
9: 站一站。
7: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

0: 台志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

0: 一侧一柱一侧，过野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你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

0: 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1: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3: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5: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7: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

0: 舱前样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

0: 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 65%， 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

0: 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

小姐轻缠使您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兰满目繁绿复安然。

0: 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1: 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

上武士林立，辽本人也是非常的警惕，行刺呢是很难下手的。于是公子光的团队最后研究决定在饭桌上下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辽啊也是一个美食达人，而且吴国呢处在江浙一带，鱼米之乡，美食美酒众多，辽特别爱吃鱼。那么刺客专诸需要学习的东西就一样，专心研习鱼的烹饪方法。很快专诸就练了一手的好厨艺，一看时机成熟了，公子光就请吴王僚到府上赴宴。他说呀，自己的府上有一个厨师，很会烹饪大王喜欢吃的鲤鱼。吴王僚虽然有疑心吧，但还是经不住美食的诱惑，决心赴宴了。当然了，他对这个公子光啊是不太信任的，他采取

而吴王僚的短剑鱼肠剑也成为了中国古代的名剑之一啊。专诸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刺客，但是由于专诸刺王僚的事件发生在宴席上，从此之后这宴席也不再是一味的香气四溢了，而由此呢，宴席变成了一个阴谋频现的场所了。我们熟悉的另一场阴谋宴席当然就是项羽的鸿门宴了。鸿门宴的故事咱们都比较熟悉了。话说是在秦朝灭亡之后，进入咸阳受降的不是率部与秦军主力血战的项羽，而是刘邦。所以愤怒的项羽攻破了函谷关，与屯兵霸上的刘邦形成了对峙。项羽的叔叔项伯啊，与刘邦的参谋张良是好朋友，张良就把项伯引荐给刘邦。刘邦为了拉拢项伯呢，就和项伯定了姻亲，然后刘邦就和张良这些人啊，主动到项羽的那个地方去赔罪。于是项羽呢，就在鸿门这个地方大摆宴席，算是灭秦的庆功宴，也算是表示与刘邦的和解吧。在这个宴会上，亚父范增几次暗示项羽要杀掉刘邦，但是项羽呢，都假装没看见。没办法的范增让项庄起身舞剑，借机刺杀刘邦。但刘邦

之间，还是以文学家的情怀表达了自己的思想，那就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呐。铜雀台盛宴为后人留下了很多东西啊，一是这首以后名扬天下的《短歌行》诞生了，二是以此盛宴为开端，曹操把铜雀台作为诗歌和文学创作的乐园，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文人，在铜雀台上创作了许多传世佳作，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建安文学。第三呢，那就是在众多美味佳肴间，让我们知道了有一种美酒叫做杜康。虽说在传说中，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宴席，给我们带来了或是美味，或是惊险，或是有趣的故事，可是我们只能从史官的笔下去想象着这些盛宴的场景，我们是无法直接看到有关这些宴席的记录的。好在有一场盛大的宴席，在历史上不仅留下了文字，还留下了可以重现的画面，这让我们不得不感谢有名的皇帝才子李煜。当年繁花似锦的大唐走到了尽头，五代十国又继续着混乱与争斗。这其中南唐地处的位置经济发达，几代皇帝都极具才华，当然以最后一个皇帝后主李煜最为出名。但是南唐虽然结出了文学硕果，可是在政治上却软弱无能啊，在军事上也是仅凭着长江天险偏安一隅而已啊。在南唐的朝中有一位三朝元老，名字叫做韩熙载，他本是唐末的进士，也是当时著名的才子，传说呢是大诗人韩愈的后人。韩熙载擅长诗文书画，而且极富政治才能，他在南唐做官啊，一直非常受到器重，皇帝看中他的才华，让他做太子的老师，并且兼做史书的编辑，后来呢又因为他的政治才能，让他做了吏部、户部乃至兵部的尚书。这个韩熙载呢，在每一个位置上都做得有声有色，当年的中主李璟由于不听韩熙载的劝谏，酿成战败的大祸，使得南唐从此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后主李煜就希望拜他为丞相，重振南唐雄风。可偏偏有人举报说呀，说这个韩熙载每晚都召集许多大臣在他们家里聚会，有结党营私的企图，于是将信将疑的后主李煜派御用画家顾闳中夜探韩府，回来以后呢，顾闳中就绘制了一幅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成为了历史上的传世名作呀。这幅画为我们展现了唐末华丽的夜宴，它以主人韩熙载为中心，分为听乐、观舞、休息、清吹以及宴散五段场景。第一段表现韩熙载和宾客们宴饮，听侍女弹琵琶；第二段表现韩熙载的爱妾王屋山献舞，韩熙载还亲自击鼓助兴。

御封为江南，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险象环生啊。于是张东官不得已被迫又逃出了皇宫，在逃避追杀的过程中走上了学习厨艺的历练之路。他博采众家之长，凭借自己的超人天赋，将中华民族各地的美食精粹全部学到了手，成为了一代厨艺宗师。在被重新召回皇宫之后，张东官成为千叟宴的主厨，他自编了一套108品的宴席食谱，创立了满汉全席。后来张东官辞去御膳房总管之职，在北京城开了一家最大的酒楼，康熙御笔亲赐满汉楼招牌，于是满汉全席流传到了民间，成为了天下第一宴。满汉全席汇集了各地地方菜肴的精华，又结合宫廷礼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全席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啊。根据宴会的不同要求呢，满汉全席主要分为以下六种。第一是清朝皇帝为招待与皇室联姻的蒙古贵族所设的宴席，一般在正大光明殿设宴，由满族一二品大臣作陪。清朝历代皇帝都是很重视此宴的，每年都要循例举行。其次是廷臣宴，于每年正月16日举行，由皇帝钦点大学士还有所有的大臣中有功的人员参加。第三是清朝帝王的寿诞宴，也是宫廷的大宴之一啊。后妃王公文武百官都以进献寿礼为荣，如果遇到大寿，庆典更为隆重而盛大。第四是我们经常在文艺作品中看到的由老年人参加的千叟宴。根据文献记载，康熙、乾隆两朝共举行过四次千叟宴。第五是开始于康熙年间的九白宴，这是在蒙古部落进献贡品之后，皇帝赏赐御宴招待使臣的宴席。第六种叫做节令宴，也就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3: 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2: 晚间不晚点，3D 一线连，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希望您度过了一个快乐平安的假期。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假日期间，很多市民都有出行安排。京津冀之声提示您，请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请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以及未开发野景点旅游。上述地点防护设施不足，汛期险情多发，救援困难，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
0: 那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138项北京社保业务在雄安上线；
1: 链博会开幕在即，记者探访发现 AI 最抢眼；
0: 天津海关出台12条便利措施，助力建设北方会展之都；
1: 端午节，河北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
0: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发展建设方面。6月22号到26号，第四届中国。

0: 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 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1: 链博会一直是企业竞相上新的舞台。记者了解到，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各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链博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中6月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6月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观众均需提前在中国贸促会或链博会官方网站、官方微博注册入场。
0: 日前，天津海关发布促进会会展经贸经济发展12条便利措施，从构建展会服务保障体系、提升展品通关便利水平、深化业态联动等方面，助力天津建设北方会展之都。
1: 据介绍，依据展会类型、主题及办展方需求，天津海关将提供定制化通关指引，派员入驻展览会场，对暂时进境展览品实施现场监管，提供通关咨询服务。依托海关信息化管理系统、视频监控平台，对展会备案、展览品通关等全流程实行数字化、便利化、集约化监管，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展会运营和企业经营的干预。
0: 再来看河北，记者从河北石家庄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5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2: 今年前5个月，我省出口1880亿元，增长27.2%，进口1281.7亿元，增长44.2%，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东盟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对东盟进出口357.2亿元，增长38.7%；对欧盟进出口294.5亿元，增长22.7%；对俄罗斯进出口196.2亿元，增长71.6%；对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进出口470.9亿元、406.8亿元、370.4亿元，分别增长32.5%、99.5%、33.1%，合计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7.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也在持续深化。前五个月，对共建“一带”

0: 增长 11.3%， 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7.1亿元，增长 3.9 倍，光伏产品出口12亿元，增长 48.8%。进口商品方面，大宗商品进口拉动强劲，大宗商品进口 1022.5 亿元，增长 65.5%， 拉动全省进口整体增长 45.5 个百分点，占进口总值的 79.8%， 其中进口铜矿砂 100.5 亿元，增长 22.8 倍。
1: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2: 立足于更好服务疏解人员和往返金雄两地居民办事需要，金雄两地人社部门通过仲裁自助受理一体机，依托北京仲裁数字化平台，真正实现雄安就近办、北京远程审、数据来回跑、群众少跑腿。
3: 据介绍，一体机集成了从流程指引、实名认证、提交申请、证据上传到立案提交、案件查询、文书打印等全流程自主服务功能。劳动者只需用身份证在感应区一刷，系统便自动识别身份信息，随后按照屏幕提示扫描上传仲裁申请书、证据材料等纸质文件，提交后所有数据实时加密传输至北京调解仲裁服务平台进行后台审核。
2: 近日，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金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依托完善的协作体系与网络支撑，通办业务稳步扩容，从最初的9项高频事项逐步拓展至16项，最终实现138项全量社保业务落地。目前，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工伤认定、退休一件事等所有北京社保服务事项均可全程在雄安线上办理。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

0: 部沉浸式乐园儿童剧《安徒生盛会》，
1: 演员们会跟我们互动，会跟孩子互动，我们家孩子看得也特别投入。
0: 咱岗综合文体中心是雄安新区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

0: 暨高招咨询会上发布招生计划和亮点。今年该校新增全国首批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致力于培养具备教育 AI 系统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跨学科人才。
1: 今年首师大 AI 教育专业将面向全国招收20名本科生。张爽介绍说，学院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实践培养。教学课堂主打自主探究的翻转式学习，鼓励学生在互动讨论、小组协作等过程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对新技术感兴趣、愿意主动钻研的学生更适合报考。
0: 日前，河北省沧州市教育考试院等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国高校公益咨询活动，为考生搭建交流咨询平台，助力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在咨询会现场，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面对面解读招生细则、学科优势专业、个人就业前景等招生政策。
3: 今天重点咨询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学校，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能有更多的选择。
4: 今天呢，我了解了兰州大学、河北中药大学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以及未来专业的发展方向。我也会根据今天的了解优化我的志愿方案。
2: 咨询会上，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等4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

0: 民俗项目吸引着往来的市民游客，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感受这份端午魅力，
1: 参与了做这个艾草包跟香包的活动，感受到端午节的节日气氛，带孩子来体验也挺好的，
2: 体验了包粽子，还了解了一些端午节的由来的一些故事，让我的知识更加丰富。
0: 民俗体验全天候对外开放，制作艾草香包、艾草花束最受市民欢迎。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张瑞苏介绍，
3: 这个艾草香包里面的材料是由艾叶、薄荷、陈皮、桂花等材料配制而成，闻起来有非常浓郁的草本清香。制作艾草香包也是端午节一种传统习俗，代表着驱邪避秽、祈福纳祥，把这个香包佩戴在身上还有驱蚊的功效。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体验到端午节的浓厚的氛围，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除了传统民俗非遗体验，还有国风科技主题巡游、国风舞蹈专场等精彩活动，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时段多品类文旅体验。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推介官张宏民说，
4: 我们引入了机器人和机器狗。

0: 201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夜幕降临，大明古城北广场灯火璀璨，与巍峨城墙交相辉映。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8支乡村舞蹈队伍依次登台，

0: 请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及未开发的野景点旅游。上述地点防护设施不足，汛期险情多发，救援困难。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的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铁路部门提示，铁路进入返程客流高峰，部分地区旅客出行比较集中，请旅客及时关注出行服务信息和天气变化情况，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
2: 来看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

0: 内容，我是谢养儿，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3: 汽车人变形，
4: 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
3: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0: 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两所学校，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首先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是北京科技大学，请来的是北科大的招办副主任翟文杰翟主任来做客节目。刚才呢，翟主任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北科大，其实从他的历史沿革我们也知道，他在工业领域其实他是一所非常强的一所学校啊。这个我觉得词不代言，但是究竟今年在京的招生专业跟计划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继续有请北科大招办副主任翟文杰翟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翟主任你好。
3: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年我们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呢，总共增加了9个。有这么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特色的班级，比如说长学制的材料的这两个班级单独成组，然后还有工科试验班和理科试验班，他们两个也是单独成组，工科试验班一组，理科试验班一组。就是考生和家长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如果就不用去纠结我是不是会被调到其他的志愿，就可以在填报的时候就选择的这个就是相当于从家长的角度来理解啊，这个专业组更加纯净了。然后还有呢，理工科的其他专业呢，我们分成了两个组，其中一个比如说纳米材料、人工智能、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这些是在一个组里头。还有材料科学与工程、自动化、计算机、通信、机械、能源动力这类偏工科的在一个组里头。这个组呢，在大三大四的时候，我们的学生是要到雄安校区进行培养的。还有两个组呢，一个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个组要求是物理必选。这个专业因为它的这个专业选考科目跟其他的不一样，所以单独成立一个组。最后一个组呢是不限选考科目的，工商管理、社会科学实验班和外国语言文学类这几个专业是一个组。这是专业组的变化。在招生计划上，刚才我们有提到有增加了9个计划。我们今年呢继续在北京实行满三保一的政策，也就是在刚才提到的这两个组里头，就是超过3个专业的这两个组里面呢是实行满三保一。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报满3个志愿且不重复，就一定会从这3个志愿中的1个录取。

0: 这个读书期间前三年挂过，要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因为要将来去选择八个方向，
1: 嗯，
0: 因为这个班它相当于是个大类进来，大一结束的时候要从八个方向里面去选择一个专业，
1: 嗯，
0: 如果我不选这八个方向中的一个，那可以退出工科试验班，然后在全校的所有工科专业里面任意选择一个专业，
1: 嗯，
0: 这个班级就非常适合，像。轻松一点能够容易的深造的，
1: 嗯，
0: 还有我没有想好我到底要选什么专业，还有一次二次选的机会，
1: 嗯，
0: 还有第二个班级呢叫理科试验班拔尖人才计划，
1: 嗯，
0: 这个班级也是从2007年就开始办学了，也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毕业生，他们现在大多数都在高校或者是科研院所从事相关的工作，
1: 嗯，
0: 这个班呢单独的培养方案，学生第三学期末可以在全校所有的专业里面任选一个，然后在前，比如说成绩比较靠前的，比如50%的同学，哎，就有机会直接申请攻读博士。
1: 嗯，
0: 这两个班级，都非常适合。我没想好选什么专业，可以有一次进入大学，经过一年或者是一年半的学习和了解之后，
1: 嗯，
0: 重新再选择一次专业的机会。
1: 嗯。
0: 还有两个班级呢，就接下来的第二组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材料的这两个长学制的班级，这两个班级是依托于北科大材料学科非常好的这个平台和师资，分别呢是由两个院士领衔带队培养的这个班级，这两个班级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学院啊，我们这个学院呢的一个学院设的是两个招生专业，其中一个是这样的长学制的特色班，还有一个四年制的班级。这两个班级的差别呢，在于研究方向不太一样，一个是材料智能技术，还有一个是纳米科学与工程，两个方向不一样，看我们同学对哪个感兴趣，有志于从事材料相关的科研工作的，想比较容易的早一点进入实验室，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的这些大的科研项目，参与到国家大国重器啊这些比较重要的这些课题里面的同学，非常适合这个班级。
1: 哎呀，真好，这就是不同的方向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些长学制的项目， 对吧？
0: 对对，我们现在是落实这个因材施教、因材培养，每一个同学都有他的兴趣和特长，希望能够多开出来一些特色的班级，能够更符合同学的这种兴趣和成长。还有两个班级呢。

0: 以上都是实践课程，也就是需要动手，然后所有的学生都有免费境外交流的机会，保研。
1: 哦，免费境外交流，
0: 免费境外交流
1: 时长呢？
0: 就是寒暑假的时候，
1: 哦，
0: 整个班级带着出去，
1: 暑校下校那种感觉。
0: 对，是的，是的，嗯，这因为这个班级呢，也是有校友专门捐资支持的，
1: 哦，
0: 啊，经费比较充足，
1: 哦，
0: 可以带着同学们免费出去进行交换学习，
1: 嗯，
0: 然后实践做一些项目，
1: 嗯，
0: 这个班的保研率也相对会比起普通的班级要高一些，
1: 嗯，
0: 就是给了同学们更多的这种
1: 选择的
0: 渠道，
1: 嗯，
0: 对，第二个班级呢是黄坤英才班，
1: 嗯，
0: 这个是和中科院半导体所合办的班级，
1: 嗯，
0: 大一学年末从全校的理工科学生中选拔30个人，这个班呢采用的是双导师制，重点的方向就是半导体方向，50%的学生会到中科院半导体所继续深造。
1: 嗯，
0: 第三个班级是碳中和创新班，这个班级呢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毛兴平教授指导开办的，
1: 嗯，
0: 也是专门成立的一个学院。这个班呢，是从工科试验班，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200人的班级里面，在大一学年结束的时候选拔不超过50个人。
1: 嗯，
0: 好，这个班的学生将来可以读博士、读硕士，都是有直接的通道的啊，
1: 嗯，
0: 也非常好。碳中和呢，也是未来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市场，人才缺口也非常大。
1: 嗯。
0: 第四个班级呢，我们叫邱成桐的数学实验班，
1: 哦，
0: 这个班是入校之后从全校的学生中选拔大概30人、
1: 嗯，
0: 只要这个同学对数学感兴趣，
1: 嗯，
0: 不管是选考什么，都可以有机会进入到这个班级里面。这个班呢，也会全力的支持同学们赴海外和高校和名校的这个科研机构啊，开展短期的访学和合作研究。
1: 嗯，行，刚才咱们介绍的这些啊，因为如果还有的话，可能也来不及全介绍完了。
0: 嗯，好，
1: 这样我简单问几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这些实验班型，我们是放在高考的大类之中进行招生呢，还是进校还有第二次选拔的机会？
0: 对，是刚介绍的6个班是直接招生的。
1: 嗯，
0: 然后进校之后呢，还有一大批的班级可以二次选拔，
1: 哦，
0: 就是学生选拔的机会很多。嗯，
1: 对，就是这次，比如说我高考确实可能略有偏差，因为其实实验班跟普通班之间的分差没有那么大，
0: 对，真的就差一点儿，
1: 对，但是没上成、
0: 嗯，
1: 但进校之后仍然有机会，对吗？
0: 对，是的，
1: 进入不同的这种实验的班型，
0: 是的，是的，而不同的实验班型。

0: 兄弟院校的也好，他们的不限选考专业应该是我们着重应该尝试去了解的。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来到一所工科学校学文科会不会不受重视，或者未来是不是升学不行。我相信肯定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在一所工科学校学文科？
0: 对，那你怎么去回应他们呢？
1: 我觉得在工科院校学文科有很多优势啊。
0: 比如呢？
1: 比如说，一个是学我们现在这个专业的，尤其是 AI 时代到来之后，专业的学习门槛越来越低了。
0: 是，
1: 我就更需可能专业没有那么重要。孩子的成长环境，尤其是在大学四年塑造人生观、价值观这么关键的时间点里面，在一所相对综合的大学，能够跟其他专业的人的这种交叉碰撞，会更重要。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在就是综合类的院校，因为能接触到这些交叉学科的，还有呢，还有一

0: 所以是一个组。还有呢，不限选考科目的三个相对偏文科的这个专业是一个组。这是专业组的设置。关于保志愿的政策呢，北科大是非常早的，在北京最早开始试点尝试保志愿的政策，当时是六保一，慢慢的从我们做到了三保一。今年呢，也在所有的按照院校专业组报考的高考改革的省份实行了满六保一。这个的一保志愿，保志愿且保的就是不调剂，我报了哪些志愿，只要是我报够了三个或者是六个志愿，就不会被调剂到我没有报的这个志愿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的家长和考生
1: 选择的焦虑，
0: 对选择的焦虑。
1: 但如果有愣的，我就报俩。
0: 就报俩，没有报满，那就分数不够，就是这两个专业都分数都没有够的话，那就会被调剂了。
1: 那调的时候就不一定在组里是哪个专业了。
0: 对，是的。
1: 所以奉劝大家
0: 一定要报满，
1: 一定要报够这个学校的要求。
0: 对，
1: 这给你优惠政策了，咱别故意不用人家的优惠政策。
0: 是的，是的，
1: 不要挑战他们。好，然后哎，你看这个问题又来了，说这个北科大是承诺提档不退档吗？
0: 哎，是的，提档体检合格不退档。
1: 有一个体检合格这样的一个要求，因为有色盲色弱的问题。
0: 是的，色盲色弱。
1: 对，
0: 那不会轻易退档的。
1: 对，好，然后说，请问文科生能报考哪些院校，什么专业？这个还挺多的。这个问题太复杂了。这样，过两天我们会有专门的志愿填报的节目，然后呢，您可以去咨询。另外呢，在6月25号，我们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下午举办一场高招咨询活动，在现场也会有讲座，您去现场可以去了解一下啊。看这个又问了，说那个去年。

0: 高着呢。
1: 是的，如果不想选这些专业呢，也可以将来会任选到工科里面去任选一个专业。理科试验班呢，是在第三学期结束的时候，全校所有的专业里面任选一个。
0: 嗯、哎呦，你看、嗯，应用化学是今年首次招生吗？
1: 应用化学往年招过生，
0: 嗯嗯，那今年就是恢复招生，
1: 对，是的，
0: 是一次恢复招生。好，行，这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的情况。
1: 嗯，升学也是北科大非常好的一个亮点啊。嗯、我们整体的深造率大概在60%，这里头有一大半的学生是通过保研的途径，继续深造的。保研的这个途径非常的多。就业呢，就业，因为我们招生和就业是在同一个部门，所以非常了解。我们就业的老师非常的努力，很卷啊。我们也是学院路高校里面每年进校招聘企业最多的学校，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岗位。一年我们统计大概是4000多家企业进校招聘。基本上每一个月都有大型的在体育馆大型的双选会，每一周都有这种行业性质，比如说信息行业、材料行业这样的专场的招聘会，每天在我们的晚上的教室里，都在开招聘会，企业就像我们现在其实也

0: 没法回答，因为各专业的情况不一样，我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所以用全校来说其实没有意义，而且呢这个事儿呢节目里没法谈，您啊线下活动去问老师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啊。这个欢迎6月25号然后去那个北京语言大学那个北科大也会到现场，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下午的时候进行一个密切的一个咨询，因为您问的问题很好，确实每个专业不一样，所以在报专业的时候要更加注意。再次感谢翟准今天做个节目，辛苦您了，谢谢
1: 杨老师。
0: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时段走进北京邮电大学。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
2: 吗？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

0: 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2: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北京邮电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邮电高等学府，是教育部直属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是一所以信息科技为特色、工学门类为主体、工管文理交叉融合的研究型大学，是我国信息科技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学校学科涵盖了理学、工学、文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艺术学、交叉学科等九大学科门类。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北邮的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及电子科学与技术三个一级学科被评为 A 类学科，其中信息与通信工程为 A 加，为全国最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 A， 电子科学与技术为 A 减。北京邮电大学2017年和2022年均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信息与通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根据学校的整体规划，学校的信息网络科学与技术学科群和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安全学科群两个学科群开展双一流学科建设，涵盖了学校绝大部分本科教学学院。学校双一流学科建设直接辐射和影响到绝大部分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北京邮电大学师资力量雄厚，信息科技领域学科国内一流，就业高端优势明显，学生深造率、就业率一直保持在全国高校领先水平，毕业生积极投身信息通信、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等战略领域，为国家重点区域、重大工程、重要行业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另外一所北京的家长考生极其关注的一所大学，那就是北京邮电大学，请来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邮电大学招办主任陈伟陈主任来做节目。陈主任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下午好。
2: 嗯，今天呢这个又带着任务来，但是呢我觉得咱们轻轻松松的来介绍一下。
3: 好的。
2: 整个北邮的一个情况，你北邮这20年的变化真是这个让大家叹为观止，对吧？就也是一直处在上升期的学校。我一直认为，就是你选择一所学校，中学也好，大学也好，你要选择上升期的学校，因为上升期的学校一切都对。
3: 对，因为这个也是未来的发展前景肯定是更好的。
2: 是的，所以呢在这里我觉得刚才我们在片花里边其实介绍了一下北邮的一个整体情况。如果说咱们说在北邮工作这么长时间，如果让您形容一个词来形容北邮的话，你会怎么形容这个学校？

0: 学生这儿是不是很快就已经全部都
1: 确实是哈，因为北邮的学生，无论是刚才说了，刚才您说了哈，就是接触这个跟时代的发展，跟一些新的事物，肯定是北邮的学生。一方面哈，我们接这个学生们很敏感对于这些东西；第二一个是，他确实是要把这些东西要应用到一些他的教学习啊，或者说他的科研项目中，因为他接触的很多的科研项目也都是现在面向一些这种面向未来的，或者说一些跟时代这个同行的一些这种项目哈，比较前沿化的一些项目。
0: 是
1: 啊。
0: 所以北邮现在给我感觉就是他们的孩子们从使用工具到研发工具的这个进度都是非常快的，
1: 确实，
0: 而且他的这种对于人力的替代程度也是非常快的，原来可能一个小组五六个人去一起研发一项目，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干，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编软件然后做项目，
1: 对，其实也是正好恰这个相当于符合了我们学校目前提出来的，我们要建面向未来一所大学哈，叫无边界大学。我们前些那个前面那个人才培养大会也提出来，我们要建 AI 原生大学啊。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维度不一样了，就是北邮现在它确实太超前了，
1: 确实是，我们要对，因为确实是我们这块，因为正好也是现在智能化的时代，而且北邮的这个专业或者学科的这个领域正好跟这个方面正好非常契合啊，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方面有着突出的优势哈，
0: 你看，
1: 有着先天的优势，
0: 确实先天优势
1: 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今年这个在京的招生的专业跟计划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包括计划，然后录取政策上面我们的特色，包括新的亮点。
1: 好的，好的啊，主持人，是这样的哈，今年我们整个的招生计划还是有明显增量的哈，全国有一个增量是180人啊，我们这个整个，但北京的话，目前我们的招生计划增量是20人啊，教育部批完了以后，现在已经公开了我们的招生计划，当然了，我们这两年每年也都是，如果是这个生源质量好哈，我们都会在录取期间再追加一些计划，所以我觉得去年是实际上追加了，在录取期间追加了14个计划，所以如果按这个比例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个还是很明显啊，30多人的一个增量，所以。这块我们也是，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招生计划增量比较明显。第二一个呢，我们的增量主要投放的这个专业啊，我们也都是北邮的这些最优势特色的专业。首先比如我们的原班啊，原班其实这也是学校倾其这个最优质的资源打造的一个特殊的班型。自2022年开设以来，也是这近几年也是深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
0: 是的。
1: 然后当然今年以前其实我们的原班很多都是在可以说是我们做规划啊，其实没有实际的毕业生出来啊，可能都是一些规划。

0: 这个计划。当然在北京同样我们投放的就把这个增量也是
1: 比例也是按照这个比例
0: 也是按这个比例啊，所以当然我们肯定是其实北京的这个比例会更明显，因为北京我们保专业的政策会更超前啊。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今年这个招生政策啊，叫我听说叫三个零，因为我看那个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其实已经有相关的一些信息了，
0: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三个零是什么。
0: 行，我们其实整个叫三个零、三个百分之百还有三个新啊。三个零三个百分之百其实去年也说了。

0: 我们这个很像。第三一个是 AI 通识教育，100%全覆盖哈。
1: 嗯，
0: 其实这个可能这个应该是我们当时提的最早的高校之一，但是呢后来很多学校也在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面对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种情况哈。
1: 嗯，
0: 但是北邮我们现在不光是通识教育，其实我们有很多都已经纳入了这个学院的培养的一个些主干的课程了，把这个 AI。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有底气哈，因为北邮是这个人工智能领域，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这个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这个科研，应该最早的高校之一。
1: 是的。
0: 啊，第二一个呢，北邮拥有着现在单体人工智能学院最大的师资力量最强大的一个学院，就是我们那个老师人数是单体最大的，就是一个纯人工智能学院，不就是也没跟别的搭放在一起哈。
1: 哦。
0: 啊，第三一个是我们。

0: 的计划。第二一个呢，我们这个三个新呢，还有一个我们今年增设了这个具身智能的新专业
1: 啊，具身智能，
0: 对，这个专业是其实也是一个交叉领域的专业，
1: 是
0: 啊，今年是九所高校全国首批啊，应该这个九所高校北邮是其中之一，
1: 包括北航啊，
0: 到北航、
1: 北
0: 理、北京的应该就这三所，
1: 对
0: 啊，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今年是具身智能，去年是低空技术与工程，去年是首批的六所啊，也是我们跟北航、北理。是全国一共六所啊，北京占三所，今年是九所，北京占三所啊。当然这一块呢，我们具身智能这个新专业呢，也是依托北邮的这个优势哈，我们立足于我们把这个专业今年直接纳入了原班的培养模式，就是放到原班实施这种贯通化的培养，所以我们也是立足这个原班的培养模式，同时也是依托我们两个双一流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两个双一流学。可以说是王牌学科哈，来支撑啊。另外再整合我们的智能科学技术，还有我们的控。

0: 其实哈，在这儿也说一下，就是我们原班这两类原班，虽然招生的时候是按两个大类，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在培养的过程中，它的课程设置是有很多的共通性的，
1: 重合的
0: 、嗯。其实我们重点要培养的是这个交叉领域的这种交叉的人才，
1: 嗯
0: 啊，比如这个计算机原班，他要学一些电子信息的课程，这样的话，对于他虽然分流的时候，他是分流到他专业下面这几个大类下面这几个专业，但是他以后本科阶段结束以后，选硕士和博士方向的时候，他是完全可以跨的，
1: 所以这个复合型人才培养，叫交叉型人才培养，确实得需要一个学制的贯通，要不然时间不够，
0: 不够，这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是这样把这个资源能够一个贯通，渠道也贯通，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他真正的往那边选也都没问题。就比如我们今年还有一个例子哈，今年我们有一位未来学院大三的学生，他现在选这个报了这个北大的这个继续这个要去北大继续深造，他就报两个方向都可以都报了，就一个是他是计算机类原班的，但是他也报了计算机，也报了北大电子信息，
1: 嗯，
0: 所以这块都是畅通的啊。这是第一个原班的亮点。第二一个，我们原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今年会在原班啊这300人的基础上，会就是就相当于明年开始啊，它是大一结束以后会再次选拔一个领军人才实验班，相当于原班中的实验班。
1: 嗯
0: 啊，这个实验班呢，我们会给他提供更多的一些更特殊的一些培养的途径啊，就是柔性设置这个培养的年限。

0: 上。
1: 哦哟啊，所以其实北邮的特点是极其突出的，
0: 对，
1: 其也是把这个最拳头的实力都放在这里，
0: 都放在这儿。
1: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看这里边就有人提问了，说海南校区我们的新生也能享受这样的这个？
0: 同样，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其实海南校区它是我们的，只是我们的一个校区，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只是在那儿培养，但是那边享受的无论是师资的方面的资源，还是这种无论是这种刚才算力的资源，还有其他的一些实践实践的资源，都是跟北邮这边是完全是我们是相同的。
1: 所以啊，就是我想跟家人们说，就是不同的专业在不同的校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不要觉得说啊，这不在北京了，放到别的地儿了，是不是就不行？你要看他学的专业，比如说像计算机、人工智能这样的专业。
0: 嗯，
1: 我觉得上网课都没问题。
0: 对，
1: 只要给足了好的老师，能够逻辑性强的、会讲课的，同时学校把资源给足，
0: 对，
1: 对吧？对，能够比如说你在做实践的时候，你不会自己还要去花钱去买 token， 然后去买那种这个超算电脑，
0: 对，
1: 对吧？这个或者特别厉害电脑不需要，学校比如说机房给你都配好了，
0: 对。
1: 在哪上学都无所谓。好，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
0: 好的，是这样的哈，我们在北京的话，首先第一个可以登录我们的本科招生网，或者说北邮本科招生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哈，上面都有。另外，我们近期在北邮的官网，就是本科招生网上也公布了。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 京经济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2: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0: 那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呢，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外出和家人和朋友一起聚餐聚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同时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无论是求职者还是创业者哈，都可能会想要加入到餐饮行业当中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一家连锁餐饮品牌比格披萨。

0: 市场营销团队啊，还有信息化团队，那相对于在总部的这个部分，可能更加需要你的就是更高的一些专业的这种知识。
1: 明白。那这一部分可能也就是王总负责的部分了，是吧？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无论是门店还是我们说总部的这些人才，具体都有哪些要求？
2: 其实第一个刚才在我们提到了，首先执行力、价值观啊，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价值观和企业的企业理念匹不匹配？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行业它是服务行业。首先他阳光热情。比如说他是一个 I 人，
1: 内向的哈，
2: 很难去胜任这份工作。我们还是希望去招一些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对我们企业文化比较认同的这些。
0: 就是我们选人有一条原则。就是喜气，喜气文化，就是这个人的天生他的性格一定就是一个非常
1: 招人稀罕啊，
0: 积极阳光，

0: 啊，是的，实际我认为在学校当中学过的这些知识，实际呢只是一个基础。
1: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时代的变化太快了，就像这几年经济发展当中，短视频这个领域，实际很多人其实获得了很多的一个收益。
1: 嗯，
0: 但是这件事儿在上学的时候、课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儿呢。
1: 嗯，
0: 那你说怎么有这个课程？
1: 对，
0: 根本没有。所以说，我认为所有在学校当中学习到的知识只是基础。真真正正的学习是进入社会大学开始的。
1: 嗯，
0: 现在更多的新技术是我们在十年前在上学的时候根本都没有这个课，
1: 对，无法想象。
0: AI 还处在一个探索和发展的过程当中。
1: 嗯，
0: 真的未来进入到学校的这个领域当中，它也需要不断的发展、总结、编成课程，然后再到校园当中重新再去培训。
1: 嗯，
0: 实际我认为更多的东西，真正的学习是在你踏入社会。真正开始的。
1: 嗯，明白。那其实您提到了一些新技术哈，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到说，现在的 AI 也好，或者机器人也好，越来越成熟，那未来有没有可能说这些机器人会替代掉一些我们门店的一些服务人员呢？
0: 已经不是未来了。
1: 嗯，
0: 未来以来，
1: 嗯，
0: 就包含我们门店的现在的所有的生产制作食物的这个设备，
1: 嗯，
0: 我们已经在去年全部完成了自动化。
1: 嗯，
0: 包含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烤披萨是用烤箱去烤，
1: 嗯，
0: 那么后来进步了之后就升级为链条烤箱，那么链条烤箱把披萨放进去之后，它自动通过隧道出来就变成一个好的披萨了，
1: 嗯，
0: 就不像烤箱当时我还要观察时间，
1: 嗯，
0: 观察火候，这已经完成了进步了。那么包括炸炉，我们的是恒温定时炸炉，就是员工不用管理，
1: 嗯，
0: 基本放进去之后烹炸时候时间一到了它自动就好了，
1: 嗯，
0: 那么再到我们的 Regional 的万能蒸烤箱，
1: 嗯，
0: 它完全就是更智能化的，
1: 嗯，
0: 所有产品你就按键就好了，比如说我这个鱼是六号键，我放进去之后一按六号键它自动就生产好了，
1: 嗯，
0: 那么一直这些年困扰我们的实际是一个叫热菜台，就是涉及到一个炒菜的部分，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自动化，
1: 嗯，
0: 那么就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叫自动炒菜机器人，
1: 嗯，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升级迭代为自动炒菜机器人，
1: 嗯，
0: 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适合设备已经完全支撑了我们所有产品的出品，
1: 嗯，
0: 它既能保证产品出品的高质高效，而且不用那么多的培训，
1: 嗯，
0: 相对于都非常简单的操作，这个就是这个时代和社会发展，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已经是未来，
1: 嗯，
0: 其实现在已经未来以来了，
1: 嗯，那其实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因为已经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动化，对于人的需求是不是就降低了呢？
0: 是的，我们是这样，我们认为餐饮行业未来的发展是更做人的事儿，
1: 嗯，比如说
0: 做情感的事，
1: 嗯，服务
0: 由机器干，
1: 嗯。
0: 就服务由人来做，
1: 嗯，明白。那所以像小培同学现在他的更多的任务就是给大家提供我们说现在的情绪价值啊，嗯，
0: 就是他如何能让伙伴们加入到这个企业当中，尽快的适应这个岗位，
1: 嗯，
0: 然后尽快的学习到追求的知识，
1: 嗯，
0: 而且更多的实际是我说管理是管理什么，就管理人心，
1: 嗯，
0: 实际是如何能用你的文化影响的伙伴们，让大家知道我们企业要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嗯，
0: 一个体验，
1: 嗯，
0: 其实它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情感的管理。
1: 明白，那其实刚刚赵总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新员工有很多的能力，一些复合型的能力，包括你情绪价值的提供能力是很重要的。不知道你在岗位上有没有体会到自己这一方面的一些成长？
2: 有，
1: 嗯，
2: 因为我现在所在的门店经常有一些老人，
1: 嗯，
2: 带着孩子来，然后他们可能每天都会来，就经常的熟客，然后就会和他们一来了就很亲切的和我们就打招呼，然后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回应，
1: 嗯，
2: 然后我们现在也培训的就是当顾客走到窗口，然后我们就要积极的去进行一个互动，
1: 嗯，
2: 对，积极的去询问需要什么产品，
0: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文化，
1: 嗯，
0: 就是对一老一小的关注，
1: 嗯，因为这个也是需要更多帮助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啊。
0: 对，
1: 那另外还想问一下小培同学，就是你现在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2: 一年，
1: 一年左右，
2: 对，一年。
1: 那其实还是一个新人刚过实习期的一个状态哈。那想问一下，在这一年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成长和变化吗？
2: 最大的成长应该就是学到了更多，不仅从基础的岗位，
1: 嗯，
2: 更多的就是那种就像赵老总所

0: 一个人的人品是正直的呢？
1: 其实我觉得人都是相由心生，然后你的外在的表现其实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人品。你比如说他的眼神啊，然后他在跟你沟通的过程当中他说的是不是实话，包括其实你看到他填的简历，有的人填简历是很认真的，比如说他把他的在校的时候有的孩子去打小时工啊什么这种，他都会写得清清楚楚，然后他跟你沟通的时候他的态度其实就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
2: 那其实说到简历啊，就是想问一下，您看过很多的简历啊，您觉得哪些简历是比较好的，哪些简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我看到这个简历就觉得不太在于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啊，有没有一些误区？
1: 通常情况下就是如果要是他工作了几年了之后看他的简历，第一呢要看他首先和我们的这个匹配，根据不同的职级然后去看。第二个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看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你比如说一个企业如果要是在入职的三个月，其实他都是在一个了解、一个沟通、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如果要是工作的时间太短，其实是整个的发挥不了他很大的。
3: 其实我们就是比较关注这个人工作的一个稳定性，
2: 踏不踏实。
3: 对，比如三年换了三份工作，
1: 对，
3: 这个我们就感觉这个我们会特别关注一些，为什么他没有一个持续稳定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认为，一是选择的企业一定要慎重，而且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行业，喜不喜爱这个企业特别重要，而选择了这个企业当中呢，一定你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工作时长，不要轻易的
4: 频繁换工作。
3: 当真的你到哪儿干了五六年，换了五六家企业，一年一换，我说这个再投到其他企业的时候，人家看到这个简历的时候，很大概率可能就会给你淘汰掉，
2: 会觉得不踏实哈。
3: 他希望的看到工作者会相对稳定的在这个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哪怕是两三年的一个频率，让他再换，我认为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
0: 那像我们毕业生，可能第一份工作他的选择是充满了纠结，或者是充满了一些自己选择的不得已，或者是考虑的因素过多，导致他对第一份工作的选择并不是那么理想。那您觉得第一份工作他至少要维持在多长时间？
3: 这个不重要，这个没关系。如果不喜欢了，其实随时就换。我指的是他工作了，已经在职场工作了五六年了，然后这五六年换了五六个企业，那样看起来就不是太好的感觉。对，
4: 因为现在有一句话叫先就业再择业。
2: 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门店的销售人员，除

0: 坚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强有力的执行力，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基础运营干部的这些要求，
1: 这是一以贯之的哈。
0: 对对对，那么到了总部这个层面，实际要求的就多了，那一个就是说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当中，比如说像传统当中的这个人力资源呐、采购啊、财务啊，这个就是基础的专业部分，可能比较看重。然后现在面临的更多新型的社会的这个发展，包含就是最多的其实就像信息部，信息部对 AI 啊，还有就是包含我们的优化部，我们优化部也涉及不断的要去对我们所有的执行优化的时候，那这个它相对于对新生事物的理解、新生事物的应用的这种创新能力的人才更要多一些。
1: 那其实现在也是越来越在向新技术去靠拢。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我想到说，像小培现在就是属于一个新人啊，我想能不能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给我们还原一下，小培包括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下当初两位在面试的时候您都问了小培哪些问题，包括小培若答的。
2: 他真不是我面的。他是那个我们底下 HR 有个年经理去学校的时候面试的。
1: 那当时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问题，或者说有哪些环节是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3: 他会问如果你有那个实践的话，因为简历上我们会写那些你具体的实践活动，然后他会具体问那些实践以及你个人性格啊与公司那些理念是否匹配，然后一些三观之类的。
1: 那会不会问一些比如说像赵

0: 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1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0: 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2: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一家连锁餐饮品牌的创始人赵志祥先生，以及这家企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王丽娟女士，还有一位新员工代表，刚刚工作一年多的裴科。

0: 所谓的琴行就比较辛苦。那不知道小培在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之后啊，有没有觉得哪些地方和最开始想象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或者说有点辛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1: 也有，因为毕竟是从学校刚出来然后当时是开海淀大悦城的时候，那家店当时开业正好碰上跨年、有活动，然后特别忙、当时就真的很想放弃，客流特别大，当时、当时一度想放弃，后面也给家里打电话沟通过，
0: 太累了是吧？
1: 对，然后后面是

0: 那在您看来啊，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最难坚持下来或者说最容易打退堂鼓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1: 最难坚持下来肯定还是比如说比较辛苦啊，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自己的收益可能跟别人比可能不占什么优势，但是我认为都是时间的朋友。再一个就是说选对了企业

0: 你要相信自己的眼光，
1: 嗯，
0: 是吧？你认为这个企业未来一定是有发展的，那我就坚定的跟这个企业去走下去。
1: 嗯，
0: 如果是认为这个企业可能未来的发展

0: 部执行国家的这些公司的这个要求的之外，我们还给员工很好的一个福利，就像我们员工比如说寒暑假的这个家长会，我们家长每年是给两天的带薪家长会，是不
1: 是？
0: 是，
1: 就学校开家长会。
2: 家长会假哈，
0: 有的时候爸妈就为了不扣掉这个工资，就不能参加家长会。但是我认为家长会对一个孩子来讲人生特别重要，所以说我们就给了这样一个福利，就说你是参加家长会，这是给带薪假的，这是国家法律之外我们去给的，
2: 明白。包括前面提到的说发现了员工情绪不对哈，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区域的负责人会马上的去进行一个询问哈，那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很多都是从求职的角度啊，包括一个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那其实我想对于赵总来讲，从最开始的创业者、初创者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肯定也经历了很多让你自己难忘的事情和经历哈。那您觉得在创业的这个整个阶段里边最让您难忘的一些事儿或者说一些人是什么样的呢？
0: 我讲一个就是创业者的重要的一个因素吧，我认为可能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所说的这种企图心，就是
2: 企图心，
0: 企图心，我认为企图心可能也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就是到底你为什么选择上路，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2: 那您当初是为什么上路呢？
0: 当时就是因为我是八九岁的时候家里拆迁，我当时那个时候十九岁吧，我就想尽快的要赚钱，买房，要有一个新的家，其实这就是我的最初的一个原动力，因为有了这个原动力，然后我管我母亲借了3000块钱，然后从开台球厅起步，用4年时间给我母亲买房，给我哥哥买房，然后我自己买房，再装修，再结婚，其实就是达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目标。我认为创业很重要的一个原的动力就是有什么动力和目标激励了你。实际我认为创业当然就是做生意嘛，是为了赚钱，其实赚钱一定不是目标，钱最终它是一个达成你的目标这个因素，但是你如果就是所谓的我就会做生意为了赚钱，

0: 说他喜欢烘焙啊。
1: 嗯，
0: 哎，我说这点特别好啊，我认为你可以从专业性方向去培养他。
1: 嗯，
0: 那让他先开始学习基础性的一些烘焙，然后未来实际他可以去国外专门的去学习烘焙，在国外烘焙有专门很高的技术的学校，专门讲这个。我说他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他回。

运营团队的伙伴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餐饮行业连锁企业的体系内的来的，就是专业内的来。然后总部的各个岗位的话，基本可以跨行业去通用的，比如财务啊。

0: 最好能关联到你做了这个岗位之后，你的这个基础能附加给这个自价值。
1: 你的会计这个专业能给他。
0: 像我今天来应聘这个店长，虽然我比如说我在运营管理上我没有经验，但是我天生喜欢运营管理，喜欢跟与人打交道，而且普通的运营管理他们不懂财务，我懂财务，我可以比其他人有我更强项的地方。其实这就是补习了你的算为一个错位竞争。
2: 嗯，
0: 我在运营的不足我可以通过喜欢我很快的学习去掌握，但是我的财务基础知识会支撑我在这个岗位上比别人
2: 不同的优势。
0: 对、
2: 那也就是说明我们在招人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拘泥于说你到底是哪个专业的哈，
0: 一定的、还是基于人本身的表达和他自己真正的喜欢什么
3: 样。
0: 对对对，
2: 明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就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后面就业会选择一些跨专业的时候，会不会导致我的简历内容显得不够垂直，然后会不会对我后续的求职造成一些困扰？
1: 我觉得不会的。
0: 不会的，更多的未来的发展追求的是复合性。其实我认为多几个领域的经验可能会支撑你未来有更好的选择，所以我认为你可以在最初就业的时候就是选择你喜欢的某一个岗位，积累一定的这个经验，比如说运营的这个我积累经验了。那我比如说我做了一段运营，我感觉我更对市场又有些经验，那我再选一个市场性的一个工作又有经验了，然后你再选择一个更高度的一个岗位的时候，你又有财务基础，又有运营基础，又有市场基础，那你就是相对于我认为比别人更多的优势。
2: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没有什么问题。
2: 明白，就是我们说斜杠青年有斜杠青年的优势哈，但是也有人提到说斜杠青年也不能斜杠太多，是吧？像刚刚这位同学提到的，就是也要有自己锤的。其实用赵总的话就是讲，我有一个自己坚持喜欢的部分，这点应该是锚定在那儿不变的哈。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呢，也是来自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哈，给我们大家做个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默涵，然后也是财务管理专业的。然后想问问赵总，对大学生创业者或者正在创业的这些年轻人们，如果他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您有什么样的心境或者经历能够分享给他们，就是您的一种人生哲学是什么？
0: 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其实就是先给自己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哪怕三年或五年我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的一个目标。那么就创业这块来讲呢，可能更多的要基于现实环境的考量，就是现实环境考量跟我们在二三十年前的环境是不同的。我说二十年三十年前呢，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增量时代，那只要那个年代胆子大一点，很吃苦一点，或者掌握了某些特定的一些资

经历哈，尤其像赵总从创业企业发展的角度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王总给我们讲了很多现在的用人的一些趋势，包括我们选人的一些新的标准。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所收获。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是一家餐饮企业，但是其实里边有很多共同的部分，对于现在的无论是求职者来讲还是创业者来讲的都是共通的。那在节目最后呢，也非常感谢赵志强赵总，还有我们的王丽娟王总，还有我们的裴可宇小裴同学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

0: 的一个参观顺序。那我们
1: 开启我们的云游打卡之路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此次来到的是中国大运河非遗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点题的，刚刚我们也看到非常雄伟浑厚的背景墙，
0: 是的，
1: 其实都是通过石雕的这样一个方式展示了京杭大运河途经的八省市各地。那么现在所打卡到的就是我们的起点北京啊。
0: 对，那面前其实就是我们北京段的重点展品，叫做传承大运。
1: 传承大运，
0: 那这里呢用到的制作工艺叫做景泰蓝，
1: 景泰蓝制作工艺。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提醒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展馆当中啊，除了我们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这些城市之外，他们所呈现的都是各自代表的非遗
0: 文化遗产。
1: 对，没错。所以我们现在映入眼帘的是来自于北京的景泰蓝制作工艺，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之一，而且这个名字呢也非常点题啊，
0: 传承大运。
1: 没错啊，我们看到这个花纹以及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精美。
0: 那我们这个船只呢参考到的是明代渝北大篷船。那明代渝北大篷船是当时皇室家族才可以乘坐到的船只。那其实来到这艘船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有一个疑问，怎么区分船头船尾呢？那这里呢我也问问您，您看到这艘船怎么

0: 我直接在花纹上涂颜色，印到纸上就完成了。
1: 哦，哎，我们现场能操作一下吗？
2: 嗯，可以。
1: 啊，那在您的指导之下，我来制作一下我们这个。嗯。哦。
2: 小心别蹭身上。
1: 这个木板是吗？
0: 对。
1: 这个木板这个材质有说法吗？
0: 这个
1: 就是普通的木板。
0: 对，就是普通的木板。
1: 哦。
0: 然后呢，它现在用的是比较硬质的木质。

0: 的天津的古文化街，也在线
1: 是狗不理包子，但是我走到这儿闻到了另外一股美食，有点像煎饼果子。
0: 没错，煎饼果子。
1: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煎饼果子。
0: 我先来吧，看看。
1: 这是。

0: 你来回来回的避啊，但是要交代一下，我手前手后手左手右是漏缝，没有夹带藏物。你看仔细了啊，把球放到我的手中扣碗里，把这个给它盖起来，一个一个拿起这个放到我的手中走过，噗，你看进去了，这两个扣住了，这个不动，一抓呀，过去没了。这样咱不放碗里了啊，放你手中行不行？给我一个手，你抓着一个球行，抓住了啊，抓住别动啊。哎，对，盖上去，没毛病吧？
1: 把我手也盖住，
0: 那必须的。这里两个，我勾出来一个球啊，看见吗？这球就在上面待着了，看见了吗？看见了是吧？哎，咱们聪明的人都能看得见啊。这一个球别到你的手中，盘上一个，打开一看几个了？
1: 没有，
0: 手打开，谢谢。
1: 啊，两个，
0: 这现场怎么这么安静呢？可以来，
1: 我只能是无言以对，叹为观止。
0: 我帮你拿着话筒来，给我来个五秒钟的掌声。好了啊，这个不能掐，必须给他掐掐五秒钟。好了，这就是三千归洞
1: 了。太厉害了，谢
0: 谢
1: 谢
0: 谢
1: 你，
0: 谢谢。
1: 所以我们三千归洞也是非遗之一，是吗？
2: 是不是特别精彩？
1: 真的让我叹为观止啊！
2: 所以我们张老师可以说也是我们非遗馆镇馆之宝之一。
1: 能收徒吗，张老师？
3: 对，
1: 啊，能
3: 收。
2: 没问题，没问题啊！跟老师练一天，立马出师。
1: 哇，哎呀，我到现在我脑子里还是懵的，
2: 是懵的，真的。

0: 都是动物的皮质吧，毕竟皮影皮影嘛。
1: 对对对，嗯，那咱呢山东的泰山皮影戏用到的是驴皮。
0: 哦，驴皮。
1: 其实说到这驴皮呢，唐山也是驴皮。啊。

0: 到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

0: 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半夜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好，接下来
1: 那在前方其实就是咱的中原地区了，也就是河南段。
0: 河南
1: 段叫做豫州梦华路。
0: 哦，这是我

0: 三朵牡丹在什么位置是吗？
1: 可以找到的。
0: 哎呀，会很难吗？
1: 不太难，你比较明显。
0: 哦，那我们先看看这儿，这应该属于唐三彩吧？
1: 哎，这是唐三彩了。
0: 唐三彩，我这个大眼放过去，
1: 好像
0: 没看到。对，
1: 我说河南段比较亮，肯定有灯啊。
0: 对，但是我，这个，等一下，这个是牡丹吗？
1: 是牡丹的一个造型，
0: 是牡丹的一个造型，算其中一个吗？
1: 算其中一个。再找找。
0: 好样的啊，唐三彩的这个双龙尊，也是我们很多人啊，有灯
1: 、
0: 有灯，
1: 灯在上头。哇，
0: 大藏玄机，我们镜头可以给到
1: 上方是牡丹，
0: 这个展厅的上方啊，
1: 灯带。
0: 其实幸亏有你提醒，不然我
1: 看不到了。
0: 对，
1: 其实我们
0: 绞尽脑汁也未必
1: 有点抽象。
0: 啊，第三
1: 非常抽象，
0: 但是我其实刚刚看到这个鼓是不是？
1: 鼓面其实也是一朵牡丹花，
0: 对，
1: 也是一朵牡丹花，
0: 这算吗？
1: 这的话牡丹可就多了啊，这也算是其中一朵吧。但其中最抽象的那个，咱再找找。
0: 最抽象的，
1: 最抽象那个，
0: 这个好难啊！
1: 咱放眼望过去，咱两边的展柜，有种这种。哎哦，造型
0: 展柜的设计，
1: 对，
0: 它是牡丹花瓣，哎，
1: 绽放时候的那种抽象造型，
0: 而且它跟上面的灯是上下呼应，
1: 对，所以这河南段的牡丹啊非常多。
0: 我们这个河南展厅的设计还是挺
1: 有巧思的，
0: 对，别具匠心，
1: 是花嘛，随着咱们的向前参观，便来到的是安徽段
0: 啊，安徽段
1: 了，叫晚地多风乐，晚了，
0: 对，晚地多风了。其实你知道吗？我就感觉来到我们整个非遗馆当中，我就目不暇接，我可左看看右看看，看完这个就忘记那个。这我刚刚特别想跟您说，这个还是挺吸引我的，有点像我们的那个编。钟，但是我们理解当中那个编钟都是青铜器所制造而成的，这个是不是也跟乐器有关呢？
1: 跟编钟有相近的名字，叫编磬。
0: 编磬，
1: 对，编磬呢是这个位置，它是石头。
0: 我能摸一下吗？
1: 可以，
0: 可以是吗？
1: 我们这个位置是石头，用到了什么石呢？安徽灵璧县的灵璧石。
0: 哎，它真的是石头，因为如果不近距离去感受的话，我感觉它像木质所制造而成的，
1: 或者是一些烧制品嘛。
0: 对，
1: 也是纯天然的石头。那这里可以看到，这石头有不同的大小，
0: 大小不同，
1: 防护也不同。我们这里呢，就是因为它大小的不同呢，敲击的声音音色不同，从而演奏出我们美妙的歌曲。
0: 所以它也是打击乐之一。
1: 打击乐器，对。
0: 它的应用场景是不是也是
1: 宫廷？
0: 宫廷
1: 当中的盛会嘛？
0: 哪个时代的？
1: 最早呢，在殷朝就出现了。
0: 很早了，是吧？你看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彩陶的烧制技艺，
1: 安徽界首彩陶啊，
0: 而且非常的形象各异。哇，这个我们得留步一下啊，古井贡酒。我们这有一个大大的模型，我估计很多人都能猜到是干嘛的，酿酒
1: 的。对，这里呢是一个蒸馏酒的装置，
0: 这是我们安徽地区的一些代表性的非遗制作。哎，说到安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叫做《家业》，对，它的这个主题呀，这个主线其实就是制作我们的
1: 徽墨。
0: 对，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1: 安徽的文房四宝，
0: 文房四宝，徽墨制作技艺也是我们非遗项目之一。
1: 是的啊，那其实可以看到它的原材料就在这个位置啊，桌面上方有松油，还有
0: 这些都是它制作的原材料是吗？
1: 制作一些工具还有原材料，主要的就是松油
0: 啊，松油、
1: 松木，
0: 这是松木，
1: 这是松木，对。
0: 松油和松木
1: 对
0: 制作而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1: 徽墨，文房四宝呢，肯定就是笔墨纸砚吗？
0: 对，
1: 面前就是安徽的宣纸，还可以上手摸一下啊，
0: 真的，这还是挺厚的，并不薄。
1: 有的宣纸呢，制作工艺不同，所以呈现的它的薄厚是不同的。
0: 这叫邢大师特制宣纸，这是这款是吗？
1: 这一刀啊，
0: 我们后这面。展示的这些
1: 原材料
0: 啊，
1: 最主要的就是青檀皮还有稻草为主嘛，
0: 都是植物，
1: 用到多是它的植物纤维。哇，
0: 笛声悠扬，我刚刚就听到了。
1: 我们这里呢，特别邀请到的就是竹笛的演奏老师。这里会有很多的现场表演，像咱们之前在序厅的位置会有武术的展演活动，像咱们河南段，您说那个大鼓。 我们会有鼓上舞的演出。
0: 哇，真的吗？啊，就河南那块。
1: 对，河南那一块。到了江苏段，就是面前所看到的竹笛演出啊。所以我们听到的一些背景音乐不是我们放的啊，
0: 对对对，
1: 是真人吹出来的。
0: 因为我刚刚就一直专心致志的在看，在你的带领下看我们非常精美的这个飞仪，我听到了有悠扬的笛声，但我以为是背景音乐，没想到是由我们真人的老师来演奏的啊，所以给我们整个的这个互动的感受非常的好，
1: 沉浸式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位置是江苏段，那我们江苏段有一个互动体验，要不要去体验一下？因为咱现在端午节快到了嘛。
0: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我特别喜欢这个互动体验。哇，香囊，哎，
1: 端午
0: 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们所以来到了这个香囊。哎，这个香囊其实尤其是景区啊，或者是我们一些文创店就随处可见啊。
1: 对，
0: 那我们此处的非遗馆当中的香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咱们这个包呢，它既然在，虽然咱们这个是江苏的一个非遗，但是咱们的包是咱们这个馆里这个沧州的一个特色，毕竟咱们这个馆是在沧州嘛。既有这个江苏的特色，也有咱们沧州的特色。对，背面是咱们的铁狮子，正面是咱们的这个馆里的这个图案。
0: 对，
2: 既有了这个江苏的香包，也有了咱们这个，所以说就是结合了江苏和沧州的两种特色。对，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0: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
2: 还有咱们这边功效，就是咱们这边主要做的是中药香囊，功效的话是比较多，就是可以供大家选择的。
0: 哎，这样

0: 下。
1: 然后咱们做这个驱蚊的呢，现在比较符合这个季节
0: 节气，对，
1: 这个节气蚊虫比较多。
0: 我们可以看了啊，
1: 对，
0: 这个非常的多，有茉莉花、桃花、玫瑰花，然后还有黄精、荷叶等等啊。
1: 对，咱们那个驱蚊的呢，总共是四种药材。
0: 嗯，
1: 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柠檬草。
0: 柠檬草。
1: 对，柠檬草。
0: 我闻一下。
1: 好嘞，可以。
0: 哦，这个是长这样的。
1: 对，它主要是这个被切断的。
0: 非常的冲啊，非常浓郁，我以为是淡淡的。
1: 一会儿研磨的时候会味道会更加的那个，因为它要起到一个驱虫的作用嘛，就味道大一点。
0: 您取量，我不知道它这个量应该取多少。
1: 这个大概取个二分之一，一半的量。
0: 啊，主要是靠柠檬草。
1: 对，主要是靠柠檬草的味道，这个是算是多量的。
0: 是不是就因为它浓郁的这个气味，所以才能达到驱蚊的这个效果？
1: 对对对，没错。然后第二种就是丁香，这个咱们平时生活中也能接触到。
0: 嗯，
1: 这个也是咱们平时吃的一种香料嘛，就是、
0: 啊、
1: 对，这叫丁香。
0: 嗯，你看一下啊。
1: 对，
0: 很小。
1: 对，比较小。
0: 这种丁香花结过之后的花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晒制。
1: 甚至它也是有香味的，
0: 嗯，这个还挺好的，
1: 香味也是对。
0: 这个取多少？
1: 这个大概对，就大概
0: 就
1: 这
0: 么点，
1: 对，大概就这么多。刚才捏了这么多，大概有个七八粒、五六粒这样。
0: 嗯，
1: 然后七里香，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这个主要是取它的叶子。
0: 七里香，我就想唱歌了。
1: 啊，对对对，周杰伦的嘛。然后咱们大概取个，也是取少量。
0: 七里香的功效是什么？
1: 也是香，也是它的香味。
0: 啊啊。
1: 对，其实它，然后最后一个是咱们香樟，
0: 香樟
1: 叶
0: 啊，
1: 对，它主要
0: 是樟脑球的这个。
1: 啊，它是香樟树上长的这个叶子。对，它的效果呢也是这个驱蚊，跟它一样。
0: 嗯，
1: 对，它呢再取个大概，要比这个柠檬草要少一点。
0: 嗯，
1: 对，它是第二位比较重要的药材。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啊，咱们这四位药材的话，适用人群会有限制吗？比如说孩子呀、或者是老人啊，或者是
1: 这个不会的，因为咱们对都是中药原材料，对咱们的身体啊，不管大人小孩都是可以用的。
0: 嗯，好。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倒在这个叫药碾，要倒在这个药碾子里，然后拿这个研磨。
0: 您教我一下。
1: 好嘞，那我先教你
0: 操作一下。
1: 好嘞，
0: 好，
1: 就是力气往下压，碾它就是为了让它的味道出来。
0: 碾成什么样？
1: 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量，就是让它的味道您觉得出来了，就是大概碎一点，因为它的纤维给它打开了就可以。
0: 好，
1: 其实用手都可以给它碾碎。
0: 好，我要带你出奇迹，我试一下啊。
1: 可以的，
0: 嗯，来，
1: 好嘞，
0: 好嘞，
1: 那我先帮您拿着。
0: 好，哎，这个操作还是挺好操作的，如果我。

0: 觉得差不多这个味道，而且就是它的这个第一的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个味道就是
1: 柠檬草，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现在可以了吗？
1: 对，这样其实还是有点大，然后还需要碾一下。
0: 好，
1: 对，就大概这么碾一下，也可以看我碾的时候它是斜着的，
0: 哦，
1: 这样接触面就会大一点。
0: 好，这样，辛苦老师您先操作，一会儿我来找您拿，
1: 好
0: 吗？好
1: 的，没问题。
0: 非常感谢，嗯。
1: 好的，好的。
0: 嗯，其实来到这儿呢，我们也可以带体验一下，顺手呢可以带回家作为一个伴手礼。对对对，
2: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啊，沿着运河去打卡我们各地的这个非遗文化。
2: 嗯，
0: 刚刚我们提到是徐州，哎，我现在都能听到师傅的那个碾的那个声音。
2: 那咱们前面说到那个大船怎么区分船头船尾
0: 啊？哎，对，这个是船尾，我现在记清了。
2: 对的啊，所以有舵板的地方就是咱们船的尾部，所以咱看到的是船尾。
0: 好，
2: 强化一下记忆点。
0: 嗯，
2: 好，那么在前方请那。

0: 著名的地标建筑。
1: 哎，你看，我们不光能够看到苏绣是一个非遗，项目，除此之外，在这张图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运河沿岸各地的网红打卡地，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哎、咱们的游览图
1: 啊、游览图啊，比如说，你看这个非常明显啊，这个是白墙黛瓦
0: 的徽派建筑。
1: 徽派建筑，而且你看徽派建筑当中还有我们这个安徽当地的这个
0: 徽
1: 宜，对对对，
0: 嗯，
1: 哎，还有。

0: 部机器需要两位师傅
1: 啊、哦，两位师傅，
0: 对、嗯，很明显咱面前这个位置可以做一个
1: 哦，
0: 这可以做一个，
1: 嗯，
0: 这个师傅呢叫做织手，
1: 嗯，
0: 他负责编织出纬线上的图案，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师傅呢，咱往上头看，他有个二楼，
1: 二楼
0: 、哦，对，这个地方。还能看到还有一根被红布包裹的木架上，坐在这个位置，他负责提升竖向的经线，叫做拽花工。
1: 哦哦，
0: 下面一个，上面
1: 横竖交替，
0: 嗯，
1: 纵横交织嘛，
0: 纵横交织，对。所以我们说这两位师傅呢，工作效率也不太高，每天
1: 啊
0: 不太高啊。两位，别看两位师傅
1: 细活，
0: 对
1: 对，
0: 那两位师傅呢，每天
1: 你看我们这儿就能看到这个
0: 屏幕当中
1: 展示图，嗯，所以他这个。珍贵处就在作于我们这个手工匠人一点一滴的，
0: 每天嘛，
1: 对对对，
0: 那每天就是五六厘米，一点一滴，
1: 每天五六厘米，
0: 五六厘米，对，所以咱今天五六厘米，明天五六厘米，才能攒成巨幅的云锦作品。
1: 哇，这个还真不是磨洋工啊，这是我们对制作技艺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把控。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南京的云锦织造技艺，我们都知道这个南京的这个云锦，甚至是宋锦，都非常的珍贵，市场上它的售价也很贵。
0: 很多人不知道到底珍贵在什么地方。
1: 人工，
0: 嗯，
1: 而且这个
0: 人工。
1: 对，而且它这个人工还不是普通的，我们这个工人手上的这个技艺啊、技巧啊、技术啊，都是非同一般的。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说这两位师傅呢，不是说我的像瞎织，你的像都瞎织。
1: 嗯，对对对，
0: 他们俩还有一定的
1: 相互配合
0: 口诀
1: 啊，还有口诀，
0: 咱不知道
1: 啊，
0: 人家有自己的口诀。
1: 嗯，好，
0: 那
1: 刚刚我们看完这个南京的宋锦之外，云锦之外，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0: 苏州
1: 缂丝。哎，说到缂丝，大家也是觉得哎呀，好昂贵呀，
0: 好昂贵
1: 啊，但是昂贵
0: 地方
1: 对，
0: 哎。我们说苏州缂丝有一个独特的织造方式，叫做通经断尾。经线不是竖向的吗？
1: 对，
0: 通经断尾，竖向是一整根儿。
1: 嗯，
0: 哎，断尾呢，用到的是一些彩色丝线
1: 啊，这是我们看到的。
0: 对，这是彩色丝线。
1: 嗯。
0: 哎，穿，
1: 嗯，我看到这幅画还是挺吸引人。为什么放到我们这个缂丝这儿呢？
0: 因为这是缂丝的成品呀。
1: 啊，真的吗？它是缂丝
0: 成品。对，
1: 大家镜头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啊。我到现在我离得这么近，我都觉得它是油画，
0: 嗯，
1: 因为能看到它那个颗粒感、
0: 纹理感，对，
1: 对，颗粒感、纹理感，然后就丝毫看不出是由这个针线所编织而成的，
0: 对。就是缂丝独特的地方啊！
1: 哇，那我想问一下，这一座、这一个，缂丝制作时间要多久？
0: 制作时间的话，我们是没有了解到的，因为老师当时会同步进行多幅作品的制作。
1: 哦。
0: 那缂丝呢，全程是一共是16道工序。
1: 嗯。
0: 那每天技艺高超的师傅只能织出2到3毫米，嗯、所以通过我面前那幅画可以推理出，2到3毫米，咱这部作品呢，
1: 哎，
0: 大概也是2-3年左右的时间了。
1: 嗯，真的是。哎，我们现在目前映入眼帘，这个也是挺震撼的啊。
0: 哎，那这里边是浙江段了啊，面前所看到
1: 浙江段。
0: 浙江段，这是我们大运河最后一个河段了。浙江段，那面前所看到的是浙江东阳木雕的作品，叫做《好运连绵》。
1: 啊，木雕作品，
0: 木雕作品是的啊。那我们这个作品呢，有三个一。
1: 哦，三个一。
0: 那三个一呢，首先用到的是一整颗的椴木。
1: 哦，
0: 哎，一整颗的椴木进行的层层叠雕，叠雕了6到7层之多。
1: 嗯，
0: 哎，利用到的便是近代。哎，圆小的透视手法，
1: 对，
0: 展现了运河沿岸的光景。那么第二个一呢？这么巨幅的一幅作品，当时只有一位师傅。
1: 哇，这么大的一个作品是由一位师傅。
0: 一位师傅。第三个一就是雕刻了一年的时间。
1: 哇，
0: 一位师傅雕刻一年时间。
1: 嗯，而且从他的这个艺术品的创造。然后包括它的打磨，包括它的在制作过程当中的这个制作技艺，都是由一位师傅制作而成的，啊，可想而知它的这个智慧，
0: 它的这个
1: 非常的高超，对对对。
0: 那左手边可以看到是中国的桑蚕丝织技艺，这里呢也是复原了我们丝绸制品的一个过程，成品过程，也是从蚕宝宝逐渐长成蚕茧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些抽丝剥茧的制作工序。
1: 其实这个说明这个螺啊，包括这个丝啊，在我们的不光是现代，在我们古时候，它的
0: 对
1: 它的地位都非常的高，而且也非常的稀有。
0: 嗯，
1: 哎，在这儿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皮影啊，
0: 另外一个皮影。

0: 什么呢？原材料，
1: 原材料不同。
0: 对，
1: 这个是什么而成？
0: 我们说南方皮影戏都是牛皮或者羊皮制作完成。我们刚才也说了，这驴的生长环境多在华北平原，不长在南方地区啊，所以南方朋友呢就用到了更多的牛或者羊。因地制宜嘛。
1: 没错啊。
0: 哇，又有新的曲目了，是不是？那在右手边这个位置，这是鲁。

0: 其实也是我们浙江的非遗项目。
1: 其实是戏台，可以说是
0: 戏台是
1: 对
0: 水箱前设计。
1: 这个古装呢，是我们融入的一个非遗
0: 互动
1: 活态化的体验哦，
0: 能够让我们更沉浸的去体验当时，尤其是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西湖桥下白素贞与许仙相遇的那个场景。对对对，哎，我们现在这个眼前这个，对，马上就赛龙舟了嘛，
1: 端午节了，
0: 这是我们南方的一个
1: 对南派龙舟吧。
0: 对，
1: 我们说南派龙舟还是以竞技为主，比的是速度，比的是团结。那其实呢，北方龙舟呢也有
0: 啊，我们当地也有，
1: 对，当地也有。对，那在今年的运河端午时节嘛，咱们在沧州段运河就有沧州的北派龙舟。哇，那北派龙舟呢，相比较南方龙舟来说呢，竞技性少了一点，
0: 趣味性多一些。
1: 趣味性多了一点，对，没错啊。我们北派龙舟呢，之前被人戏说是小鸭子，小鸭子也很可爱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会在龙舟上方呢，准备一些咱们的活动，像打扮成这个水鬼水怪的样子，进行一些杂技的演出。所以相对来说呢，观赏性、趣味性会更强一点。
0: 结合了我们沧州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啊，有我们的这个吴桥杂技。还有武术表演以及民俗特色啊，再加上我们这个端午时节的非常
1: 丰富的活动，对多样化的活动，
0: 文娱活动。
1: 所以呢，也希望咱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在端午时节可以选择来到沧州观看一下我们北派龙舟。
0: 好，
1: 很快呢就来到了咱总览厅的尾厅了。其实可以看到脚下，我们可以看到脚下。
0: 脚下，
1: 对。脚下
0: 流光溢彩的，这是大运河
1: 河水道。哇，我们说这水道上方飘的是什么呀？咱们
0: 这个是磁州窑。
1: 磁州窑
0: 这是兔爷，北京兔爷。
1: 所以我们这条运河呢，上方是由非遗项目所绘成的运河投影。那我们走在上方，也代表着我非遗文化由我们传承，由我们发展，像运河文化一样是由古贯今而绵延不绝的。
0: 对，因为运河是流动的嘛，所以我们这个文化传承，还有我们的非遗。

0: 代表性传承。
1: 在非遗展厅之内呢，还特别准备了一个庙会市集
0: 啊，庙会市集在这里，我们就能揭开我们这个答案的谜底了。
1: 对，我们看看沧州到底有什么非遗老师做客我们非遗馆呢？哇，
0: 非常多啊，有这个非遗扎染，特别感兴趣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啊。你好，咱们这个扎染也是非遗的其中之一啊。哎，有没有适合我的？能帮我们选购一下吗？女孩子来到这种地方就目不暇接了。
2: 您可以跳一下咱们。
0: 哎，我觉得这个挺。

0: 嗯，还有莲蓬，你看现在正是这个时节，非常应景。嗯，很漂亮啊。啊，我们这还有面塑。
1: 嗯，
0: 哎，说到面塑，就想到了这个天津的泥人张啊。
1: 那其实还有毛线针织，
0: 毛线针织，那也都属于咱们当地的，是吗？
1: 对，当地的特色非遗项目，可以来到他们面前看一看。
0: 嗯，哦，这个是毛线针织。哎，你好哇，这都是您亲手钩织的吗？
2: 什么女儿？
0: 哦，你女儿？哦，好漂亮，这是新鲜人。
1: 新鲜人，对，
0: 新鲜人，好可爱啊！哎呀，真的是有的逛，有的玩，
1: 嗯，
0: 还有的可以带回家，嗯，很漂亮。那么今天呢，我们参观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通过这里呢，我们全面的了解到了咱们大运河沿线的这个八省市非常丰富多彩的非遗精粹，可以说是一方水土酝酿了对一方非遗啊，非常的精彩。
1: 是的，
0: 嗯，好，也欢迎我们各位啊，能够亲自来到我们沧州，来到我们非遗馆来打卡一下，感受一下我们一河千载非遗风华。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嘉宾来自通州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委的副主任贾小林。贾主任，欢迎您。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啊，贾主任。以及来自通州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的科长张莹，张科长，欢迎您。
2: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
3: 以及通州区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刘亚梅，欢迎刘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您好。
3: 还有通州教工幼儿园托班幼儿家长代表侯萨，欢迎侯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啊。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融会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的全媒体客户端刊发。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两三岁的孩子正是最可爱的时候，也是家里最费人的时候。老人带了一整天，晚上腰都直不起来。妈妈想回去上班，又怕孩子没人管；爸爸工作忙，下班回家孩子都睡了。要是有个靠谱的地方能送就好了。这句话说出了多少年轻父母的心声。在通州37所公办园开设了托班，4423个托位覆盖了各个街道乡镇，普惠托位占了75%，收费不到市场价的一半。不光是有人看，更是专业带。老师懂孩子，环境更安全，还有儿科医生定期来。从不敢送到放心送，从有人带就行到带得好才行。本期副中心会客厅，看通州如何用托幼一体化为年轻家庭卸下最重的那份焦虑。本期副中心会客厅，敬请期待。

0: 先问一下这个托班，就是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幼儿园之前面对零到三岁的，那我理解的对不对？先简单的跟大家说说什么是托班吗？那个贾主任给我们简单先说一说吧。
1: 这个托班呀，就是我们托育机构应该是零到三，我们现在幼儿园的托班是两到三岁，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探讨就是两岁以下的这个托班，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
0: 行，那么现在知道什么是托班了，家长还是很关心咱们家门口有没有托位，哎，托位费到底贵不贵？目前这两方面，咱们通州区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能不能用数据告诉我们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我们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我用数据来回答。我们先说说我们家门口有没有托位的问题。截止到2026年5月呢，通州区全区总的托位数已经达到了4423个，分布在全区各个乡镇街道，其中呢37所公办园开设了托班，提供了公办学位呢，公办的托位呢是1140个。这些数字呢意味着我们的街道乡镇托育服务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5%，但年底文景街道的幼儿园开园后呢，我们普惠托育的覆盖率将达到100%。另外呢，我们还有63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也开设了托班，形成了以公办幼儿园为主渠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服务供给的国局。2026年，我们还在全力推进13址新建公办幼儿园开园的筹备工作。这些新建园从规划设计阶段就已经同步配备车班、托班，确保托育服务与学前教育同步投入。所以呢，在家门口找到托位，通州区的家长们选择还是很多的。我们再说说托费贵不贵。我们严格执行普惠托育服务的指导价，收费远远低于市场的商业托育机构。同时呢，市区财政通过生均定额补助和租金补助的方式，切实减轻了托育机构的运行压力。财政资金的精准投入，

0: 有实训室，还有研发室，还有幼儿园，还有咱们托班孩子的这么一个中心。那么这个托育中心呢，它聚焦的是咱们进行研发，比如说实训室，它的功能就是研发一些叫托育服务照护的，比如说一些班级用的工具。然后比如说呢，它要承接咱们托育实操培训，这一些功能。将来呢，像刚才我们张科长说的，还要探索，像贾主任说的，要探索一下开设托小班，因为我们
1: 什么叫托小班？
0: 托小班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啊、我们现在收托呢是两到三岁的孩子，
2: 对，
0: 哎，我那么一岁半的孩子，家长也说我也想入园，因为刚才科长也提到了，说我们要常态化的开展这个亲子活动，亲子活动实际上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那么我们。要在哪儿尝试，就要在我们的第一义这个托育中心来尝试。所以呢，要开设尝试探索托小班、半日班，甚至比如说精准对接下家长需求的，是不是可以开亲子班等等这种多元服务的班型，来满足家庭差异化的这种入托需求，同时又满足区域的这么一个教师素质提升的这么一个实践的这么一个基地，这是托育中心。那么我所在的单位呢，是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也是2025年10月底正式组建的。我们的定位呢，就和托育中心不太一样，我们是业务统筹。那也就是说，落脚在四个字吧，建、管、培、评。建呢，就是我们要进行托育服务体

0: 比较放心，
1: 嗯
2: 嗯，
0: 这是一方想让孩子能够提前的适应集体生活，
1: 嗯，
0: 因为这个从孩子本身来说，他这个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生活的自理能力了。

0: 提升我们的师资的这个能力和水平。第三个呢是破解经费难，这个呢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财政的补贴，那么对于普惠性的幼儿园和托育机构，我们呢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那么按照市区的相关的要求呢，我们也是按期，那么对它的定额的补助啊，租金补助啊，定期的足额发放，这样呢用来这个抵补他办托的一些成本支出，那么保证我们普惠幼儿园呢他托班的正常运转。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公办园办托，我们公办园办托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幼儿园的新增托班的他的改造玩教具等方方面面吧，我们财政也给了很大的支持哈，足额的保障，也保证我们公办园能够高质量的开设我们的托班。最后呢就说到了我们公办园的这个覆盖情况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公办园的覆盖已经覆盖到了95%。刚才张英科长也说了，我们现在只有文景街道还没有覆盖到。但是呢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文景街道有2所公办园，我们正在紧张的筹备过程当中。那么预计今年的9月、10月份会陆续开园，这个园子我这两所园子我们都这个设计了托班。那么随着这个今年到今年9月份、10月份吧，我们就会达到我们所有的街道乡镇我们这个公办园托班的全覆盖。
1: 托育的全覆盖。
0: 对对对。
2: 这听贾主任介绍啊，心里乐开了花。尤其是刚刚您说未来

我们保证呢这三项那个年底能够完成，这个三项保证措施能够保证年底交账。一个呢是我们是台账管理，每半个月我们更新一次进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二是我们按节点推进，严格按照季度目标倒排工期，倒排工期及时调整。三呢我们是联动协同联动学前科、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基建、财务等多个科室协同，从场地、师资。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我们在广告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家长们很担心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把孩子送到了托班以后，

0: 当时是有一些顾虑的，主要是因为毕竟孩子也小嘛，突然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也是担心他不适应，然后没有安全感，怕他融入不了这种集体的生活，然后呢跟小朋友有矛盾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就产生这种抵触情绪，不愿意去了，
1: 对，
0: 然后呢也是对老师说实话这种专业性啊心里边也是没底，这是一方面。

接送的时候呢，都会主动跟我们说这个孩子今天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那个交到什么好的朋友啦，有没有什么新的进步呀？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这个之前的顾虑

0: 还是想请咱们的
1: 家长也说了，还有您是属于没有孩子的，有焦虑的这些新手，
0: 对，
1: 或者是叫预备新手，那我觉得啊，不光是说两岁的孩子，家长有这个顾虑，我们原来是小班的时候，三岁的家长他也有这个顾虑，家长很担心，所以刚才像侯赛家长说的，侯萨家长说的，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来反复研究到底要不要送托。其实，在这儿呢，我也是觉得，其实各位家长，无论是新手家长好，还是说准备送托的家长，都不用担心，因为从专业性这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家长还是要相信我们幼儿园，相信我们专业的教育人，来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儿。比如说就是家长最担心的，比如说孩子说哭闹的问题吧，
0: 对对对，
1: 焦虑是吧，
0: 对对对，
1: 其实两岁孩子也有，三岁孩子也是有的，但是对于孩子入园这个阶段呢，首先呢就是报名托班的家长，我们通州区的各个幼儿园会设计一个渐进式的这么一个入园的形式，渐进式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在新入托班的时候9月，并不是说直接一天就全日托，这样呢孩子有了分离焦虑，和家长分开了，情绪会非常不稳定，那么咱们通州区的幼儿园呢就采取的是在1到2周之内，主要是看孩子和家长的这个情况，我们会选择半日的陪伴，可以上午也可以下午，时间段也是非常灵活的，这样呢来让孩子慢慢的熟悉咱们幼儿园的环境，认识老师，感受自己的小伙伴，适应集体的这样的氛围，那么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帮孩子来脱离家长的陪伴，最终呢实现这个平稳的全日的这么一个独立的入园，这是关于分离焦虑的问题。

0: 吃的上面，还有说怕说幼儿园照顾不周，然后还有呢就是教师的专业性这块也是请咱们家长是放心的。
1: 嗯嗯，那我们现在这个效果怎么样？
0: 效果，
1: 嗯，
0: 这个还应该是给咱们主持人和这个
1: 家长，
0: 哎，广大家长举一个例子，
1: 嗯，
0: 就是现在呢，先不说入托，先说我们现在的一个数据，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啊，应该是截止到五月底，我们已经有248名婴幼儿通过亲子活动报名托班了，
1: 嗯，
0: 啊，这个得益于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说是入托的孩子怎么样，
1: 嗯，
0: 现在我们提到效果是什么？就是家长的托育观念正在转变，
1: 嗯，
0: 由我们倡导家长带2岁的孩子入幼儿园，
1: 嗯，
0: 现在变成什么呢？家长主动的送孩子到幼儿园，就是像刚才侯萨家长提到的，是主动送的，
2: 嗯，
0: 这个主要我觉得是源于家长对托育服务的一个认可和信任度，
1: 嗯，
0: 那么这个活动是通过什么来得到的这个效果呢？
1: 嗯，
0: 就是还补充我刚才说的有一点，就是在您没有入托班的时候，我们通州区，针对0到3岁的孩子开展的是所有的普惠幼儿园开展的是托育亲子活动，每周一次，家长可以通过咱们市教委上线的京小宝平台，您可以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平台上面搜索自己附近的幼儿园开展了哪些您感兴趣的活动，按照那个时间点去报名，大概每月有5000左右的家长来参与咱们通州区的活动，
1: 嗯，
0: 这个热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在五月底收获到了248名孩子的入托，
1: 嗯，这些亲子活动是不是都挺有意思的？
0: 对，
1: 都有哪些呢？
0: 这些亲子活动主要是包括几个板块吧，孩子的身心发展，然后还有社会性，还包括家长讲堂，等等，就是针对不同的家长的需求，来家长来自己选择，每个幼儿园都有自己定的主题，
1: 你看啊，这个刚才的数据是248名的幼儿通过亲子的活动报名托班，这个数据很典型的说明了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信任，包括刚才说到的渐进式的入园是很管用的，包括刚才数据也证明到了现在通州区的家长也越来越信任我们的托班，也愿意把孩子送进去，那送进去之后其实也蛮考验我们老师的专业性的，所以在这里也问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咱们托班的老师和幼儿园小班的老师啊，这个有什么不同？我们在这个选拔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去选到符合标准的培训班的老师的？张科长，
2: 好的，很多家长以为呢，我们托班老师跟小班老师差不多，都是看护孩子嘛。其实两者在工作重心和教育方式以及能力上、能力要求上都有所差异。我们先说说最大的不同，实际上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也就是我们幼儿的不同。小班的孩子具备一定的自理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会说完整的句子，能够表达基本的需求，也能听懂简单的指令。所以呢，小班老师的工作重心仍然是以保教结合，侧重于通过集体活动和游戏来引导和发展，但是托班呢是2到3岁，正在建立安全感和信任感的那种关键期，不会用语言完整的表达需求，更多的呢是通过情绪和动作来表达，比如哭了、笑了、坐在地上了或者跺脚，所以呢，老师是孩子行为的解读者，第一时间我们要捕捉和回应他们到底是饿了、困了、想妈妈了等等生理与情感的需求，也就是我们老师常说的叫回应性照护，托班老师更像妈妈，而小班老师呢更多的应该像老师。具体来说呢，有几个明显的区别，落到具体的行动上差异也很明显，就是小班老师可以用语言指令，比如

0: 然后让他养成这种好的习惯。
1: 您说这个细节我就想起我就是从小没有上过，因为我那个年代也没有托班，我就没有学，所以说为什么从小要养成一些好习惯，所以我现在洗手还很潦草，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所以说感触还是很深的。
2: 对，包括刚才你说这个通过孩子的哭声来判断这孩子到底是饿了还是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考验教师能力的水平能力的一个方式啊。确实这些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我相信这不仅是技巧，更是我们对孩子的一种无微不至的关注。那么其实除了老师的火眼金睛之外，我听说咱们通州啊还有一个秘密的武器叫做医育融合，就是把大医院的儿科医生请到咱们的幼儿园里来。家准，这个想法初衷是什么？目前推进的进展如何？
3: 好，主持人好。是这样，医育融合呢是我们通州区教委在这个办托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就非常重视，也不断的这个探讨提升的这么一项工作吧。这个想法呢其实是从这个孩子啊他的成长特点出发的。因为3到6岁啊我们强调的是保教结合，但是0到3岁的幼儿啊他其实更需要的是科学的养育照护与专业医疗保健的双重的呵护，就是要把生活照料、健康保健还有亲密的早期互动都融合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看孩子

0: 常理来想，亲子运动会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游戏，
1: 对，
0: 哎，来达到一个锻炼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啊，挑战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的这么一个哎目的。但是我们这次的运动会呢，是打破了传统的这个亲子运动会的这么一个模式，是把刚才说的生长发育评估、感统训练等等放到了这个场景中。活动前呢，是由陆河医院儿童中心的团队和我们园所的教研团队来共同打磨出一个感统发展特点的这么一个游戏的方案。
1: 嗯，
0: 然后在活动中呢，就是先由咱们陆河医院的团队给家长来做一个小的感统发展方面的一个调研问卷。
1: 嗯
0: 啊，家长来填写一下孩子平时的这种行动运动状态呀、行动表现呀、感官发展的情况。那么这个问卷呢，是要到最后的时候要咱们医疗团队要给家长一对一的做一个指导的。这是前面的一个活动的前期的调研。那么在活动中，就是刚才跟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设计了很多关于孩子前庭功能、肢体协调、平衡能力、身体控制力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游戏。就我刚才跟主任提到咱们的侧滚翻的这么运球的这个小游戏，有的孩子呢，他能很迅速的把球从这端通过侧滚翻然后翻到另外一端，有的孩子哎走着走着歪了啊，跑到垫子下面去了。
2: 它其实是不是特别考验孩子的平衡能力？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动作能够精准的刺激到孩子的这个前庭系统，锻炼孩子的这一个空间感知。哎，你滚的时候是不是歪了呀？是吧？这个空间感知，还有呢，身体控制。我如果歪了，我是不是要控制我的身体啊？到垫子的另外那头，还有肢体的协调能力。这些呢，就是我们通过和医疗团队在一起合作，来开展的这个过程。那么在最后，还游戏结束了，家长很开心的感觉，哦，我们的孩子，家长会考，哎，他的孩子能完成这个游戏，我的孩子怎么就在这过程中没有完整的完成游戏呢？那么医疗团队呢，还设置了一个一对一的这么一个专属环节的问诊。通过这个前期的问卷调研，在活动中的一个孩子的游戏表现，然后为每组家庭，是每一组家庭，而不是泛泛的所有的家庭，给家长提供一个个性化的孩子的生长发育评估。同时呢，针对孩子的这个游戏表现、感统训练、运动提升、日常的习惯培养等等方面呢，还给出一个特别落地的这么一个居家的建议。也就是说，不光孩子这个过程中受益了，家长也在这个陪伴的同时学会了科学育儿的方法。
1: 对，关键不是玩儿，关键还是通过玩儿去更加了解自己孩子的各方面的发育啊，包括有没有一些问题提前干预。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0: 对对对，主持人很专业，
1: 听进去了。那所以说这个确实很有用啊。
2: 对，包括刚才说到这两个中心，其实这两个中心他们就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托育是从点上去深耕，而咱们的这个托幼服务指导中心在面上来进行统筹，这个模式相信也很扎实，在通州区也落实得很好。那这样的育融合活动，我很想关心，想问一下，这个是一次，还是说未来也会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开展？目前咱们的幼儿园推进的进度是如何？咱们效果是如何的呢？张科长。
3: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这样的活动是常态化的，这是我们通州区托幼工作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亮点。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区级层面的安排。我们正在与三甲医院的儿童中心合作，将育融合的活动升级为体系化的课程，围绕婴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设定清晰可衡量的发展目标。我们在园所层面呢，各园依托北京市教委组织开展的亲子托育活动呢，积极联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院以及我们三甲医院等专业的机构，邀请我们的儿科专家走进幼儿园，开展生长发育评估、膳食营养指导、感统综合训练等主题的亲子活动。同时呢，活动设计注重从园所向家庭延伸，通过现场的实操演示和一对一的义诊，刚才像刘主任说的，提升我们家长科学养育能力，实现了医教家三方有效联动。截止到五月底呢，全区已累计开展的医育 融合的亲子活动呢，已经达到了150余场，场场爆满，实现了家门口的健康指导。家长们的反馈也特别好。一位家长说呢，以前周末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现

0: 在每周都盼着去幼儿园参加活动，孩子玩得开心，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育儿知识。总的来说呢，医育融合的亲子活动呢，已经成为通州区托幼一体化的一张工作名片，我们会持续推进，让更多的家庭受益。
1: 嗯，您刚才说到家长盼着，我就想起我周围很多同事就盼着开学，就是不管是自己孩子多大。

都没有家里最安全最卫生，所以说会考虑一下咱们怎么能确保每一家开托班的幼儿园都能达到安全卫生师资这些标准。

0: 也是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所以优班的准入标准、常态的监管、督导考核三个维度，那么全面也是压实我们所有的这个开设托班幼儿园的这个安全责任三个方面吧。
1: 嗯，
0: 首先呢，就是从我们托班它一个场地的改造，还有一个它师资的配备，还有托班的玩教具的配备等方面的严格的审核。那么从源头上呢，我们就筑牢它办学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
1: 嗯，
0: 那么第二呢，我们也是建立了多部门联合检查的机制，那么常态化的开展安全的监管，像食品安全呀、消防安全呀、卫生保健等方方面面吧，我们加大这监管的力度。那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呢，我们也是坚决限期整改、挂牌督办。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体的托班的这个情况呢，安全的情况纳入我们的督导评估，那么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这里面呢，有我们的亲子活动的质量、这个安全卫生师资管理的情况，那么全面呢都纳入了我们学前教育质量督导评估的范畴。
2: 嗯，
0: 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动态的调整督导的重点，那么根据我们的检查情况，我们相关部门会进行研判，这样每月我们都会有我们督导的重点，用我们专业化常态化的督导规范幼儿园的办托管理，那么让我们的幼儿园都能够在安全卫生师资等方面呢达到标准，也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放心。
2: 嗯，
0: 好，
2: 感谢家准。其实从这个准入到监管，再到刚才说到的督导闭环的管理，确实是很严密的。那2026年秋季，咱们通州区也将会有五所新建的公办园计划开园，而且全部配套托班。那具体情况是怎样？布局又是如何？未来几年托位总量会达到多少呢？请陈科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26年秋季呢，计划有五所新建公办园，分布在不同的街道和乡镇，可以有效填补区域空白，让更多的家庭享受到家门口的托育服务。所有的新建园从规划设计阶段都已经配建了同步配建托班，比如我们的林秀家园幼儿园今年6月已经开园，提供学位呢270个，就包含20个托位，实现托育服务与学前同步教育同步投入使用。除了这五所幼儿园呢，我们还在全力推进另外八所新建园的开园筹备工作。这八所园全部投入使用后呢，将新增学位2250个，托位也将同步增加。从布局上看，我们这些新建园覆盖了通州区多个重点区域，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导向，就是托育资源跟着人口走，跟着需求走，哪里托育需求大，我们的资源就往哪里倾斜。同时我们还在深入挖潜社区嵌入式托育、临时托、即时托等托育的服务多种形式，进一步丰富托育的服务供给。那么未来几年托育总量将会达到多少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目标。首先，我们公办园方面，2026年8月底，全区所有公办园将全部开设托班，公办托位就将达到2000个。在普惠托育方面，随着新建园陆续投入和现有所有园所的继续挖潜，普惠托位的总量将持续增长。我们的目标是到15亩的期末，基本建成布局更均衡、供给更充足、质量更优质、群众更满意的托育服务新格局。
2: 好，感谢张科长啊。节目还剩1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请贾主任来用一句话来为副中心的托幼一体化未来送上一份期待吧。
0: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想说，从幼有所育走向幼有善育，我们要托起小日子里的大安心。让每一个在副中心扎根的家庭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底气。谢谢大家。
2: 好，感谢贾主任。确实这八个字承载着不仅是咱们政策的温度，我相信也是千万个家庭所关心的和所安心的地方。
3: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那么也愿每一个在副中心安家的年轻父母都能卸下育儿的焦虑，收获孩子成长的喜悦。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马上接近尾声了。
2: 是，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回放，观看本节目的视频回放，请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还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在副中心感受又有善育的温度和力量。下期再见。
3: 下期见。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 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6: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

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6月19日，也到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了。俗话说呀，5月5是端阳，插艾叶，挂香囊，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每当这首童谣响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端午节到了。在很多的人眼中啊，端午节是一个纪念屈原吃粽子赛龙舟的日子，但是呢，在中医看来，端午节还有一

0: 气候的时候，对我们人体养眼一生。嗯，
1: 端午节它正好处在这个芒种和夏至之间。
0: 嗯，
1: 古人讲芒种，芒种夏至养生，无论从农学还是医学上讲，我们都看到了这是一个阳气旺盛、湿气渐重的阶段。阳气旺盛，雨水增多，那么湿气也会增大。如果就是咱们用四个字儿来概括这个端午节这个气候特点，那就是暑湿交争。天气越来越热，人体出汗就比较多，雨水也大，空气湿度也大。很多人有这样的体验，我明明什么都没干，但是浑身沉重、困倦、胃口差，甚至头脑像裹了一块湿毛巾。这也是我们在门诊上经常见到的一些患者的描述。中医来看，这就是湿邪在作祟。《黄帝内经》说了，阴于湿，手于骨。那么湿邪它是非常粘滞的，它容易侵扰脾胃，让气血运行不畅，那么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下降，就出现了这些症状，出现食欲差、腹胀、口黏、大便黏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同时呢，天气很热，大家就喜欢吃冷饮啊，吃冷食，这样也会损伤脾胃的阳气，加重这些湿邪留滞于体内，叫闭门留寇。古人端午饮午时茶，挂艾草配香囊，这些香囊里放上艾叶，放上佩兰，放上藿香，目的就是化湿，用芳香之气行脾化浊，帮助身体顺利排湿。在饮食上呢，现在人的养生意识也非常提前，放一个养生壶，然后放点薏米、赤小豆、冬瓜、荷叶煮一煮，每天喝一喝，然后也会帮助排湿。生活上呢，就是适量运动，微微汗出，让汗液带走这些湿和热，保持通风干燥。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端午养生关键在于脾胃舒服，脾胃舒适了，整个夏天精力就会好起来。
0: 您看哈，我们端午时节调脾胃多么的重要，而且呢，我们中医特别讲究叫顺时养生，所以我们就想再请教一下哈，张主任啊，我们端午时节呀，我们应该重点的养护的，刚才呢张医生说了哈，应该是我们的脾和胃，我们应该怎么养护呢？
2: 端午时节我们重点呢是健脾和养心。素问里讲，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夏季养心很关键。心主血脉，藏神明，如果心神不宁，睡眠差，烦躁易怒，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气血运行。另一方面呢，这个端午这个时期湿气逐渐加重，医宗经鉴里说，脾喜燥而恶湿，脾胃运化能力下降，就容易食欲减退，身体困重。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不好，整个夏天的状态都会打折扣。所以端午养生有两个重点，一是养心神，避免熬夜，情绪烦躁，保持心情舒畅。二呢是健脾胃，饮食以温和易消化为主，少吃生冷油腻，多喝莲子、山药、薏米等。尊生八件里也强调说，顺四时养其精，就是提醒我们顺应季节调养脏腑。简单一句话总结，养心为本，健脾为药，顺应天时才能让身体充满阳气，精神饱满，度过夏季。
0: 那您看哈，我们再问问张颖医生哈，我们说了端午节必须得吃粽子哈，无论您是这个年龄多大，或者是多小的小朋友哈，我们都要提倡，哎，怎么着也得有个仪式感，都要吃粽子。所以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您看我们糯米呀，还有呢我们的粽子叶儿啊，我们粽叶呢有的是用芦苇叶儿，有的是用竹叶，有的是用荷叶哈，我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我们要吃粽子呢？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芦叶呀、竹叶呀、荷叶，哎，把它作为我们食材的一部分呢？
2: 很多人觉得粽子只是节日的美食，其实传统的粽子是一个很巧

妙的食疗方。我们先说其中用的糯米，《本草纲目》里记载，糯米补脾胃，益肺气，性温，味甘，能够温养脾胃，补中益气。端午湿气重，适量的吃些糯米有助于脾胃健运湿气。但是糯米呢，它有黏腻吃多了容易腹胀，所以呢古人用粽叶包裹，古人讲药食同源嘛，叶子呢也是有讲究的，我们用荷叶清暑化湿，竹叶呢能清心除烦，苇叶有生津止渴的作用，这样内补外清，补而不滞，温而不燥，是古人精妙的养生智慧。吃粽子也不是说随便吃饮食过量容易伤脾胃，吃多了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助消化的，比如说陈皮、山楂茶来避免食滞。现代研究也发现，这些叶子类，比如说竹叶、荷叶、苇叶，其实里面都含有挥发油，有助于抗菌消暑。

0: 吃的时候理解它的养路，顺应健康的原则。
1: 对，虽然说呀，我们要顺时养生哈，您看我们要用这些竹叶呀、荷叶包粽子，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吃完了粽子之后会感觉有消化不良啊、胃胀啊。我们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两位医生哈，这是为什么呢？那么是不是我们在吃法上还应该有些讲究呢？
0: 粽子呢，用的糯米黏腻性比较强，其中的支链淀粉不容易消化，特别是老人和脾胃虚弱的人，很容易形成食滞中焦，表现为腹胀、打嗝、嗳气等等。千金药方中也提到了，过食黏腻的食物容易伤脾胃，

0: 可以搭配陈皮茶、山楂茶、
1: 嗯、
0: 或者吃一些清爽的小菜，比如说芹菜、萝卜、生姜等等、
1: 嗯、
0: 帮助消食理气。
1: 嗯，
0: 尊生八件中也有类似的建议，讲食易节制，以养脾胃。
1: 嗯，
0: 所以端午吃粽子关键是量和配合，既想节制美味，也保护脾胃。

0: 哈，哎，别在睡觉之前吃啊，也别在空腹的时候吃，最好呢，您跟着随餐一起吃，每次呢也别吃多了。那么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哈，您看我们市面上现在粽子品种太多了哈，不像十几二十年前哈，我们可能都是这种江米红枣的粽子，现在我们的粽子呢，哎，甜味儿的、咸味儿的、肉粽子等等等等，很多的品种。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我们中医更推荐于哪种粽子呢？是不是不同体质的人在选择粽子馅儿的时候也要讲究一些中医的学问呢？
1: 其实选哪种粽子它之间啊没有绝对的好和坏，主要是看每个人的体质。中医饮食的观点呢是要因人制宜，随体质调整，这句话在端午节特别适用。痰湿体质的人呢，他就容易感到身体困重，湿气重，走路吧腿都抬不起来啊，就不适合吃蜜枣豆沙粽，我们推荐红豆粽、杂粮粽。而阴虚体质的人呢，他容易上火，口干或者大便偏干一些，容易口腔起溃疡，这时候呢可以选择百合、红枣这种滋阴养血的。气虚体质的人呢，可以用一些能够补气的温和的，比如说山药、黄米粽、红枣，这也能补中益气。而对于肉粽，因为它油脂比较多是吧，这种湿热体质或者高脂血症的人就少用，另一方面呢，量也要控制，小粽子半个到一个就足够了。我们常打一个比方，就中医看粽子不是看甜咸，而是看它和你的身体是不是合拍，过犹不及。饮食也一样，再好的东西吃过了量就会成为负担。所以我觉得关于甜粽和咸粽其实不用争，真正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对，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哈。刚才呢您也谈到了痰湿体质的人，尤其呢是我们到了端午节这会儿，经常会觉得哎呀乏力呀、沉重啊等等等等，您就别再吃这个特别甜腻的了，蜜枣的呀还有豆沙的粽子哈。那么端午节呢，我们除了吃粽子以外哈，我们也会哎经常喝一点雄黄酒啊、蒲酒啊，或者呢是饮茶，这也到了一个饮茶的好时节了哈。那么我们说这些

0: 特别适合端午前后容易出现的头昏脑胀、胸闷乏力、胃口不好、大便黏滞等情况。所以古人的智慧很有意思，天气热了，不是一味的去苦寒降火，而是先把湿气处理掉。因为很多时候真正让人难受的不是热，而是湿浊，湿重如裹，很沉重的，很黏腻的。端午养生最重要的不是灭火，而是除湿，湿去了很多不舒服自然就缓解了。
1: 嗯，对，除湿很重要哈。您看我们在前面说了，很多的朋友吃完粽子之后啊，会有消化不良啊、胃部不适啊等等这样的状况哈。可能是因为粽子它比较黏，而且呢，哎，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啊会贪吃一些，吃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张主任哈。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吃完粽子之后，我们家里备一点这种常见的中药的小食材，能够帮助我们助消化吧？您给我们说一说。嗯，
0: 好的。端午期啊，门诊里常见的问题呢，就有的是那种粽子吃多了，患者就会说，我没觉得撑，就是胃里堵，不饿，就不舒服。我们管这个叫食积。《景岳全书》里讲，伤于饮食者，当以消导为先。其实家里很多普通食材就特别好用，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用陈皮、山楂、炒麦芽这三味食材，陈皮理气，山楂消肉积，麦芽化米面积，这三样搭配起来正好针对粽子这类糯米食品。如果没有怎么办呢？其实厨房里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用。首先呢，是吃完粽子以后散步二三十分钟，喝点温热的淡茶，或者吃一点白萝卜，都能帮助脾胃运化。有些人呢，一吃撑了就躺着，这是最不建议的。在老老恒言里讲，食后徐行百步。古人没有健身房，但他们知道吃饭以后活动的重要性。所以端午吃粽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连续几天大鱼大肉，久坐不动。消食最好的药，有时候不是药，而是适度活动和节制饮食。
1: 对，您看我们吃完饭之后啊，俗话经常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所以呢，在饭后啊，我们经常溜达溜达哈，轻轻的活动活动，也是促进消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说到端午节哈，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节日，但是呢，它又蕴含着很多的文化。我们现在啊，很多的朋友非常的注重过端午节。端午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自家的门口啊插一些艾草啊、菖蒲啊，现在还有很多文创的产品哈，都可以挂在自己家的这个房门口哈，特别的喜庆，而且呢有一种点缀的作用。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张莹主任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呢？它和我们中医有关系吗？
0: 就是很多家庭端午都会挂这种艾草和插菖蒲，一方面是驱蚊，其实驱蚊只是其中的一个作用。在我们中医看来呢，更重要的价值是芳香避秽。在古文里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玄门户上以瓤毒气。就古人认为五月份呢是疫病易发的月份，就是各种感染细菌呀、病毒啊，导致的那种发热呀，或者口腔溃疡呀，或者呼吸道的一些不适啊等等的。虽然当时古人不知道是细菌呀还是病毒，但知道某些芳香类植物它能够改善环境。艾叶性是温的，《本草纲目》里记载说它能温中逐冷，除湿逐寒。而石菖蒲呢，它擅长开窍醒神，化湿和胃。所以古代很多家庭门口都会同时挂艾草和菖蒲。菖蒲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有安神定志的作用。所以我们对睡眠不好的人，经常在汤药呀、或者是外用啊、足浴上嘛用石菖蒲。现代研究也发现，艾叶菖蒲中的挥发油确实它有一定的抑菌除虫的作用。所以呢，这既是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科学基础。端午挂艾草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呢，是提醒我们要顺应时令。 因为真正要驱除的不只是蚊虫，还有身体里

0: 的湿气和生活中的浮躁。是的，嗯，您看哈，我们经常会在门口挂一个艾叶哈，嗯，挂一个艾叶呢，有些朋友就说，哎，这艾叶是什么呢？和我们平时哎大家提倡的熏的这艾灸是一个东西吗？哈，哎，他们两个有什么关联呢？
1: 其实啊，我们说的端午的艾草和现在的艾灸里边都有艾字，那么这个艾 其实就是咱们的艾草都是一个东西，咱们都是用艾草做的。古人有句话叫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说明啊这个艾灸在这个中医里边的地位是非常高的。端午前后采收的这个艾叶，它是认为品质是非常好的。然后民间甚至有说端午艾胜黄金的说法。嗯， 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端午时节阳气最盛，艾草生长比较旺盛，药性也是最充足的。艾灸呢，就是利用艾火的温热之力，所以呢这个时节的艾是非常好的。它通过经络把阳气输送到人体的深处。孟子中讲到七年治病，求三年之艾，在古人的眼里已经意识到这个艾灸的这个价值。 尤其是那些阳虚体质怕冷、关节痛、慢性胃病的人，夏季做做艾灸往往能够事半功倍，并且现在有这种雷火灸，然后在督脉上进行灸，然后能够助阳，把一身的寒气给散掉。这也是咱们讲的那个冬病夏治的重要基础。 所以端午节这个不仅有挂艾草的一个好的这种习惯习俗，也是体验艾灸文化、认识中医外治疗法的一个好时机。是的，您看啊，我们家里不光要挂这个艾叶哈，我们还要给小朋友带上什么呢？香囊。哎，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传统哈。
2: 那么我们特别想知道哈，为什么要给小朋友带香囊呢？这个香囊里边啊，我们一般都会装点什么样的中草药呢？就是很多年轻人都觉得香囊是一个文创产品，其实呢它是中医外治法的一部分。古代叫配香疗法，《山海经》和《肘后备急方》里都有相关的记载。香囊里呢常常装的是藿香、 佩兰、艾叶、白芷、丁香这些芳香类药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香而不浊，能够形脾开窍，化湿避秽。中医讲气味相感，人体呢不仅通过口服来吸收药物，也可以通过呼吸、皮肤的接触来接受药气。 所以香囊实际上是一种持续释放的天然芳香疗法。现代人长期面对电脑，

年的天然香薰，还有现在还能不能自己做香囊，其实完全是可以的，而且更推荐用传统中药材来做。古人常用的基础配伍叫香配方，里面最常见的是藿香配兰、艾叶、白芷。藿香它能够化湿和中，配兰行脾化浊，艾叶它温阳避秽，

0: 更不是预防疾病的万能工具，它更多体现的是中医顺应时令、防病于先的理念。所以我觉得香囊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香，传承的更是防病于先的理念。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7: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8: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呀，跟我们的中医多多少少的都有点关联哈，所以您看中医文化也是属于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啊。我们带香囊，然后挂艾草，然后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运动，就是赛龙舟哈。说到赛龙舟啊，可能我们京津冀地区哈还好一些哈，可能有一些南方的地区特别有仪式感，就是赛龙舟哈。那么赛龙舟的时候，朋友们都在那儿又激动又大喊，然后呢又使劲的在那儿划船。这个时候啊，他可能活动就会剧烈一些，情绪呢也会更激动一些哈。您看，说到这个赛龙舟，我也想到了在这个时节，我们公园里去到户外跑步的人更多了，我们健身房里开着空调举铁的人更多了哈。我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张燕医生哈。那么这个季节，我们说尤其是在端午季节哈，当然我们赛龙舟是一个很有趣的这样的一项运动，但是什么样体质的朋友在这个时候不太适合参与到相对剧烈的运动呢？
9: 其实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一个重要的传统的活动，但是呢，我们会在电视上呀，在公园里举办赛龙舟活动的时候，会看到这些人大多都是比较健硕的，会大汗淋漓，活动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项活动非常考验人的身体素质。那么说到这个，他们会大汗淋漓，但《黄帝内经》说了，汗为心之液，汗液和心血是同源的。中医经典说，大汗亡阳。那么出汗呢，不仅耗水，还耗伤了气，耗伤了阴，耗伤了阳。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剧烈的运动，如果

我不及时的避温避暑，然后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容易出现心慌、乏力、头晕这些情况。赛龙舟是一项非常好的传统体育

0: 倦，运动的目的是养瘦脂。那么大汗淋漓这些活动就属于高强度、耗能大、出汗多的运动。从中医体质上来说，有三类人不适合进行这种大强度的运动。第一类呢，就是气虚体质，平时就觉得特别的乏力，也没劲儿说话，稍微活动呢就气喘。这类人大汗特别容易耗气，加重气虚的表现。第二类呢，就是阴虚的体质，这些人容易口干、心烦、失眠，如果大量的出汗就会耗损气阴，加重伤阴。第三类就是心气不足或者是心阳不足的人，主要是心慌、胸闷这些表现。那么夏季高温，环境剧烈，运动风险会更高。对于这些人来说，不适合大强度的运动，重点就是调养。所以啊，赛龙舟体现的是拼搏精神，但真正的养生是讲究量力而行。
1: 对，说到量力而行哈，刚才我们的张燕医生也说到了调养。哎，我们普通人在端午节

0: 运动才能让气血流通，我比较推荐三种运动，平常自己有时候也做，像八段锦、太极拳、快步走，这三项运动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缓而不慢，动而不烈，既能活动筋骨又不会耗伤正气，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建议活动的时间呢是上午7到9点或者傍晚5到7点，就避免正午高温的时段，运动到微汗即可。养阳不是拼命出汗，而是把阳气养出来，大汗伤阳，小汗养阳，这句话值得记住。
1: 对，大汗伤阳，小汗养阳哈。说完了运动之后哈，我们再说一个端午节的这个民间的说法哈，就是说端午节一定要

0: 指各种容易伤害人体健康的因素。著病猿猴论说，毒者邪气之蕴结也。今天我们看来，除了毒虫叮咬、夏季传染病、皮肤感染、湿疹、真菌感染等问题也明显增多，所以针对端午这个暑湿非常重的情况，有很多的习俗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防毒。比如咱们的艾草配香囊、饮药酒、撒雄黄，都是古人的预防措施。我觉得呀，五毒醒最大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进入夏季以后要提高健康意识，注意卫生，注意防蚊防虫，避免暑热积聚。古人讲究健微之助，一个节气背后其实隐藏着整个季节的养生密码。
1: 是的，你看我们端午节之后啊，气温呢会逐步的升高哈。那么也有很多人呀，在这个时候呢，哎，就像我们节目开始时候说的似的，会觉得浑身有乏力呀、长痘啊，或者是大便的这种黏腻呀、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哈。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比如说食疗的小方法呀，或者是有一些我们中医的调理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呢？
2: 在我们西院院门诊啊，每年端午前后来看湿浊困足脾胃的这个患者明显增多。
1: 是的，
2: 我上个星期就碰见这么一个患者，他跟我说，哎，我再过一两周我就该起湿疹了。我基本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起啊，我就想提前来预防一下，调理一下。到了这个暑湿季节，不管是湿热导致的各种皮疹瘙痒啊，还有湿浊困脾导致的消化不良、晚闷纳呆呀、这种很常见啊、它并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季节性的失调。就是我们常说湿气重，但是什么叫湿气重呢？内经里说湿盛则如泻，临症指南医案里也讲，湿为阴邪，其性重浊。湿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重，身体重，脑袋重，四肢沉重啊！你看他舌苔都是厚的，甚至于腻，大便也是黏滞不爽的啊！很多人说我早晨起来就像没睡醒一样，这也往往和湿邪有关。端午前后呢，正是湿气最容易侵犯人体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祛湿重点不是在猛攻，而是在运化上。因为湿邪最怕脾胃运转起来，我们经常推荐从三个方面入手来去掉这些湿浊。第一是饮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0: 坐，要让身体呢微微出汗。第三是规律的作息，夏天来了，这个昼长夜短，加上人们的生活习惯不良，老熬夜，其实熬夜最容易损伤脾阳，所以我们要规律的作息，最好在11点前就睡下了啊。如果在家简单调理，可以做穴位按摩，比如说我们说的足三里，还有阴陵泉、阳陵泉、丰隆穴，这些都是可以健脾胃除湿的穴位，每天每个穴位按揉过3分钟即可。还有很多人天天喝那个祛湿茶，他一方面喝茶，另一方面又熬夜，这肯定是不行的呀。一宗必读里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脾健则湿自化，所以真正的祛湿不是把湿邪赶出去，而是把我们的脾胃养起来，脾胃强了，湿邪自然就少了。
1: 对，那么在端午这个节气当中哈，我们有很多人有一类的病是高发病，就刚才像您说的似的哈，皮肤病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得了带状疱疹了。那么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二位哈，那么先请我们的张燕医生来说一说，那么在端午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式呢？

0: 什么炉甘石呀这些药、嗯、就是为了保持皮肤的干爽。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让汗液微微汗出，把这些湿浊呀代谢掉。那么我们就推荐适度活动，特别是中老年人，嗯，他们有时候睡不好呀，累了以后啊，他就是这种疾病就会更高发，所以我们就在平时就要增强免疫力。我经常就是在门诊上告诉这些患者，所有的疾病不是突然来的，他往往身体早就发出了预警，我们要关注自己，及时识别这些信号，早早的治疗，这也是中医对疾病预防最核心的认识。
1: 嗯，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时节呢我们应该养脾养心哈。那么端午节的时候情绪呢可能也会因为温度的升高，有些朋友或者是烦躁或者是抑郁哈。那么怎么通过自己的情志啊，通过自己的生活习惯呀、啊、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自我调理的这样的方法呢？
0: 确实啊，我们在门诊上发现、嗯、每到这个春夏交际或者是夏季的时候、嗯、这个随着气温的升高、嗯、大家的这个睡眠问题，这个精神状态问题，这些就会增多，这些与季节的变化是有一定关系的。内经上讲究这个夏季对应五脏中的心，黄帝内经讲了夏三月此为翻秀，这时候阳气外浮，心神也容易受到影响，特别是端午节前后昼长夜短，气温升高的特点让很多人就会心烦，睡不着觉，多梦，易醒，这些问题非常的多。尊生八间里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他说心静则神安，神安则百病息，所以我们要想宁心安神，首先就是要养情绪，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焦虑和愤怒的状态。其次是养作息，我们讲究啊晚上11点睡觉，中午呢因为昼比较长可以小憩20分钟养养心阳。第三个呢就是少贪凉，很多人晚上把空调吹得特别的低，反而影响到睡眠的质量。再就是我们可以喝点玫瑰花、合欢花这些疏肝解郁的茶，帮助我们交通心肾，然后调畅我们的情绪。夏天最好的补药不是人参，而是好睡眠，把觉睡好了，心气自然就充足了。
1: 是的，那么觉睡好了，心气就充足了哈。您看我们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现在呢哎，早早的就得上了这个三高哈，而且尤其是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哎，我们很多的朋友就说得了糖尿病一定要管住嘴哈，但是到了我们的端午节了，不吃粽子怎么能行啊？这时候会不会给他的这种三高或者给他的血糖造成影响？他该怎么吃呢？
2: 每到端午呢，糖尿病患者就特别的纠结、嗯、哈，这个粽子我到底能不能吃？嗯、
1: 对，
2: 也确实有病房里有病人这样问过。我们的回答是可以吃，嗯、但要会吃、哦。粽子呢，它的主要原料是糯米，
1: 对，
2: 糯米升糖指数高，升糖速度快。嗯、如果你再加上蜜枣、豆沙等甜馅，血糖波动就会明显，而且会升高、嗯、所以关键不是不吃，而是怎么吃。首先要控制量，建议每次呢你吃半个那小粽子、嗯、或者不到一个、
1: 嗯、
2: 吃的同时呢你要减少主食的量、
1: 嗯、
2: 就是米饭呀、馒头啊、粥啊、汤啊，这种碳水类要减少、
1: 嗯、
2: 再其次呢你要注意搭配，最好配一些青菜和高蛋白的食品、
1: 嗯、
2: 比如说鸡蛋清是吧、
1: 嗯、
2: 鲈鱼呀、桂鱼呀这种的啊、嗯、同时要做好血糖的监测、
1: 嗯、
2: 了解自己这样饮食对血糖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嗯、
2: 我们讲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这句话尤其重要，节日不是我们放纵的时候、
1: 嗯、
2: 而是考验我们健康管理能力的时候，我们要既能够享受节日还要控制好血糖，这才是真正的养生智慧。
1: 对，养生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就说端午节真的有很多的文化，而且呢和我们的中医养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就要到了，我们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中国中医科

0: 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0: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以往在平台上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肉松饼，
1: 哎，
0: 而且这个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啊。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你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皮儿和绿豆皮儿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做这个山药肉松饼的时候呢，想的是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另外一个口感要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听众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你要好消化好咬，所以说呢绿豆是做出来这个饼皮儿特别软，
0: 比较软，
1: 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里边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粘多糖，包括蛋白质什么的，这个。

0: 是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1: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199块钱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0: 是，咱们呢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嗯、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左右这么一个，就给大家2斤，
1: 2斤
0: 是吧？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加赠。

0: 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哎，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绿豆，绿豆让它的口感更加软糯了，哎，口味上、营养上都满足了。然后咱们再来看糖啊，这里边是零添加蔗糖的，用的是3%左右的木糖醇，有一点甜味，让它更咸鲜了。同时您还不用担心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都是独立包装，来自于大厂的惠友道这个牌子，等于说咱们吃起来又安全又放心又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1: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
0: 哎，
1: 还有它的品牌，它的品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友道的无蔗糖的山柚肉松饼，可以说满足了好食品的要求了。
0: 对
1: 啊，咱们呢是30克左右一个，主品是2斤啊，那么加赠呢再有2斤，这就是4斤，4斤的是一箱，那么在一箱基础上我们还有特别的赠送，再赠给大家4斤一箱，这就是8斤2箱。那么市面上呢按个来讲的话，一个是3.5块左右，
0: 对，
1: 那咱们8斤2箱的话呢就是140来个，那怎么也得400-500块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199，跟原来的价格一样。
0: 您去其他渠道没有按斤卖的，全都是按个卖的，但是今天199带走8斤的山药肉松饼，在家里边储存非常非常方便，什么时候哎想吃了直接拿起来一个，咱们拆袋就能入口，顶时候，而且呢好消化。
1: 没错，和一个是1.5块左右，
0: 对，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好，如果您定制的话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0: 安徽、江苏、浙江一共是八个省市。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的参观顺序也是自北向南的一个参观顺序。
1: 嗯，
0: 那我们
1: 开启我们的云游打卡之路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此次来到的是中国大运河非遗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点题的，刚刚我们也看到非常雄伟浑厚的背景墙，
0: 是的，
1: 其实都是通过石雕的这样一个方式展示了京杭大运河途经的八省市各地。那么现在所打卡到的就是我们的起点北京啊。
0: 对，那面前其实就是我们北京段的重点展品，叫做传承大运。
1: 传承大运，
0: 那这里呢用到的制作工艺叫做景泰蓝，
1: 景泰蓝制作工艺。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提醒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展馆当中啊，除了我们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这些城市之外，他们所呈现的

0: 置，
1: 就是客厅的位置，
0: 就是咱现在客厅了。对，我们说上方整齐摆放到的都是精作硬木家具，那精作硬木家具体现到的便是皇亲贵胄的审美趣好。哎，他们追求这种厚重大气，又不失典雅的器物造型。那其实可以看到，咱面前多是明式家具，
1: 没错，
0: 明式家具同样也是井然有序。
1: 而且有八仙桌呀，还有长条案啊，等等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家具的摆放以及它的规格。哎，那么特别想问，那这种一个井然有序的建造规格，也是一种非遗吗？
0: 也是非遗项目。其实我们在参观的过程中呢，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多是通过这种民俗化的场景，来拉近咱们和非遗之间的距离。很多百姓说了，这非遗是什么呀？非遗就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没错。
0: 所以咱北京段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吃的、用的、穿的、玩的，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对，我觉得你说这句话特别对啊，非遗其实离我们非常的近，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光是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那种缂丝啊，或者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就存在于非遗。那么现在啊，眼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哎呀，可以说是非常五颜六色的一个制作工艺，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点秘密在里面，是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面前所摆放的，这是一种非遗吗？
2: 对，这边是杨柳青的非遗文化，杨柳青木板年画。
1: 哎，这个杨柳青木板岩画，我们镜头可以给到啊，可以，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们去博物馆打卡的时候会非常的熟悉，因为很多有拓印的这种制作工艺，是不是？这个还有点像。

0: 啊、哦，这是一个煎饼果子的一个
1: 机器
0: DIY 吗？
1: 嗯，也不是 DIY， 成品出来
0: 成品。
1: 对，我们这里专门引进了一个煎饼果子的机器人。
0: 那我特别好奇啊，这煎饼果子也是非遗的一种吗？
1: 没错。哇，我们可以开始点餐了。所以我们前面说到了，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对对，我们镜头可以细致的看一下啊，我们已经取代了手工制作煎饼果子了。那么现在我刚刚说了有一点，有一点偏差，因为不是 DIY，它纯代替了手工，
1: 纯代替手工，对。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观众朋友来到这儿，如果饿的话，其实也可以
1: 对
0: 买一套这个煎饼果子啊，既品尝了美食，还感受了我们天津当地的这个非遗文化。
1: 非遗文化，对。其实说来到咱这个。

0: 馒头的，为啥呢？窑顶上方，不知道咱镜头能不能给到啊？窑顶上方有一个凸起的小馒头的造型，
1: 椭圆状的，
0: 所以呢，因此得名叫做馒头窑。
1: 是不是这个馒头窑也是非遗的一种？
0: 也是非遗的一种。哇，
1: 真是大有学问！我们来到这个展馆当中，不能小看任何一个物件啊，它都有可能是
0: 大有乾坤。
1: 对对对，好，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就是从这个馒头窑里烧制而成的，
0: 这又是另一个地方的窑了，
1: 磁州窑，
0: 这是邢窑
1: 啊，邢窑，
0: 馒头窑烧的是磁州窑，这个位置是邢窑，
1: 邢窑。

0: 他两个扣住了这个不动，一抓呀，过去没了。这样咱不放玩铃了啊，放你手中行不行？给我一个手，你抓着一个球行，抓住了 抓住别动啊。哎，对，盖上去，没毛病吧？
1: 反护手也盖住，
0: 那必须的。这里两个，我勾出来一个球啊，看见吗？这球就在上面待着了，看见了吗？看见了是吧？哎，咱们聪明的人都能看得见啊。这一个球别到你的手中，还剩一个，打开一看几个了？
1: 没有啊。
0: 手打开，谢谢。
1: 啊，两个。
0: 现场怎么这么安静呢？
1: 我只能是无言以对，叹为观止。
0: 我帮你拿着话筒来，给我来个五秒钟的掌声。好了啊，这个不能掐，必须给他掐掐。好了，这就是三千归洞
1: 了。太厉害了，谢
0: 谢
1: 谢
0: 谢
1: 你，
0: 谢谢。
1: 所以我们三千归洞也是非遗之一，是吗？
2: 是不是特别精彩？
1: 真的让我叹为观止啊！
2: 所以我们张老师可以说也是我们非遗馆镇馆之宝之一。
1: 能收徒吗，张老师？能收。
2: 没问题啊，跟老师练一天立马出师。哇，
1: 哎呀，我到现在我脑子里还是懵的。
2: 还是懵的，真的。
1: 对对对，
2: 我也是看得非常迷糊，非常精彩啊。
1: 嗯，
2: 那我们继续参观。
1: 好的，
2: 来，我们前方请。那这里呢便是山东段齐鲁中平寺。
1: 刚刚我们已经走了京津冀，
2: 哎，
1: 现在
2: 到了，
1: 就来到了山东齐鲁大地了啊。
2: 齐鲁大地，
1: 看看我们齐鲁大地上到底有哪些精粹所在。
2: 那其实看到我们右手边是山东当地一些特色习俗和一特色音乐。那这里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个互动体验区，可以现场体验的。
1: 太好了。所以我们来到我们这个非遗馆，不仅能有看头有玩头，还有体验的，还有念头。
2: 对，
1: 嗯，好，这个是我们体验的
2: 这个位置啊。
1: 这个是泰山东岳庙会，这个庙会也是非遗，
2: 也是非遗项目。对，那这里呢我们这个鼓叫做临清架鼓。临清架鼓呢也是战鼓，可以体验一下。我
1: 怎么体验？怎么开始是吧？
2: 上面有这个说法，敲击鼓面，先敲一下体验一下，再敲击鼓面。好，然后选中一个你想体验的内容
1: 啊。我是还是敲是吧？
2: 对，继续敲，然后连续敲两下。好，然后一会儿根据它那鼓点节奏，像音乐游戏一样到这儿，哎，一敲。
1: 哇，
2: 收尾了，
1: 最后结尾啊，
2: 太棒了。

0: 渤海绿。
1: 哦，
0: 渤海绿。
1: 哎，我觉得这个衣着跟我讲这个原材料肯定是卖着关子呢，因为他特地来讲一讲我们各种不同地方的这个皮影、其实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是唯一的原材料都是驴皮所制作而成的。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展厅当中还有其他地域的皮影、与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原材料是不一样
0: 的？
1: 好，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其实都是山东的、
0: 对。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打

0: 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

0: 双方啊，
1: 灯带。
0: 其实幸亏有你提醒，不然我
1: 看不到了。
0: 对，
1: 其实我们
0: 绞尽脑汁也未必
1: 有点抽象
0: 啊，第三
1: 非常抽象，
0: 抽象。但是我其实刚刚看到这个蛊是不是？
1: 蛊面其实也是一朵牡丹花，
0: 对对对，
1: 是一朵牡丹花。
0: 这算吗？
1: 的话牡丹可就多了啊，这些也算是其中一朵吧。但其中最抽象的那个，咱再找找。
0: 最抽象的，
1: 最抽象那个，
0: 这个好难啊。
1: 咱放眼望过去，咱两边的展柜，有种这种。哎，
0: 哦，
1: 造型
0: 展柜。

0: 松油和松木
1: 对
0: 制作而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1: 徽墨。嗯
0: 哦，
1: 文房四宝呢，肯定就是笔墨纸砚吗？
0: 对
1: 对，面前就是安徽的宣纸。
0: 宣纸，
1: 嗯，还可以上手摸一下。
0: 哦，真的，这还是挺厚的，并不薄。
1: 哎，有的宣纸呢，制作工艺不同，所以呈现的它的薄厚是不同的。
0: 哦，嗯，叫邢大师特制宣纸，这是这块是吗？
1: 这一刀，
0: 嗯，哦，啊，我们后这边展示的这些
1: 原材料，
0: 原材料啊，
1: 最主要的就是青檀皮还有稻草为主嘛，
0: 嗯，都是植物，
1: 都是植物，嗯，啊，用到多是它的植物纤维。
0: 哇，嗯，哎，笛声悠扬，我刚刚就听到了，
1: 嗯。我们这里呢特别邀请到的就是竹笛的演奏老师
0: 哦，
1: 这里会有很多的现场表演，像咱们之前在旭腾的位置

0: 何处不相逢啊，我们所以来到了这个香囊。哎，这个香囊其实尤其是景区啊，或者是我们一些文创店啊，就是随处可见啊。
1: 对，
0: 那我们此处的非遗馆当中的香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咱们这个包呢，它既然在，虽然咱们这个是江苏的一个非遗，但是咱们的包是咱们这个馆里这个沧州的一个特色，毕竟咱们这个馆是在沧州嘛。既有这个江苏的特色，也有咱们沧州的特色。对，背面是咱们的铁狮子，正面是咱们的这个馆里的这个图案。
0: 对，
2: 既有了这个江苏的香包，也有了咱们这个，所以说就是结合了江苏和沧州的两种特色。对，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0: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
2: 还有咱们这边功效，就是咱们这边主要做的是中药香囊，功效的话是比较多，就是可以供大家选择的。
0: 哎，这样我们现场您帮我们调配一下，选哪几种这个中草药适合我们这个时节来使用的，好吗？
2: 没问题。
0: 来，
2: 咱们这边
0: 我们来一起去选一下。
2: 然后咱们做这个驱蚊的呢，现在比较符合这个季节
0: 节气。对，
2: 节气蚊虫比较多。
0: 我们可以看了啊，
2: 对，
0: 这个非常的多，有茉莉花、桃花、玫瑰花，然后还有黄精、荷叶等等啊。
2: 对，咱们那个驱蚊的呢，总共是四种药材。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柠檬草。
0: 柠檬草。
2: 对，柠檬草。
0: 我闻一下。
2: 好嘞，可以。
0: 哦，这个是长这样的。
2: 对，它主要是这个。
0: 哇，这个味道非常的。非常的冲啊，非常浓郁。我以为是淡淡的。
2: 一会儿研磨的时候会味道会更加的那个，因为它要起到一个驱虫的作用嘛，味道大一点。
0: 您取量，我不知道它这个量应该取多少。
2: 这个大概取个二分之一，一半的量。
0: 主要是靠柠檬草。
2: 对，主要是靠柠檬草的味道，这个是算是多量的。
0: 是不是就因为它浓郁的这个气味，所以才能达到驱蚊的这个效果？
2: 对对对，没错。然后第二种就是丁香，这个咱们平时生活中也能接触到。这个也是咱们平时吃的一种香料嘛，就是对，这叫丁香。
0: 你看一下啊。
2: 对。
0: 很小。
2: 对，比较小。
0: 这种丁香花结过之后的花梗。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晒至。
2: 晒至它也是有香味的。
0: 这个还挺好
2: 的。香味也是对。
0: 这个取多少？
2: 这个大概。

0: 对，周杰伦的嘛，然后咱们大概取个，也是取少量。
1: 七里香的功效是什么？
0: 也是香，也是它的香味儿。对，其实它，然后最后一个是咱们香樟，
1: 香樟
0: 对，它主要是
1: 樟脑球的这个。
0: 它是香樟树上长的这个叶子。对，它的效果呢也是这个驱蚊，跟它一样。对，它呢再取个大概，要比这个柠檬草要少一点。对，它是。第二位比较重要的药材。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啊，咱们这四味药材的话，适用人群会有限制吗？比如说孩子啊，或者是老人啊，或者是
0: 这个不会的，因为咱们对都是中药原材料，对咱们的身体啊，不管大人小孩都是可以用的。
1: 好。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倒在这个叫药碾，要倒在这个药碾子里，然后拿这个研磨。
1: 您教我一下。
0: 好嘞，那我先教你
1: 操作一下。
0: 好嘞，
1: 好，
0: 就是力气往下压碾它，就是为了让它的味道出来。
1: 碾成什么样？
0: 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量，就是让它的味道您觉得出来了，就是大概碎一点，因为它的纤维给它打开了就可以。
1: 好，
0: 其实用手都可以给它碾。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慢慢的。
0: 对，慢慢的它就会出来。
1: 对对对，直冲鼻腔了啊。
0: 对。
1: 我觉得差不多了这个味道，而且就是它的这个第一的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个味道就是
0: 柠檬草。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现在可以了吗？
0: 对，这样其实还是有点大，然后还需要碾一下。
1: 好，
0: 对，就大概这么碾一下，也可以看我碾的时候它是斜着的，
1: 哦，
0: 这样接触面就会大一点。
1: 好，这样，辛苦老师您先操作，一会儿我来找您拿，
0: 好
1: 吗？好
0: 的，没问题。
1: 非常感谢，嗯。
0: 好的，好的。
1: 嗯，其实来到这儿呢，我们也可以带一体验一下，顺手呢可以带回家作为一个伴手礼。对对对，
2: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啊，沿着运河去打卡我们各地的这个非遗文化。
2: 嗯，
1: 刚刚我们提到是徐，哎，我现在都能听到师傅的那个碾的

0: 因为我们这里呢描绘到的景象是左手边北京城到右手边浙江杭州，
1: 对，
0: 41项非遗项目以及运河呢沿岸著名的地标建筑。
1: 哎，你看啊，我们不光能够看到苏绣是一个非遗项目，除此之外，在这张图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运河沿岸各地的网红打卡地，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哎、咱们的游览图，
1: 游览图啊，比如说你看这个非常明显啊，这个是白墙黛瓦
0: 的徽派建筑，
1: 徽派建筑，而且你看徽派建筑当中还有我们这个安徽当地的这个非遗，
0: 对对对，
1: 还有我们这个
0: 很明显
1: 独尊，
0: 五岳独尊的泰山，下面便是咱
1: 孔
0: 圣人，那在前方，哎，有武松，
1: 河南
0: ，嵩山少林寺，
1: 对，
0: 那再来到前方，其实可以看到咱沧州的铁狮子，
1: 舞狮，
0: 沧县舞狮，
1: 没错，
0: 吴桥杂技。
1: 吴桥杂技啊，真的通过这个一览无余，我们就能够看到各地。

0: 交替，纵横交织嘛，
1: 纵横交织，对，所以我们说这两位师傅呢，工作效率也不太高，每天
0: 不太
1: 高啊，两位别看两位师傅
0: 慢工出细活，
1: 对，那两位师傅呢？

0: 个克斯制作时间要多久？
1: 制作时间的话我们是没有了解到的，因为老师当时会同步进行多幅作品的制作。
0: 哦哦哦，
1: 那克斯呢全程是一共是16道工序。
0: 嗯，
1: 那每天技艺高超的师傅只能织出2到3毫米。所以通过我面前这幅画可以推理出2到3毫米咱这幅作品呢，
0: 哎，
1: 大概也是2-3年左右的时间了。
0: 真的是。哎，我们现在目前映入眼帘这个也是挺震撼的啊。
1: 哎，那这里边是浙江段了啊，面前所看到
0: 浙江段，
1: 浙江段，这到我们大运河最后一个河段了，浙江段。那面前所看到的是浙江东阳木雕的作品，叫做好运连绵。
0: 啊，木雕作品。
1: 木雕作品，是的哈。那我们这个作品呢有三个一。
0: 哦，
1: 三个一呢，首先用到的是一整棵的椴木。
0: 哦，
1: 哎，一整棵的椴木进行的层层叠雕，叠雕了6到7层之多。
0: 嗯，
1: 哎，利用到的便是近代，哎，远小的透视手法，
0: 对，
1: 展现了运河沿岸的光景。那么第二个一呢，这么巨幅的一幅作品，当时只有一位师傅。
0: 哇，哎，这么大的一个
1: 作品
0: 是由一位师傅。
1: 一位师傅。第三个一就是雕刻了1年的时间。
0: 哇，
1: 一位师傅雕刻1年时间。
0: 嗯，而且从他的这个艺术品的创造。然后包括它的打磨，包括它的在制作过程当中的这个制作技艺，都是由一位师傅制作而成的，啊，可想而知它的这个智慧，
1: 它的这个
0: 非常的高超，对对对。
1: 那左手边可以看到是中国的桑蚕丝织技艺，这里呢，也是复原了我们丝绸制品的一个过程，成品过程，也是从蚕宝宝逐渐长成蚕茧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些抽丝剥茧的制作工序。
0: 其实这个说明这个螺啊，包括这个丝啊，在我们的不光是现代，在我们古时候它的
1: 对
0: 它的地位都非常的高，而且也非常的稀有。
1: 嗯，
0: 哎，在这儿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皮影啊，
1: 另外一个皮影戏啊，叫做
0: 海宁皮影戏
1: 啊，在咱们浙江段。那南方皮影戏和北方皮影戏最大的不同就是咱们前面埋下那个伏笔，什么呢？原材料，
0: 原材料不同。
1: 对，
0: 这个是什么而成？
1: 我们说南方皮影戏多是牛皮或者羊皮
0: 哦
1: 制作完成。我们刚才也说了，这驴的生长环境多在华北平原。不长在南方地区，所以南方朋友呢就用到了更多的牛或者羊。
0: 哦，
1: 因地制宜嘛。
0: 没错啊。哇，
1: 又有新的曲目了，是不是？
0: 对。
1: 那在右手边这个位置，便是鲁迅先生笔下社戏的戏台。
0: 哇，
1: 那我们这个戏台呢，
0: 静静的可以欣赏一下，
1: 可以欣赏一会儿。

0: 个其实也是我们浙江的非遗项目。
1: 其实是戏台可以说是，
0: 戏台是
1: 对
0: 水乡
1: 前设计。

0: 这个哦，这样是吧？
1: 嗯。
0: 而且今年不是马年吗？
1: 对。
2: 啊，没关系的。
0: 哎，你看，特色的这个
3: 扎染小包。
0: 对，这个也是吗？这也是扎染工艺吗？
1: 这个上面。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